0: 啥地呀？就是王东江的土地台账上就这些地，这些亩数。
1: 王东江土地，这个是林嫂啊，你是想让这些
0: 地台账的，土地台账的，就是政府都知道，都上面都能调出来。土地台账上是，它一共总面积是313.72亩。2015年之前开荒的是113.98亩。2015

0: 年之后开荒的是72.08亩。
1: 嗯，
2: 这样吧，崔先生，您现在想要跟你们的镇长反映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小组组长，因为你认为他是小组组长的身份，就姓王的这位朋友是吧？他的这个台账上的这个土地面积体现出来的要比其他村民要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开荒了很多。
2: 那你稍等一下，宋镇长。那看来今天崔先生呢，在第三次上线的时候又反映了一个新的情况，因为前两次呢我们确实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信息，所以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呢，既然咱们的群众反映了，那么就看看辛苦镇长，我们去落实一下
1: 这
2: 个情况。
1: 这个我也先给解释，我们再了解说是针对于王东江的这300多亩土地，是那个哪，是那个咱西公安局和那谁是对他所有土地进行了核查，不是对他这一块地进行了核查。
2: 好的，我明白了。那您因为您现在不在办公室，就是核查的那个结果呢都不在手边，咱们在直播呢，不严谨的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1: 他那个公安局卷宗也没给我们，光给了个判决。
2: 哦，但是呢群众如果还有质疑，咱们呢还是帮助他看看怎么沟通，让他看到这些这个结论。
1: 行，他这个可以来，他可以来镇里看，这个是没有问题。
2: 好嘞好嘞。那崔先生，这句话您听到心里去了是吧？
0: 对，
2: 因为您今天
1: 就是关于他的土地调查那个你需要再举报的话，你可以拿一些在相关佐证材料，我们也可以转交给林草局，或者让公安局让他们再给出个手续，出个他们调查情况。
2: 崔先生，我建议你先去找宋镇长，然后呢把宋镇长刚才说到的当地公安局还有我们的这个司法部门介入之后呢给出调查结论的这些材料您自己都看了，然后不清楚的问宋镇长，了解清楚之后您再来对照您想反映的情况，看看这些事里面是不是已经涉及到了，如果还有遗漏的，你认为有遗漏的，你可以整理材料再向镇长反映，好吧？
0: 好的、
2: 哦、好了，那今天咱们就对话到这儿，宋镇长。
1: 行，
2: 哎，感谢您啊，辛苦您了，我们再会。
1: 那个，
2: 您说，镇长，
1: 那姐，你方便时候回头你给我也回个电话，对。
2: 我给您回个电话是吗，镇长？
1: 对，行，好。
2: 这个是要起什么作用吗？
1: 没，正好我想跟您也沟通点事儿。
2: 哦，好，镇长，如果有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工作时间来沟通，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沟通啊。
1: 不行，你咋不一定是
0: 宋镇长，有什么可以面上说吗？是吧？我从24年找到现在也没有过处理，具体怎么处理也没有结果。
2: 镇长，今天关于采访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结束了啊。
1: 喂，
2: 好，您先忙。哎，镇长你好。
1: 没有，刚才因为我这刚下车，刚到那个村部，我没听见你刚才在说啥。
2: 今天呢我们要采访的问题基本上就了解差不多了，就是替崔先生跟您约定一下，他要去乡镇政府看相关的一些材料，然后再让我们的当事人看一看他还有没有其他要反映的问题，你们再见面沟通好吗？
1: 行，你可以让他下午来镇里。
2: 今天下午就可以哈。
1: 今天下午就可以。
2: 好的，
1: 我们下午就回去了。
2: 好嘞好嘞，辛苦您了镇长，那您先忙。
1: 行，没事。
2: 好，我们再会。崔先生。
0: 哎，这个老师说，
2: 替您跟镇长约了，今天下午您刚才不也表示说可以吗？有时间是吧？那您下午就去，然后呢看一看，因为您今天说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个呢在前两次采访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对吧？就是他的土地台账，您认为这个明确的面积要比其他人多，那么可能一时半会儿呢要求宋镇长直接给您做出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也能够听到。不能马上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他认为说这个都已经由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了解过，有了一定性的这个调查结果了，那你就去乡镇政府，我替您约好，是起什么作用呢？去查看这些调查了解的结果，然后对照你反映的这些亩数，看看是不是一码事儿。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要反映，您正好也跟我们的镇长面对面的反映，后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再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0: 哎呀，好的，谢谢。
2: 不客气。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这没有了。关键我去这几年，我就是连我们镇里头跟那个齐林草局走过无数次，就是说我找的时候说，哎，你找那个查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安管那个也找了，说，哎，你找当事人，就是办案人说那他不知道，你找哪又推来推去的，我一找就这样。 已经从24年一直找到现在，始终是这样。刚才你看宋镇长也说了，说那啥，谈补偿给我，还就质疑说那个那地是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为什么要说补偿给我？
2: 崔先生，
0: 哎。
2: 我认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再去挂了已经被采访对象的电话，咱俩去探讨没有意义。
0: 哎，好好。
2: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也绝不可能凭借一面之词，哪怕是你的说法还是对方的说法，然后我就接着去跟你讨论这件事儿。
0: 嗯，知道了。
2: 哦，我们不参与任何主观意见，只是在您反映问题的时候涉及到哪些部门了，我们可能要直接三方通话。为什么要三方通话？大家呢一起在直播公众媒体平台上当着大家伙的面去沟通这个事儿。哦，所以现在对方已经不在线了，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我也猜不出来，我也没法跟您讨论啊。我只有一句话，有问题您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关注，但是以前的事情我们不了解，您说了我也没有办法跟您参与讨论。
0: 嗯，好，
2: 哎，那就说到这儿，谢谢
0: 老师，
2: 不客气，我们再会啊。
0: 哎，
3: 健康，
4: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5: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4: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温先生，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听得到是吧？
0: 很清楚，您说。
1: 就是我在8月12号的时候给咱们栏目打过电话，就是关于一个土默特左旗名人上院棚户区改造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当时呢，您也跟那个土默特左旗住建局的一位云主任联系过，也三方通话，也联系上了。然后当时这个云主任就是说的，就是一方面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住建局的领导还没到任，二方面就是他也帮协调的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在这个期间呢，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他说是找到这个，他说是这个有个解决方案了，但是不方便，就是不太方便跟我们说。我说是看看今天再打电话能不能再帮连一下，推进一下这个事情。
0: 一，我们关注过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落地解决，您上线我们会持续关注，这是第一个答复。二，当时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云主任跟你在同时在线的时候已经明确梳理清楚了，最初是想要对这片按照棚户区改造来进行的，但是到最后呢可能没有开展下去，然后实际是我们跟开发商之间签订了合同，非棚户区改造。这是在上一次三方通话采访过程当中云主任提出的这个说法，您当时并未否认，您当时只是说那如果不是政府最初牵头，我们也不会跟开发商最终签这个合同，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围绕这个基础之上，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您再次上线依然把这叫成棚户区改造项目不合适。
1: 因为他当时有这个文件，棚户区改造项目。
0: 文先生，你是当事人，上一次是怎么对话的？你心里非常清楚。我刚才复述的也是上一次对话的几乎是原话了，原状了，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所以了，上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你们双方已经确认了这非棚户区改造，您今天再上线按照棚户区改造的这个说法，恐怕会引起其他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争端，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把这个说法确定下来，没问题吧？
1: 那如果不是当时不是棚户区改造项目，我当时肯定我们回迁户也不可能签这个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
0: 温先生，那你手里签的是政府给你出的棚户区改造的这个协议吗？
1: 这个协议包括我的合同
0: 是还是不是？您说。
1: 我的合同主体，我就是有一个文件，有那个，
0: 不要说那个文件，说最后签的这个合同是要以此为准的。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他是不是棚户区改造，我给您复述的，大家伙也在听着，上一次上线的时候云主任和您在线的时候共同确认了这非不属于棚户区改造的问题。
1: 不是云主任说的不属于棚户区改造项目，当时他是这么说的，说是开始是以棚户区改造立的项，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推不下去了，但是在他推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已经被拆倒了，是这么一个过程。李伟老师，就是他开始是以棚户区改造项目来拆的我们房子，我们的房子已经被拆倒了，然后后来又说棚户区改造这个项目执行不下去了，是这样的。
0: 温先生，我不去计较这个东西到底属于哪个项目，我只是在跟您回忆上一次三方通话采访的时候，您跟云主任同时说了，最后确认了这最后不属于政府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了，所以您再次上线的时候，
1: 没有，是他单方面说的，李伟老师，是云主任单方面说的。后来、
0: 那我现在再来重新问您一下，
1: 没有列入棚户区改造项目这么一个事儿中，没有列入。但是
0: 那温先生来等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就要重新梳理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啊、哦，因为上次他这样说了，你也没有极力反对，啊、哦，我来说一下，那你现在手里签的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
1: 我给你念一下这个抬头：土默特左旗查树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名人上院项目， 征收与补偿安置合同，落款是土默特左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时间是2015年，这是合同的首页。然后第一页写的就是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征收补偿部门以下简称为甲方，土默特左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呼和浩特市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然后底下是法人，然后还有一个授权代理人梦游路，然后我们是属于被征收人，以下简称乙方，就是我的名字。
0: 那盖章落款盖章的这个地方是由你们当地哪个政府部门职能部门盖章的吗？
1: 甲方盖章这个地方，甲方征收实施单位签章，呼和浩特市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嗯，来，您再把这个协议再给我念一下这个名目。
1: 念哪一块？
0: 名头。
1: 名头就是第一页吧，合同的第一页，这个是吗？
0: 对。
1: 土默特左旗茶树旗镇棚户区改造名人上院项目征收与补偿安置合同。
0: 嗯，
1: 然后下面首页是写的土默特左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时间是2015年。然后打开这个合同第二页，就是具体的棚户区。
0: 来，您稍等一下，不要说这么快，我需要记录。
1: 好的。
0: 土左旗哪个办公室？
1: 土左旗土默特左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0: 这是最后的一份合同，后来没再签过是吗？
1: 后来就自始至终就这一份合同。
0: 嗯，这是2015年什么时候签的？
1: 2015年。
0: 看落款。
1: 2015年4月27日。
0: 4月27号，上面明确的我们的回签日期是什么时候？
1: 但还有回签证呢，就是回签单，明确的回签日期是，稍等我找一下。
0: 回签单上面是哪个部门盖章了吗？
1: 回签单上头是那个呼和浩特市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盖的章，
0: 没有这个房屋征收办公室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因为抬头的时候体现的是
0: 这个，您说过的我记住了，您不用强调。回签日期是明确的什么时候？
1: 明确的是交房的日期是2017年5月10号，就是2年的时间嘛。
0: 好，我记得你上次参与节目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呢是有一部分可以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跟合同里面约定的不太一样，但是你们也愿意让步，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它主体已经起来了，就是后梯电梯包括一些配套的东西还不完善。
0: 既然合同是这么签的，为什么上次上线的我们住建局的这位云主任不认可说这是这个棚户区改造的项目呢？
1: 他是这样的，他当时是表达的意思，我的理解啊，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棚户区改造开始是棚户区改造项目，但是最后他执行不下去，就是可能当时就是他这个项目就推不下去，就有些他这个征收办法就是补偿办法，有些当地的住户不认可，后来就实施不下去了。但是他实施不下去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房子拆倒了，是这样的。
0: 合同是2015年4月27号签的，房屋拆倒是什么时候？
1: 他合同上头也有明确的规定，我给您念一下，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0: 他限制我们时间，就是签完合同以后必须得把房子给人家腾出来。稍等我找，你看啊，有一个第三款，乙方就是回迁户嘛，签订合同后，
1: 嗯，
0: 自通知之日起，签订合同完意思五日内完成搬迁，就等于说签这个合同，我们就是在五天内就得把这个房子。
1: 来，温先生，那我现在有个问题要问您：4月27号签的合同，五日之内呢要这个把房屋腾退出来，完成搬迁，是吧？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刚才跟我说的是，您认为云主任的说辞是签完合同之后，然后呢本来是要这个按照棚户区改造实施的，但是实施不下去了，但是房屋已经推倒了，是吧？
0: 对。
1: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说后来实施不下去了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0: 就是上次云主任打电话说的嘛。
1: 在此之前你并不知道，
0: 连线的时候，
1: 就是在此之前你并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吗？
0: 是的。
1: 那你们这么多年回迁不成，除了找开发商之外，肯定也不断的去找过建设部门，建设局没有告诉过你们这个说法吗？
0: 嗯，他们一直在协调着推，包括我们也信访过，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云主任，就是这个上次连线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职员吧，下面的一个职员，就是包括我上次也说过，我两套房拿了10万块钱，也是就是他们这个部门的人给提的建议，说是因为开发商当时就是资金比较紧缺嘛，说是我这两套房子不是二楼嘛，然后说是先就是提前就是拿出一部分这个就是这个补这个平米差价嘛，正常补这个平米差价不是得交房的时候我们再补嘛，然后我拿了10万块钱也是。就是说住建局的这个工作人员提的建议，说是就先给开发商，因为他现在也是资金比较紧张嘛，先给这个开发商拿一部分钱，然后他给协调的六楼以下用不是着电梯的可以先装修。然后我拿了这个钱的时候是，我看今年是26年，应该是24年的10月份，我看一下，我再有收据，我拿钱也都开的收据。哦，24年10月3号，我给拿的钱，就是两个房子总共拿了10万，杂七杂八的费用都有收据，都有落款，也都有物业公司盖的章，还有开发商盖的章，拿了10万块钱，承诺是当年的11月份。让我们装修，但是今天都2026年了，一直也没达到这个让我们装修的这种条件。
1: 温先生，您说跑题了。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除了上次云主任上线答复说这个后来不属于棚户区改造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反映投诉这个问题这么多年了，在此之前有没有工作人员告诉过你们这个说法？
0: 没有。
1: 哎，这回答有或没有，怎么又说了其他的一个这个信息呢？所以您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啊？
0: 嗯，
1: 您说这个问题，您曾经走过信访？
0: 对。
1: 嗯，信访到哪一级信访了？给您的信访答复意见是什么？
0: 没有答复意见，就是当时有一个，姓云的这么一个，也是姓云的这么一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跟我们一直在对接这个事情。
1: 就是没信访。

0: 没有进入到信访程序当中去，是吧？
1: 我们去信访了，但是回信访完以后，就住建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联系我嘛，就共同跟这个开发商协商，然后就一直也是在协调这个事情嘛。
0: 什么时候信访的？
1: 信访是疫情前了，应该是
0: 2022年、2023年，
1: 应该是2017、2018年那个样子吧。
0: 然后从来没有给过你们任何书面的信访答复意见是吧？
1: 没有，我们书面的没有
0: 啊，那就没有进入到信访程序当中去，没有被受理啊。来，您再说一下上次采访的云主任的电话。
1: 稍等，我找。136。
0: 嗯。
1: 5488。
0: 嗯。
1: 1881。
0: 是土佐旗住建局是吧？
1: 对，土佐旗住建局，姓云。
0: 稍等一下啊。
1: 嗯。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好的，谢谢。

0: 你好，是土佐旗住建局的云主任是吗？
1: 你好，
0: 云主任，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哎，云主任，今天应该是你我之间的第二次在直播过程当中的通话了，上一次是8月12号。
1: 主持人，
0: 您说
1: 能不能稍微等给一下？咱跟老娘娘在医院看了，上中个代替的了，
0: 正在陪老人在医院做检查，
1: 是吧？
0: 可以，云主任，那就明天上午我给您打电话。
1: 下午方便的，
0: 下午方便是吧？
1: 嗯，
0: 那我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9点以后给您打。那您先忙。
1: 好，
0: 再见。在线的这位温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0: 您也听到了，他陪老人在医院做检查，所以对方呢有这么一个合理的要求，说能不能等一等再联系。如果因为他约定是下午的话，我们不在直播时段，所以不能实现三方通话。咱们有些问题呢，怕耽搁了大家的这个沟通，是吧？所以我跟他约定明天上午9点以后。这样的话，就需要你明天上午9点再打直播热线，您方便吗？
2: 方便。
0: 那就9点您准时给我打电话，咱们准时上线云主任，然后去采访了解这个事儿的推进情况啊。
2: 好的，谢谢您。
0: 哦，不客气，我们明天再会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现在是公益广告的时间，大概2分钟以后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

0: 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
1: 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了。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88，尾号是2317，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嗯，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请讲。
1: 没事没事，谢谢立伟老师。
0: 不客气，您说。
1: 啊，就立伟老师，我有事要求助你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外面打工，我之前我的土地，我是赤峰市翁牛特旗负担镇的。
0: 嗯，

0: 在外地打工，那个土地原来是我父母经营，后来我父母去世之后，这个土地后来就我哥哥他们经营。
1: 嗯，
0: 这不是又要什么个延包了吗？
1: 嗯，
0: 然后我的名字就在我哥哥他们那个土地那个台账上。
1: 嗯，
0: 我要求分出来，我哥哥不同意，我应该咋办？
1: 最初你们是在一个土地承包使用经。

0: 我在村里查有我的名字，就在他们那个承包里头有我的名字。
1: 您为啥现在非要跟您哥哥把这个户分开？
0: 就是我哥哥现在都80来岁了，我现在就把他分出来得了。
1: 哦，你是这样考虑的？
0: 对。
1: 您
0: 因为这些年我哥他们一直什么种地什么地的什么补贴乱七八糟的都是我哥他们领取，我啥也没要，我这就心思提出来说要把这个分单独的分出来，我哥哥就不同意。
1: 你这么多年也不在村子里头生活和经营这部分土地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是有条件回村子里生活生产了吗？
0: 我现在也就是也不回村子说生活生产，我哥他们也没在那生活生产。
1: 你主要是想把地然后另立开户之后，围绕你名下承包的这部分土地的一些这个农业生产补贴能够你来直接领取，而不是再由你哥哥他们来享领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另外一个文档里头还有我儿子的名字，我寻思这就是把我们的户口我们爷俩的户分单独的分出来。
1: 哦，你儿子是哪一年出生的？
0: 下一代。
1: 您儿子是哪一年出生呢？
0: 儿子今年都40多岁了。
1: 哦，那正好这个二轮土地发包以后发包的时候承包到地了是吧？
0: 嗯，对。
1: 那这个事儿您联系过当地农牧局没有？申请过吗？
0: 当地农牧局我就去我们当地农经站去过，我去查这个就是那个土地那个承包那个材料，然后去了之后他也没给我查。
1: 嗯，
0: 后来我又去，现在不登记人口信息的嘛，就是继续延包。
1: 嗯，
0: 登记人口信息，然后我去我们村了找我们村小组长，然后他说有你的和你们儿子信息都在你哥哥他们一起的。
1: 嗯，然后你们的这个居民户口也早就分立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已经单独成户了，你哥哥他们也是单独成户的。
0: 对。
1: 那您现在有咱们蒙牛特旗农牧局的电话吗？
0: 蒙牛特旗农牧局
1: 啊。
0: 农牧局的哇。
1: 您手里没有
0: 啊？
1: 那你跟农经站的工作人员查底部的时候有没有探讨过分立这个承包使用居民全户的事儿？
0: 我就是去农经站，农经站就是说你再回村里或者是吴丹镇去查去。我去齐了农经站，他说你去什么去查，然后我去了镇里的吴丹镇那个，他说我的材料没有材料啥的，啥也没有。他说你就上村了吧，我上村里去，然后村子小组长，然后这不是现在正好核实信息呢嘛，然后他说有你和你儿子他们信息，爷俩的信息。
1: 这不是也没探讨能不能分立开户吗？
0: 对，他说那个我问我村里的，他说只要你哥哥你俩没意见，我们就能给你分。他说，但是我哥不同意。
1: 哦，
0: 不给。
1: 那您早跟我说这句话呀，就是当地同意给您分，就是您哥不同意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还这差点还给您打电话问您当地政策能不能分开呢，咱俩费这么长时间的话哈。
0: 嗯，
1: 那你哥不同意那咋着啊？
0: 我不知道有啥好方法。找哪个部门协调那啥。
1: 那您现在手里有谁的电话呀？乡镇一级的有吗？
0: 乡镇一级的有，我打也打不通。
1: 办公室电话您打没有人接是吗？
0: 嗯，对对对。
1: 是多次打没人接吗？
0: 多次打能也就翁特区农业农村局的电话有。
1: 那叫农牧局，怎么叫农业农村局？我刚才不是问你有蒙牛特区农牧局的电话吗？你说没有呀，这现在怎么又有了？到底有还是没有？您确认一下。
0: 有农业农村局，他说是，就农经站，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咋说，在那儿吧。
1: 我说的是农牧局，您说的是土地仲裁委员会。

0: 那意思就是农金站给您可能是出过主意，我来还原一下啊，就是是不是说如果你哥实在不同意的话，可以这个建议你去土地仲裁，是吗？
1: 啊，对，他说是首先他说要是协调跟村里啥的，跟你协调，跟你协调不啥的话，就是说去找一下那个什么，这么说，
0: 去找一下土地仲裁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看我这猜的都比你自己复述的准。王先生，当地对您这件事情呢，在我看来已经很负责任了，这个思路给您梳理的也非常清晰了，就是你在首先找土地仲裁是没错的，但是呢你需要在村子里面呢把由你和你儿子，就你这个居民户上家庭成员发包到土地的这个台账复印出来，就是这叫我们拿到证据，拿到证据之后呢，你哥哥如果还不同意，咱们呢就把跟他协商的这些呢可以做个录音啊，然后他是以什么理由不同意，不是他可能说不出来什么理由，是不是？那你这些录下来之后对你是有利的，然后咱们去找这个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土地仲裁，把您和咱们自己这个居民户口上其他家庭成员的土地呢，看看能不能仲裁到我们的这一边，然后要求土地另立开户。只能是走这个程序试一试，其他的程序比如农牧局也好还是乡镇政府也好，都是只是调解，调解的话呢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啊。那您现在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别的我没有了，李老师。
0: 那您先试着按
1: 这个方法去，
0: 对，按照这个思路先走一下，走的过程当中有啥困难了，有啥问题了，您再随时跟我联系行吗？
1: 嗯，好的，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信任。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里了。
1: 好的，谢谢。
0: 哎，再会，王先生。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李伟老师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贵姓？杨先生。
2: 姓
0: 杨。哎，杨先生，请讲。
2: 我这个平房，平房这不是来木上住，木上住就办理这个停暖手续了。
0: 嗯，
2: 办理这个停暖手续了，这个另外去办理停暖手续了，这个俺的公司说是我不符合这个办理这个停暖手续。
0: 为啥呀？
2: 说是这个井小管子短。
0: 井小管道短。
2: 哦。
0: 这什么意思呢？
2: 就是那个他那个井穴的小了，那管子留的井盖留的短了。
0: 如果办理停暖会怎样？
2: 另外这我又去又去找了，找他个另外他说是，那你不行，你杆儿固是水买光，杆儿停管，你杆儿停了，我们去看，哈里就那个行。另外，我雇是水买光去去，另外就杆停了吧，停了叫他们看也合理了，也行了。
0: 嗯。然后呢？
2: 然后呢？我的诉求是上次就是挺简单这个事儿，叫他停不给停，是说是明年再往上逛他也不给逛。
0: 停，他首先不给您办，说井小管短，所以办不了，让你找挺的水暖工。你找了水暖工呢，实际上给您操作成功了，他也去验收了，就是供热管理供热的这个公司验收说，哎，没问题，是吧？然后说可以了，但是又说明年恢复供暖又不好恢复了。
2: 恢复供暖之后再照样再干一下。
0: 这什么供热公司啊？
2: 武海市海坝湾区热力公司嘛。
0: 乌海市海博湾区热力公司。
2: 啊，
0: 有他们的电话吗？
2: 他电话是196
0: 海博湾区。你稍等一下，他这个热力公司就叫海博湾区热力公司吗？
2: 啊，
0: 确定吗？
2: 啊，
0: 您这么一啊，我怎么觉得这么心慌呢？确定不？
2: 确定。
0: 您说电话号码。
2: 196
0: 嗯。
2: 0473
0: 嗯，
2: 1326
0: 他姓啥？是什么职务？
2: 姓孙，是那说是站长上了。
0: 姓孙是吗？
2: 啊，
0: 是站长。
2: 啊。

0: 您的这个房屋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称？
1: 海白村。
0: 海白村。
1: 嗯。
0: 白色的白吗？
1: 不，东南西北的白。
0: 那叫海北。
1: 啊。
0: 大海的海。
1: 啊。
0: 你再说一遍，海北村。
1: 啊，对的。
0: 海北村，然后呢？
1: 我说然后就是我的诉求，现在就是说是叫他停不给停，我过年我说嫁还不给嫁，我花钱雇了让他就能省省，这意思是不我雇上这个钱可咋的给我出来了。
0: 哦，你雇水暖工咱们花了多少钱？
1: 花了400多块钱。
0: 就停暖就花了400多是吧？
1: 哦。
0: 海北村哪一户？我的意思是有门牌号吗？
1: 七栋、嗯、一排一号。
0: 七栋一排一号是吗？
1: 哦，
0: 是七栋一排一号啊。
1: 哦，嗯、哦，是的。
0: 我们这个地方接入大暖多长时间了？
1: 2024年，秋天的这个改造的嘛。
0: 嗯。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我们海事海波湾区热力公司的孙站长是吗？
0: 是的。
1: 孙站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立伟。
0: 你说。
1: 您好，站长，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海波湾区啊有一个海北村，海北村的村民上线反映，他家呢因为不住人了，是平房啊，不住人了，想办理停暖。那我们正常办理停暖的手续应该是什么呢？
0: 正常办理，他去申请，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上门给他停暖吗？
1: 咱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上门给他办理停暖的这个操作，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恢复供暖的话呢？
0: 恢复供暖的话也是他交了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上门给他接管啊。
1: 嗯，他交费，然后交供热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停暖的话是要交基础供热费就可以了吧？
0: 他先申请了，我们这儿通过了，就是我们这儿同意通过了之后，然后他才能交费了。
1: 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符合办理停暖的这个条件？
0: 就是他那能停到暖，咱们那不是要求断管吗？
1: 嗯，
0: 断两根管，
1: 嗯，
0: 只要你家符合这个条件就能断，你要
1: 嗯
0: 不符合就办不了。
1: 嗯，符合这个断管的必备条件，因为您在咱们这个站点哈，具体负责，所以更有经验。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符合断管的条件是什么？
0: 就比如说管道井里面的空间够大，你得起码咱们能作业吧，对吧？你别连作业不了，咱们咋停啊？对不对？
1: 对，那这个管道井
0: 还有一
1: 当
0: 点
1: 时，
0: 是那个啥，还有一点就是你得配合我们提前把那管道井打开，别去了我们打不开管道井，
1: 对，
0: 也没法停。你就是得咱们得互相配合。
1: 这个应该
0: 然
1: 问
0: 后
1: 题不
0: 还有就
1: 大。
0: 是你停暖前你不能影响邻居，对吧？
1: 就是左右邻居不影响供热。
0: 对，你不能影响别人家。假如说你断了你家，会影响别人家的供暖，那肯定
1: 对，
0: 也不行的。
1: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去给他操作这个断管和那个接管的时候，就是停暖和这个供暖恢复供热的时候，需要花这个费用吗？
0: 不需要呀。
1: 不需要额外出费用了，只需要缴纳
0: 对，
1: 基
0: 不
1: 础供
0: 需要。
1: 热费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停暖的时候，然后恢复供热的时候缴纳年度热费就行，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我再问您一下哈，就他们这个区域海北村的这个管道井，应该是政府统一施工的项目吧？
0: 是呢，应该。
1: 哎，所以这管道井应该不是说我们的村民啊什么的这个施工的项目是吧？
0: 对，因为他在这个施工的时候，我们还没来这儿了，我还没来这个站了。
1: 您还没来。
0: 对，他那会儿施工的时候，我还没来，不知道啥情况。
1: 但是不意味着我们
0: 但
1: 海
0: 是
1: 波
0: 应
1: 湾
0: 该是
1: 区。
0: 政府施工的，因为他们那会儿交费是交给咱们那个社区了吧？
1: 对。
0: 交给咱们那个街道办事处了哈，
1: 而且管
0: 社
1: 道
0: 区。
1: 井肯定是公共设施，
0: 对对对，
1: 这个个
0: 因为
1: 人也
0: 咱
1: 没
0: 们
1: 有
0: 是
1: 办
0: 统
1: 法
0: 一
1: 施
0: 施
1: 工，
0: 工的。
1: 对，统一施工的，所以它是也符合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一定就囊括了能否方便下井作业，对不对？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因为这个咱们就探讨公共设施啊，如果它
0: 对。
1: 的这个井太小了，不符合这个下井作业的空间的话，那万一以后有一个管破裂了呀，或者说这个急修啊什么的，那你都做不了啊，是吧？往大了说是这样，往
0: 对。
1: 小了说，咱们停暖这个恢复供热也做不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孙站长。
0: 你
1: 接下
0: 说。
1: 来我们说他个体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您联系过，因为在您的辖区范围
0: 联系
1: 之
0: 过。
1: 内啊，您有印象？他姓
0: 对对
1: 杨，
0: 对。
1: 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但是我给他打过电话。
1: 哦，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此刻在线的，我向您介绍啊，咱俩对一下。他姓杨，是位于海北村7栋1排1号的一位居民。他因为平房呢不住人了，今年想要办理停暖，但是在办理停暖申请的过程当中，被告知说这个井小，管道短，所以呢没有办法由我们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去施工，让他自个儿找这个水暖工去施工。这个符合我们的
0: 对，
1: 规定吗？
0: 因为这个停暖是咱们的师傅上门为标准。你就比如说，咱们海北村不是他一户停，是好多户都在停。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说的，你看啊，如果是能停，咱们也不认识你，也跟你无仇无怨的。你要能办，肯定就直接给你办了，不可能专门针对你们一家。这也是现场师傅给我回馈的。我说咱们只能按师傅的标准来，因为他是他办停暖的，不是咱们办的，他也跟你无冤无仇，不可能专门为难你，肯定是他说办不成那就办不成。然后说的为啥办不成，说他那管短，说的你现在那个漏开了，就是你要想恢复供暖，恢复不成了。
1: 哪块的管道比较短，导致了这个问题？
0: 他那个他家门口的那个井里啊，
1: 哦，
0: 然后呢就恢复不成了。往后呢那个人说的是，那个师傅说的是你这个井这个太短，那说的哎咱们一起，然后那个住户就说咱们敢是一起施工的话不可能就我家的短吧，
1: 嗯，
0: 那那个师傅说的还、哎、就你家这个短，你说的你要想弄的话你只能那个啥，
1: 嗯，
0: 就是把那管给刨出来，要不然就重新把井给弄一下，要不你把那管刨出来咱们够长了，
1: 嗯，
0: 你就能断了吧，
1: 嗯嗯嗯，
0: 就给他这么解释的。他说的
1: 嗯
0: 那不行啊，那个井又不是我弄的，住户说我不是我弄的，咱那个咱们停暖的那方也是，我们就这么那个这种死公司，你让我们给你刨井也不可能，
1: 嗯嗯，
0: 人家也都不愿意，两方就都不愿意，都不愿意，你没办法呀，他确实不符合呀，
1: 嗯，
0: 他只能找那个当时谁给他盖的井找谁嘛。
1: 那谁盖的井呢？
0: 这个我不知道呀，那谁收的钱找谁吧，那社区收的钱。
1: 哦，您认为当时是社区组织的是吧，社区收的费用。
0: 对呀、啊、
1: 哦，
0: 这个钱也没交给我们单位啊。
1: 哪一年施工的呢？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也不清楚哈。那咱们师傅
0: 好像是四年、嗯、四五年前，
1: 四五年前了。这个管道井一定是在户外的，那么咱们的施工师傅说管道太短了，这节管道也是在户外的这个管道井里面的是吧？
0: 对，它是按道理应该是那个井的大小是没问题，
1: 嗯，
0: 它是设计的应该是那个管道，就是它不是有个那个抽出来之后往自己家走那一节太短了，
1: 嗯，
0: 它有一根肯定是不短的，
1: 嗯，
0: 另一根就短了，
1: 嗯，就入户的部分，
0: 对，就从咱们主管抽出来的往他们家走的那部分。
1: 哦，那这一部分按照您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当时也应该是公共施工的部分是吧？它的维修维护是由也热用户来负责维修维护的，还是我们这个公共，它属于公共部分的？
0: 就是你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是啥样的啊？现在就是咱们是从主管给他抽头子，预留一个头子，
1: 嗯，
0: 就给你家抽好头子，最后管自己接，
1: 嗯，
0: 就这种的。假如说我这主管吧，我给你留抽出来两个头子，然后你家交完费之后，自己去找师傅把这管碰起来。
1: 那咱们的师傅说施不了工，管太短的，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一部分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他抽完头之后这点指甲管。
1: 哦，您稍等一下，我先问一问杨大爷啊、哦，杨先生。
0: 啊、
1: 哦。当时咱们施工的时候，这块管是咱们自个儿这个，就是像刚才孙站长说的一样，从主管上抽出来头子，然后剩余入户的这一部分你自个儿去接管。那一部分是你自个儿接的，还是这个统一施工的？您还有印象吗？
2: 统一施工的。
1: 统一施工的，
2: 他那个头发就是交的一万块钱碰头费，他们那个是他们给介绍的。
1: 哦，当时交了一万块钱的碰头费，然后呢，这个管是由热力公司来接的，是吗？
2: 啊，这具体是哪个单位接的我也不清楚。
1: 那您把钱交到哪儿了？
2: 交那个社区。
1: 交到社区了是吧？
2: 哦，
1: 好，你我知道了。孙镇长，
2: 现在我去到社区说是属于热力公司的，就到热力公司，去热力公司就到社区，说到就是两头这个
1: 部位。嗯，我清楚了，孙镇长。我再向您来了解一下，您说他们海北村呢、啊，就杨先生所在地的海北村，今年有很多的这个热用户办理了停暖。那像杨先生面临的这个问题，其他的热用户有这个问题吗？
0: 没有，
1: 就只有他一家产生了这个问题。
0: 对，那办的至少有四五户啊，就他家一家有这个问题。
1: 哦，我们的这个水暖工师傅就施工人员这样给我们反馈了之后，咱们又再去现场看过没有？
0: 嗯、看过啊。
1: 您去了？
0: 我没去，他是主要办这个的，我又不用去。
1: 那就是师傅去了，咱们没再去过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现在您了解说杨先生自己找了一个水暖工，然后把这个暖停了的事儿吗？
0: 我只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不了解详，就是细节。
1: 不了解细节，我们的热用户可以自己找水暖工办理这个停暖，就自个儿把这个管道掐了吗？
0: 可以，因为像这种的情况，就好多情况就是，咱们这个施工人员，他施不了的这个工、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让住户去办。就比如说咱们那个小二楼那种地方，
1: 嗯，
0: 他那个房门特别大，
1: 嗯。
0: 就咱们停暖的师傅一个人去了也弄不了，就只能让他们自己弄，这是为了防啥的吧？因为咱们给你断的管之后就咱们过来接，就是我们单位过来接，就是我们给你断了，然后我们也要给你接，不用你出任何费用。问题是咱们这个师傅他没法去断这个管，他就说了这个管现在断了，我未来我接不上，我就没法给你弄，所以说这样他只能自己找人。
1: 那就是你们的施工师傅说他没法断这个管，因为断了之后以后可能会接不上，所以就没有办法断。那然后你们就可以同意热用户自个儿去找个水暖工，只要他找的这水暖工能断得了，你们就可以同意允许他这样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他这个是咱们没法闹的事儿。
1: 那难道就不怕说他自己找了这个水暖工，然后断了之后恢复不了供热吗？
0: 那也是他自己找的弄的呀。你就比如说我们建议他啥吧，说你这管太短了，咱们刨出来一点点或者掏一点点，这都给他建议过，他是 不这样执行的嘛，你那咋弄？
1: 刨出来一点，然后这个会对他以后这个供热产生什么影响吗？
0: 换个阀门啥都有好处的，你他不听嘛，那咋弄？不能我们上去给他换。
1: 刨出来一点之后需要再换一个阀门是吗？
0: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就假如说你家阀门坏了，你现在跟你停暖呀说的，哎大娘，我们正好给你把管断了，你现在换个阀门吧，这都是建议。那人不干你也没用，没治啊。现在他家这停不了，就是跟他说你把那管弄出来一点，以后对你家也好，对谁也好。
1: 那群众为啥不同意？要弄出来这刨出来一点儿，把这个管道变得长一点，咱们断也好断，接也好接。我现在理解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因为我不负责施工，所以我并不专业。但是咱俩对话这么长时间，我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啊。需要您帮我把关，看我了解的对不对，我理解的对不对？就刨出来一点之后，这个管道就能长一点。咱们断了它之后再接的时候，也能有一个空间，是这个意思吧？那刨出来这一点儿，会对热用户有什么实际影响和损失吗？为什么热用户会不同意呢？
0: 因为这个点他自己去花钱呀，不愿意花钱呀。
1: 就是往出刨的话，这个费用是需要热用户来支出的，是吧？
0: 对，然后我也跟他说了，你去找找当时施工的是谁给你施工的这个井。然后，但是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人家应该也不在保修期内了。就是你两三年内反映这个问题，人肯定会过去给你改的。问题现在都过了好像是三四年了，四五年了，人家就过了保修期不管了。
1: 那现在我们杨先生自己找了水暖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议，他自己找了水暖工，已经把这个管子断掉了。咱们去现场呢，据杨先生说，咱们的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看了，说没问题，可以给他办理这个手续了。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现场看的人员有没有给您反馈，他断了之后明年想要接暖的时候好接不能接不？
0: 这个师傅没跟我说，
1: 没跟您反馈呢还，但是确实去现场看过了。
0: 把那个就咱们那个就是停暖那个就是已经通过了，
1: 已经手续都通过办完了，这个停暖办理的手续了，
0: 对对对，
1: 是吧？我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孙站长，这恐怕是我们共同需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哈，搞清楚的问题，就是现在说的这个管道太短的这一部分，到底应该是由业主来负责的，负责维修维护的，还是由我们热力公司来负责，还是像您说的当时是社区组织收的费，他找的施工人员应该由他来负责，这个可能到目前为止、
0: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肯定是谁施工谁负责的，你不能
1: 谁施工谁负责。
0: 对，
1: 但是当时施工呢，您说因为您还没有到这个热力公司的这个站点，所以您也不了解，是吧？
0: 对。
1: 好，那这样吧，咱们能不能同步进行，我们帮助群众

0: 其实呢，也在给咱们热力公司也在做协助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这个权属，对吧？搞清楚权属之后，下一步再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得清楚。
1: 嗯，
0: 也不至于大家要共同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比较尴尬，至少比较尴尬。然后工作也难推进，群众呢也非常这个难满意，所以我们去对接社区，也对接住建，去了解清楚这一块的到底应该是谁的主责，这个主责。谁主要来负责的，您呢也来对接一下您所在的单位海波湾区热力公司，然后呢再向上层来夯实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样？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好吧，我们共同把这件事搞清楚。
1: 对对对，没问题。
0: 好嘞，孙站长，
1: 咱们那个管道是主管就抽头的阀门以里是住户的，以外是住户的，以里就是所有的管都是我们的。
0: 嗯，那他的这一部分是以里的还是以外的？
1: 他那个要是在阀门以后，就是阀门以外，就是那个从那个铁件的往热容那边走，就是他们家的。
0: 嗯，
1: 往外面往主管上走是我们的。
0: 嗯，所以就是需要刨开。
1: 他这个主要问题是井上了。
0: 啊，所以呢，因为我不了解，您来帮我们做介绍，我也没在当地看过，我也不专业。
1: 正好我也问问，我网上问问，肯定是有人知道这个，要不然就是肯定是有人知道是谁施工的，以前的站长应该知道的。
0: 您说的它既不属于往里的，也不属于往外，它正好在井上的这一部分。您刚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1: 不是，我表达的就是它这个是井的问题，它这个是井修的问题，应该是。
0: 是井修的问题。
1: 嗯，
0: 刚才
1: 空间够大，你的管布置的不对啊。
0: 刚才您说井大小没问题，就是管留的太短了。
1: 对对对。
0: 剩下都埋在地里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导致呢这个切管和接管没有空间，没有余地。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每一次停暖，它可因为你这个地方还没有实现阀门控制，所以只能切管儿。
1: 它阀门是能关，但是它也能自己开，只能咱们断管。
0: 那你阀门上上个锁不行吗？
1: 嗯，不行，因为那个锁就是谁都能开。
0: 哎呀，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那人家要是今年停了，明年开了，后年又停，这个多长的管儿，在我看来是不是也不够切呀？
1: 很麻烦，但是。这个钥匙是从网上能买着的，所以说咱们单位就从前几年开始就开始断管了。以前是上锁，但是钥匙好多人就网上偷买，还是能开。
0: 这不属于杀鸡取卵吗？你年年这个停暖，年年断管，然后接一块。
1: 对，这个确实是。
0: 啊，你早晚有一天，这再长的管也不够用。
1: 嗯，这个反正是，肯定是，但是还反而还增加了成本了，啥也增加了。但是我们咱们也说了也不算，
0: 哦，
1: 我也就是一线的工人。
0: 哎，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您答得非常的实在啊，我也感谢您。咱们这个态度至少都是为了实际的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孙站长，就这么个事儿，咱们呢去了解清楚这一块到底谁来负责，是吧？哪怕是咱们供热公司呢，咱们该承担也得承担，但是咱理清楚了去，也不能把责任都担到您一个人身上啊。
1: 嗯，对对对。
0: 哦，然后哪怕不属于咱们供热公司，咱理清这个责任之后呢，属于哪个部门，群众去找或者咱们热力公司沟通都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再沟通，咱们还有管理部门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哦，但是不能这么这个说不清楚，最后呢各方都不太满意，您也为难哈。
1: 嗯 嗯。
0: 行，孙站长，那我啥时候再给您打个电话，问问您跟咱们热力公司这边沟通的这个结果。咱俩得再碰一下，我要热力公司的一个答复呀，得。
1: 等等啊，我看一下。
0: 哦，
1: 今天
0: 是周二。
1: 哦，那你周五给我打就行。
0: 我星期五
1: 周五打都行。
0: 那我就
1: 给你回也行。
0: 没事，别占用您宝贵时间，因为这两天正好忙这个事儿的时候，您也挺忙的。我星期五上午9点以后给您打电话。
1: 行行行。
0: 哦，我也顺便再去找找住建局这个阶段啊。
1: 对对对。
0: 好嘞，谢谢您了，孙站长。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好，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再联系，再会。
1: 哎，好嘞，拜拜。
0: 嗯，来，杨先生。
2: 啊。
0: 这个位置到底是这个管短的这个位置，需要切断的这个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以您家来给我说。
2: 管不用切，切在我就鼓上，管没切上么成？他说就有俩活接不俩螺丝拧，给没俩堵没堵住就完事了。现在又不是说受伤，就是现在我按他要求叫我不讲拆嘞，不讲挖大挖是挖上，我也没挖讲什么，就是我鼓上拆了也符合这条件了，就是这么个。
0: 不是您跟我说没切管，就是不存在刚才站长说的管太短了，切了的话，然后恢复供暖这个管不够接不上。 所以就不给您做。没切管，那你找的水暖工是怎么实施的？然后这个最后达到了我们可以停暖的这个目的。
2: 就把那俩螺丝拧开，拧开没俩个堵帽堵住，堵住就完事了。
0: 把两个螺丝拧下来，然后买了两个堵帽又拧上去。
2: 啊，
0: 隔绝了一下就不用过水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哦，不，两个管子去开了。
0: 这是一个过水的管道吗？
2: 啊，就刚我家上那两个管都去开，靠大主管都隔开了。
0: 这也不需要切管啊，怎么就那刚才人家把这个问题的重点锁定在说他的这个施工师傅说管太短，不符合切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不能给你办，是吧？那您怎么没说你最后是按照这个实施的呢？不需要切管，于是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呀。
2: 我就是说这个道理了，我说是，我也说是我找了别人了，也叫拆奖呀、切管呀的，上了说是按他的道德来了，哎，我就二话不说了，往天我也没按他那个道德来，我也就这个不这个管就停了，停了去这他单位上去看了一复核了，就是这么的。
0: 来，我们再打一下孙镇长的电话。刚才为啥不说话呢？为啥不说呢？人家口口声说管短不符合切管的条件，所以没给你弄，让你雇人弄去了，是吧？你咋没说不用切管呢？

0: 孙站长。
1: 哦，
0: 哎，我还是刚才的民生节目主持人立伟。此时咱们的节目依旧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啊。刚才挂了您的电话之后呢，这位群众又补充了一个说法，因为您刚才给我们大家伙介绍的是说，您的这个施工师傅判断了这个管太短了，没法切，切了的话第二年就没有接的这个余地了，就保证不了这个重新供热，等它需要热力的时候，是吧？热气的这个暖气的时候，是这个理由是吗？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0: 但是您知道吗？刚才您挂了电话之后啊，杨先生又反映了一个新的情况，有必要让他、
1: 哦、
0: 有必要让他跟您介绍一下，您再听一听，好吧？
1: 哦哦，行行行。
0: 嗯，杨先生，您跟咱们的孙站长啊，把这个您的水暖，您雇佣的水暖工去了现场，怎么给您操作的停暖的这个事儿，跟孙站长来说一说。
2: 就不能俩花家鸟开，鸟开那么是鸟下不管去开，去开那么是就是堵猫要堵一堵就堵住就完事了嘛。我给他们施工
1: 堵了是吧？
2: 那个上提过的意见，他们那个施工上就啥也不行。
1: 我说两个管都断开都堵上了是吧？
2: 哦。
1: 我这儿是反馈的那个，我上次也跟您说了，说的这个师傅。去了不是咱们一家，他也跟我说了，说的就是我正怎么给打电话了，这电话过来了。他说的是你那儿那个啥，就一根能断了，另一根断不了，没法弄。就这样跟我说的，太短了，说弄不成。
0: 那很显然，
2: 我去跟你反映多少回，你们这就扣了个干活上看了一下，你们不去现场研究算呀？这个管是能断是咋推，能推不能推是直接？
1: 主要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是
2: 就是
1: 他主要他来负责。
2: 干活那个
1: 能
2: 算是不能，你们就算是不能，就是这么。
0: 行了，咱们不吵架啊，杨先生，我们也不要带情绪。孙站长，这样吧，我来说一句话，您双方都听一听，然后仅供双方的这个参考和斟酌，好吧？
1: 嗯，行、
0: 哦。刚才呢，您说您的这个施工工人给您反馈的是，杨先生家里面的这个管道呢，这一块太短了，切了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或者存在恢复能否恢复的一个风险，于是他无法施工。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导致的，我们的热力公司方面不能帮助热用户去这个实际办理停暖，对吧？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咱们刚才确实没有说其他原因。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杨先生自己雇佣的水暖工没用切管实现了停暖，而且呢，这个实现了停暖的这个工程做完之后，咱们的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核查了，表示合格，没问题，符合标准，然后协助他办理了停暖手续，对不对？
1: 对。
0: 那既然如此，我建议咱们有必要去现场看一看了，为什么还有其他的非切管的这一种方式之外的可以办理实现停暖的方式，我们的工人没有想到，还是为什么不去实施，咱们去了解一下，因为这毕竟给热用户造成了一定的经济的这个损失啊。
1: 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咱们这个停暖只能按师傅的标准来。
0: 那您这个师傅是哪儿来的？
1: 是不是咱们单位雇的呀？
0: 是临时雇佣还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师傅？
1: 是临时的，应该是专业的水暖工。
0: 临时雇佣，每年临时找一批，是吧？
1: 对，因为这是为了防止那个啥，对吧？你比如说你这办不成，然后我说去的时候能办了，你这样的不行，对吧？
0: 孙站长，管理岗位，而且呢，我们任何工作，它在实施推进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都不要只听取一面之词，也不要完全寄希望于说施工工人或者是某一个任何一个环节。所以我现在这个建议，我认为并不过分，您考虑一下，咱们去现场看一下呗。
1: 对，你既然现在弄成这样的，肯定得去看看。
0: 因为呢，人家这个杨先生啊，诉求非常的简单，就明明可以不用缺管，然后能办得了，他也雇水暖工也办了，而且也经过你们的验收了，说没问题。是吧？因为咱们都给他办理停暖手续了。但是人家花了400块钱，然后说恢复供热的时候还得他自个儿去雇水暖工，还得自个儿花这个施工费。
1: 不是，就是我了解的这个价格哦。如果他是很好弄的话，就是用不了100块钱。最多啊，用不了100块钱。
0: 孙站长，这个行情我也不太了解了，我们就不去探讨了，咱们去现场看一看之后再说吧。
1: 对，肯定是这个师傅，肯定是还是就是我们这儿这个师傅，肯定是觉得肯定是 您给我就是肯定是就是觉得这个太难弄了，就不在他的范围内。你要是断管你好弄，我就是不是说好弄，就是你给我这点钱，你还得弄这弄那，弄这弄那的，他肯定不愿意干。
0: 那这就是热力公司投入费用和成本以及跟对方谈的事儿了，不应该让热用户再来承担呢。那他认为给我的钱太少了，所以我不能给你干，而不是说不能干。
1: 但是他给我的回复是，我俩聊天的记录，他是说管太短，就怕接不上了。
0: 哎，您有这个记录就好，那您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人家热用户跟您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了。跟您的师傅给您反馈的完全不同了。
1: 详细情况了。
0: 哦，如果要是这里面确实是咱们这个仔细斟酌参考。
1: 嗯，这两天或者下午去看一下。
0: 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因为热用户为此承担了风险，这是第一点。而这个风险不应该由热用户承担，我们在我们看来。二来呢，他也为此付出了一些费用。这个费用是否应该由热用户来承担啊？既然我们都去核查了，说符合停暖的条件，给他办了手续，那就证明可以施工。为什么不在我们应该施工的范围之内？我们找的师傅怎么就施不了工？还得让用户自己再额外花400块钱去做这个施工呢。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孙站长，那就拜托您去现场看过之后，咱们再联系吧。
1: 对，我去现场看完，然后再给那个跟领导反映一下。
0: 好的。哦，那杨先生电话您有必要留一下吗？
1: 我好像没错，你
0: 再让他说一下好吗？
1: 对对对。
0: 嗯，杨先生。
3: 啊啊，
0: 把您电话留给孙站长。
1: 对，您说上号。
3: 156。0473。
1: 0473。
3: 7250。
1: 1250是吧？
3: 七二五零。
1: 7250对吧？
3: 嗯。
1: 156-0473-7250。
3: 嗯，对的。
1: 行。
0: 嗯，孙站长，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充分的去斟酌考虑一下。我们认为热用户自己既然能找垂暖工断了暖，然后咱们也去核查过了，还符合断暖的条件，没问题操作，然后还给他办了停暖手续，那么就认为说这个事儿是可以操作的。为啥咱们的施工工人操作不了，得热用户自个儿再花一笔钱去雇其他人操作？
1: 嗯，对，这个应该下次也应该给那个当事是，就是下次再打电话，你应该给当事人那个师傅打个电话，他应该比我描述的更清楚。
0: 但是这个师傅在您的片区之内施工，归您管理呀。
1: 但是这个停暖这个方面，我没有特殊的权利说的。假如说这个东西办不成，然后我说你愣给我办了，你就有时候现在。
0: 现在孙站长，
1: 我家要办停暖了，
0: 所以我们建议说开展工作不要只听反馈，我们以这个群众有质疑了，咱们去现场核实一下，就可以避免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1: 咱们实际情况是啥吧，只能按师傅的标准来，我们不能走这个特殊情况。
0: 师傅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你们是临时雇佣的，作为热力公司，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的规范，这个话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是没问题，但是有些地方它就是不符合呀。
0: 来，我问一下啊，不符合杨先生怎么办的？怎么办了停暖，然后你们去核查过了说还符合标准？
1: 这个我这次去看了，然后咱们打电话再说吧。
0: 哎，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别说了，去看看呗。
1: 对，去看看。
0: 哦，所以也不能建议我们就给师傅打电话，那咱们就都成了就听师傅的了。
1: 嗯。
0: 但事实是，人家杨先生自己雇了水暖工办成了，咱们还去看了，还符合了标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嘞，站长，那我们等您回复啊。
1: 哦，行，
0: 好，再见。
1: 嗯，
0: 来，杨先生。
3: 啊。
0: 我也挺累得慌的，这番对话下来哈。行，那就说到这儿。基本上呢，该表达清楚，咱们表达清楚了。等杨站长去上门看过之后，咱们有什么情况随时沟通。我们这件事呢，持续帮助您关注啊。
3: 哦，行，好的，谢谢立伟老师。
0: 不客气，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3: 哦，行。
0: 嗯，再会。

哎，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新朋友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接下来大家伙一起去点一点关注，然后呢也可以去加入一下粉丝团，在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点开这个带翅膀的红色小爱心的图标，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加入粉丝团之后，咱们在每场直播开播的时候，您都不会轻易错过啊。然后新朋友抓紧时间点关注加粉丝团，老朋友带着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刘先生啊，手机号码，哎呦，让您久等了，抱歉抱歉啊，三毛通话占用时间比较长。
1: 谢谢主播，谢谢主播。
0: 哎，不客气，您请讲。
1: 主播，首先我要感谢社会主义好啊，共产党好，共产党给我们老百姓的好政策。我反映一些问题，啥问题呢？我是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三家子嘎沙四组社员。2021年，往公旗政府给我一个高标准轮作补贴项目，完了三年，一年补150，补三年，定现在我们老百姓一分钱没得着，没得到情况下，我们去了，镇政府、旗政府，旗政府给我们到派到哪儿呢？信访局解决不了。然后后拖来拖去，今年是五月份给我答复啥呢？农务局给我答复的是呢，5月30号以前给我拨款，因为现在我一分钱没得着啊。
0: 嗯，您后来不是走信访程序了？信访给您书面答复了吗？
1: 信访。答复完了，那是到了农务局给反馈是下了红头文件了，说是5月30号之前给拨款。
0: 今年的5月31号。
1: 现在一分钱没到位呢。
0: 当时就是信访给您出了书面答复，确定是今年的5月31号之前拨款是吗？
1: 不是信访，那提信访，这是农务局信访。农务局信访这答复是啥呢？就是5月30号之前给我们拨款。
0: 嗯，然后现在呢，既然没给您，
1: 现在他没拨款以后呢，我们就找到上旗政府，又往那个来回踢球。

0: 踢来踢去，踢到踢着心网瓣，心网瓣也没办法啊，也是解决不了。忙又找到农牧局，农牧局现在见局长，局长都见不着了，负责人见不着，到信访局来回踢球，也解决不了问题。
1: 哪一年到哪一年的3年的轮作补贴没发？
0: 21、21、22、23。
1: 涉及到您家的这3年的轮作补贴加到一起，一共多少钱？
0: 一共是2000亩，2000亩是100多万嘛？
1: 您哪来的2000亩土地？流转了其他农民的土地了？
0: 不是，我们四组的社员都有40多户呢。
1: 我那会儿问的是涉及到您家，那您现在说的是全组是吧？
0: 对对对，
1: 库伦旗其他地方这个轮作补贴发了吗？
0: 那也不知道啊，那咱能知道吗？
1: 您
0: 我问了，我这轮作补贴把旗政府占用了。
1: 能提供这个农牧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知道这，农牧局的、县长的都知道，
1: 那您稍
0: 副
1: 等
0: 县
1: 一
0: 长。
1: 下，把这个电话留给场外编辑老师，因为今天直播时间快要结束了，来不及在直播的时候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但是您今天在线等了40分钟，我们实在感到很抱歉，因为前面有个三方通话采访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导致您等待的时间久了，所以不希望您再这个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二次上线了。咱们就争取您今天上线的时候就把有效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节目之外去帮助您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啊。那您稍等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哎，有请小雪老师来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您
2: 主持
1: 好，
2: 人。
1: 请讲。
2: 我内蒙古赤峰市傲汉起的长生镇。昨天我陪老妈上长生医院去住院去，办住院的时候复印一张身份证，收了5块钱。我问他啥钱，他说是复印钱，然后今天我给院长打电话了，院长说不允许不收钱，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人行为还是医院行为，
1: 那院长都答复您了，您为啥没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向他说清楚？
2: 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你愿意往哪告往哪告去，我寻思咱们就问问这
1: 谁
2: 是
1: 给您打电话这样说的？
2: 长盛医院的书记，不是院长，书记。
1: 您先是跟院长反映的，院长说
2: 不是
1: 不
2: 跟
1: 应。
2: 书记，就跟书记反映的，就这个李书记。
1: 那你别颠三倒四的说，最初
2: 哎，
1: 你就是跟
2: 就
1: 书记反映
2: 长盛医
1: 的，
2: 院的李书记。
1: 最初你也是跟他说的是吧？
2: 对对对，最初也跟他说的，
1: 那最初他不是说了不应该收这笔钱，为什么之后给
2: 哎，
1: 您
2: 不
1: 回
2: 应该
1: 电？
2: 也写着收费上，就是微信扫码也是长盛中心卫生院收的款，这个肯定是医院行为。
1: 王先生，你不要打断我说话，你等我问完。
2: 哎，好的。
1: 你第一次给书记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书记明确表示说这个复印费不让收，不允许收取，是吧？
2: 对，
1: 那
2: 对。
1: 为什么回电话的时候就转变了态度呢？
2: 回电话的时候，他说：“你收的，你这个钱我给你退回去，剩下你愿意往哪告往哪告去。”就这话，
1: 那不是同意给您退钱了吗？
2: 说是同意退，他这不是说收我一次啊，一个人啊，他这是见人就收啊，应该是啊。
1: 哦，那
2: 就
1: 你
2: 是办
1: 那跟
2: 住
1: 他，
2: 院应该就收啊，我找他去了。
1: 那你跟他说呀，你说你都认为不应该收，院方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人在收取，这不光是退给我这5块钱的事儿，你们关于
2: 对，
1: 这个行为现象怎么去关注啊？你跟他表达这个意
2: 对，
1: 思了吗？
2: 我跟他说了，他说你愿意哪告哪告去。
1: 你看啊，这个里面有问题啊！书记最一开始挺支持你的，人家非常清楚明了地告诉你，院方规定不允许收。然后二次回电的时候，怎么就沟通到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份儿上了呢？
2: 我跟他说，我说咱们吧，医院这管不应该收，哎，这个他说你愿意哪告哪告去吧，
1: 他不是一开
2: 我
1: 始
2: 也
1: 就是
2: 不，
1: 他说了不收吗？
2: 对，
1: 我觉得
2: 我
1: 你。
2: 问他收，是收合理不收合理？他说不收，我说你要收费，你就是你应该收1块钱。我跟他说，我说复印费就1块钱，你就老百姓都认可，你凭啥收5块呢？
1: 长盛镇医院是吗？
2: 对，长盛镇医院。
1: 哦，谁
2: 李
1: 收的这
2: 书
1: 个
2: 记，
1: 钱呀？是这个小商店的人呢？个体承包者
2: 不是
1: 呀？
2: 不是，医院内部就办住院处，住院处，
1: 哦，住院处。
2: 对，
1: 您的这个收费
2: 工作人员，
1: 您的这个收费票据上有这。

0: 像的体现吗？
1: 没有，没有，没票据，这个就在手机微信就直接二维码付过去。
0: 好嘞，我知道了。今天呢还剩一分钟了，咱们来不及三方通话了。您要觉得有必要，您就明天9点早点带上这个院书记的电话来，我们帮您采访关注这个事儿。因为您关注的也不仅仅是个体问题，这是要关注说咱们长生镇医院啊，是不是这个会去对其他公众收取不该收取的费用的问题啊。
1: 对。
0: 那就
1: 要不要留这下李书记的电话？
0: 您要是想三方通话，您就明天早上9点以后打啊。
1: 行，好的。
0: 哎，好，再见。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适当通过连麦的功能跟大家继续去保持互动哈。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3: 优化就医服务，提升群众看病体验。国民健康155规划聚焦群众关切，围绕看病是否方便、医疗费用、就医服务质量，推出多项创新举措，规划大力推行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坚持以患者为中心，针对老年群体多病共存难题，推广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避免群众多次挂号奔波，同时推动诊疗服务持续化，落实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重复检查，减轻就医负担，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发展无纸化智能化就医服务，电子影像、线上查询等数字化应用逐步普及，无需打印纸质胶片，不断简化就医流程，一系列惠民举措持续落地，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改善群众就医感受，让医疗卫生服务更加便捷高效。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和您一起共同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九月的内蒙古大地告别了夏日的燥热，裹挟着澄澈的长风与温柔的凉意，搭配万里无云的通透晴空，让整片大地氛围感拉满。预计啊，本周气候温润舒适，晴好天气占据主导，降水稀疏，优质的空气质量持续在线，放眼望去都是清爽的秋景。近期呢，昼夜温差悬殊呢已经成为天气的主旋律，全区日间气候宜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暖阳和煦，行走在户外体感舒适，无论是出游采风还是日常出行都十分的惬意。而随着夜幕降临，气温快速的回落，全区昼夜温差普遍呢超过了10摄氏度，局部地区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以上。呼伦贝尔市夜间的最低气温降到3摄氏度左右，早晚清冷感格外的明显。今天的天气情况是，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者偏南风。明天呢，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南风。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温馨地提示一下大家，近期啊，内蒙古秋凉渐深，昼夜温差比较大，风力持续在线，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遵循日间轻装、早晚添衣这样的穿搭原则，随身携带薄外套、针织衫等衣物，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同时呢，风干物燥的气候条件之下，城乡区域要注意防火。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

0: 情势民生信息。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详细的盘点一下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对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蔬菜、食用油、牛肉、鸡蛋、水产品零售价格呈上涨趋势，其他的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天然气的零售价格呈上涨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
1: 蔬菜价格。本周监测的15种蔬菜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为2.95元，较上周上涨1.72%，其中10种蔬菜价格小幅上涨，4种蔬菜价格小幅下降，1种蔬菜价格与上周持平。二、肉禽蛋价格。牛肉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为38.73元，较上周上涨0.08%。鸡蛋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为6.195元，较上周上涨0.49%。猪肉精瘦肉每斤均价13.36元，价格持平。猪肉肋条肉每斤均价10.04元，价格持平。去骨羊肉每斤均价39.97元，价格持平。带骨羊肉每斤均价30.28元，价格持平。鸡肉每斤均价11.86元，价格持平。三、水产品价格。草鱼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12.04元，较上周上涨0.42%。鲤鱼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9.99元，较上周上涨0.30%。带鱼每斤周平均零售价格19.49元，价格与上周持平。四、粮油价格。5升装桶装大豆油每桶周平均零售价格57.14元，较上周微涨0.1%。5升装桶装花生油每桶周平均零售价格152.23元，价格持平不变。精米每斤均价2.97元，价格平稳。特意粉每斤均价2.07元，价格平稳。富强粉每斤均价2.33元，价格平稳。五、生猪鸡蛋出厂价格。本周我市生猪出厂价格保持稳定，每50公斤603.33元，折合每斤6.03元，价格与上周持平，同比下降15.42%。猪粮比为5.18:1，鸡蛋出厂价格小幅上涨，每50公斤560元，折合每斤5.06元，较上周上涨3.07%，同比上涨51.35%。六、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本周我市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为每吨6508元，较上周每吨上涨436元，单周涨幅7.18%，同比涨幅达到58.81%。
2: 起来，
3: 爱动听的国歌，爱鲜艳的国旗，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4: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5: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4: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5: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眼下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贝贝瓜迎来全面采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当地贝贝瓜实现丰产销售两旺，小小贝贝瓜成为激活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6: 在四子王旗呼吉图乡西滩村规模化贝贝瓜种植基地，圆润厚实的 贝贝瓜

0: 掩映在藤蔓之间。8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熟练地采摘、筛选、装袋，高效推进采收工作。据田间测产统计，这片农田贝贝瓜亩产可达2600多斤，种植效益可观。四子王旗贝贝瓜种植户吴果英：
1: 今年我种了600多亩贝贝，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600到2800，还有咱们这个公司呢收购的挺好。没到俺那个1000吧，咱们也挣了钱了。
0: 与此同时，吉生泰镇东堡子村的贝贝瓜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今年择优布局种植贝贝瓜400亩，凭借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种植技术，亩产稳定在3800至4000斤。基地持续与山东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优质优价的合作模式下，贝贝瓜收购单价稳定在每斤1元以上。近年来，四子王旗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贝贝瓜等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的特色果蔬产业，通过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加订单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价不稳的产业痛点，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2: 正值打草季，呼伦贝尔市3000多万亩天然打草场迎来机械化收割高峰期，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3: 走进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穆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收割作业，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一捆捆草卷错落排布在草原上。牧民胡金涛：
4: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3: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的打草场上，一台台机械开足马力割草、搂草、捆草，一片丰收景象。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连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预计打草作业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丝：
5: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在各所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
3: 呼伦贝尔现有天然草原1亿亩，打草场3000多万亩。今年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牧草品质优良，优质的天然牧草营养充足，能够充分保障牲畜越冬采食需求，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白糯米：
5: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严格落实轮役预留草籽袋要求，杜绝提前打草、过度搂拔等行为。
2: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4800亩鸡心果集中上市，当地多元模式拓市场，延伸链条增价值，全方位推动鸡心果产业规范化、优质化、品牌化、提质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6: 走进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复兴镇庆丰村的500亩鸡心果示范园，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50多名工人分工忙碌，采摘、分拣、分级打包、发货，一气呵成。种植户史培燕：
7: 咱们果园今年的产量达到70到80万斤，预计的话，明年产量可以翻倍，翻到130万斤到150万斤之间。
6: 为拓宽销路，种植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并与冷库存储结合打时间差，实现错峰销售，有效延长销售周期。今年果园总产值稳定在300万元左右。史培燕：
7: 今年的鸡心果是销往全国各地的，包括咱们内蒙的包头、呼市、鄂尔多斯、 还有山西、陕西、浙江、广州，还有部分都出口边贸。
6: 立足河套地区独有的水土气候优势，白纳尔市五原县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普及科学种植标准，优化全域产销布局，持续补齐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积极探索果品深加工新赛道，优化错峰销售新模式，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已建成鸡心果示范园6个，种植总面积稳定在4800多亩。白纳尔市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建新：
8: 目前我县已经建成经济林示范基地21个，总面积稳定在10000余亩，形成了政策引导、园区引领、农民参与、科技支撑、品牌创建的发展新模式。通过优化传统销售加电商推广的双轨销售体系，进一步打通我县产销对接链路，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2: 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美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广袤田野之上层层金浪翻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抢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9: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粮归仓。规模化种植加上机械化作业，省了不少人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10: 最早抢先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9: 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全旗重点推广傲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两种配上良法，让小米品质更稳，销路更广。为有效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盘活耕地资源，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严格依规开展土地整合工作。经过土地整合和梯田改造，耕地连成整片，平整通透，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根治，全程机械化作业顺畅高效，种植成本降低，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农户种地更省心，丰收更稳妥。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11: 我们又结合当地实际进行了土地细碎化治理，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值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到500块钱。
9: 当地还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血波、抗除草剂品种、水肥一体化等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种植效率大幅提升，示范田单产稳步提高。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2: 初秋时节，呼伦贝尔市各类时令果蔬陆续成熟上市，田园风光、沉浸式采摘游成为人们度假休闲的热门选择，农户们也迎来了收获旺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2: 在牙克石一家采摘基地，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时令果蔬果香四溢，清甜诱人，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13: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12: 游客李先生：
14: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啊，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啊心里都美滋滋的。
12: 走进安荣旗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太平果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5: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 紫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12: 游客们漫步园内，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收获采摘的快乐。游客尚女士：
16: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领孩子来玩，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山野果，就是那个什么都市啊，还有这个水葡萄，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领孩子来尝尝。
12: 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圆润饱满的香瓜、西瓜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陈红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推广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护，并依托温室控温技术错峰育苗。今年17个温室大棚产出的瓜果品质出众，备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17: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2: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接下来是歌曲和公益广告的时间，在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快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

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80后的李艳磊出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2011年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小小的笤帚苗在巧手之下就能变成一件件手工艺品。他把这项非遗手艺做成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李艳磊的故事。
2: 风，草原的底色，它雕刻山丘，也塑造生命。它织出云的形状，草的走向。在这里，柔软的青草学会了坚韧，挺拔的高粱诠释着倔强，而有人试图重新编织风的方向。李艳磊有着一双声名远扬的巧手，劈、拉、绕、结，动作流畅如牧人驯马，柔中带刚。
3: 我更了解这个笤帚苗的特性，每一个苗丝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一定是目前市面上没办法超越的。

0: 一笔来自加拿大的订单，让乡村工匠李艳磊推开了魔法世界的大门。
1: 在家吗？大家？
2: 哎，在家呢。
1: 这天，李艳磊来到村民刘玉国家寻求帮助。
2: 在家呢？
1: 嗯，正好上这天，
2: 忙着给地打肥，
1: 都给打肥了。
2: 哎，
1: 接到了一批订单，想给哈利波特做一批笤帚。
2: 哈利波特是哪个村的？
1: 哈利波特不是哪个村的。
2: 哈利波特是干啥的？
1: 哈利波特是个人。
2: 哦。
1: 是那个国外的一种那个魔法扫把。
2: 哦。
1: 他起的魔法扫把是这种的，我手机里有，你看一下吧。
2: 看一下。
1: 看一下。
2: 哈利波特的扫把，这个，这种的，看过没？这飞起来了，这个。
3: 这个咱们可以卖到美国去吧？
1: 对，这就是美国用的一个扫把，和欧洲那边用的这个扫把，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是扫地嘛。他们的话有可能做一些节日的一些个用途。
2: 这个订单你接吧，
1: 我们能给你做上了。
3: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做上了。
3: 哈利波特魔法笤帚，需特制木柄，精准造型，能飞得起幻想。
1: 对，这钥匙都能做。
3: 对，我感觉他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咱们没加过这种棍儿嘛，这种木棍很造型的。家门口的这片山，刘玉国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正是打杏的季节，已经枯死的杏树枝，李艳磊他们如获至宝。
2: 修理修理。
1: 这个干的程度还是可以的。打磨重眼，刚好形成天然花纹。调整木棍弧度，逐渐接近梦想的形状。能绑的就这个形状很好看的，达到就是说哈利波特像这种的造型也很少。他得在选料还有那个木棍上。
3: 魔法一旦灵验，愿望。 就会蜂拥而至。
1: 因为传统的一个乡村手艺，现在更多的在流失。但是我们这个东西，虽说不至于流失，但是现在年轻人接受起来没那么容易了。那种笨的扫地大笤帚是最早从古到今都在用的一个东西，并没什么特别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让这个东，让我们这个笤帚苗子焕发一个新生。
3: 草原很近，但市场很远。把手艺变成生意，李艳磊的这场冒险从几年前就拉开了序幕。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买家来说，魔法笤帚是通往幻境的钥匙；而对于李艳磊而言，它是草原与外面世界对话的语言。
1: 寄托了我们草原儿女对更加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也是我们笤帚工对我们草原笤帚征服全世界的一个信心。在这里，高粱不只提供食物，更编织出家的形状与温度。肘用高粱并非我们常吃的高粱，而是其特殊变种。 被称为一种是为肘而生的植物。草原是它的天然健身房，风力促使高粱茎杆为抵抗风力而增厚细胞壁，使其纤维更密集，更具韧性和耐用性，练就了一身好筋骨。它的柔韧性又很好，硬度没那么硬，软度那个又没那么软。
3: 就是个苗丝的话，十根大约就可以吊起一个人的重量，就100多斤了。中国手工编织跨越7000年，以竹、草、藤、柳等自然材料为基础，笤帚苗编织作为北方典型技艺，凝结着草原匠人化草为器的智慧。早在千年前的辽代。 肘用高粱已有它的踪迹，在《清明上河图》中，定格着笤帚买卖的生。

0: 奇思千次，磨砺于耐心，手感所致，能度量宽窄。
1: 你看到我们起刀呢，都是从这儿起，因为这样容易割到手，所以我们手要换一下子，这么过来，然后我们的宽度基本都是保持一致的。像这个宽的，我们就要修一下，大约就在那个4毫米左右。
0: 笤帚在民间不仅是工具，也寓意驱邪避灾、纳福安康。
1: 迎新除旧，扫除一切的不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乡村的艺术是幸福开出的花。草原人不善言谈，心里的祝福不好开口的时候，就藏进掌心里。李艳磊的手艺，就是能读懂笤帚苗的韧性，激发它的全部潜能。老祖宗传下来的绑扎技巧是筋骨，李艳磊想要添上点血肉和灵魂，逆着风，也逆着笤帚苗既定的轨迹，
1: 带领着大家工匠一起来创新研发。那阵是想到一个东西，我们就着手去研发，大大小小的现在就有差不多100多种。
2: 自己拿出来不用了，
3: 对，
2: 这玩意儿挺好的，
3: 也可以拍一下子。
0: 李艳磊逆风而行的第一个作品，是这种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挠痒工具。

0: 养挠，宋代开始有人称之为不求人，形式全球独有，以前大多用竹子制作。李彦磊的这个订单是要给山东的客户编织一批笤帚苗痒痒挠，这是他8年前开始创作的引以为傲的作品。曲线玲珑，柄部编字难度极高。
1: 从最早的那种形状很丑的直角的指头都是平的，已经研发了很多次，不知道多少次失败品。
0: 能达到编织标准的笤帚工屈指可数。
1: 它有个弯的塑形， 你这个塑形的过程中，你不能弄完了以后线一松直了一掰，你这个就败了嘛。
0: 壮大队伍迫在眉睫，

0: 绑扎扫地用的大笤帚，齐木格从小耳濡目染，这个技艺他早已熟能生巧，一天可以绑扎200把不在话下。李艳蕾想教齐木格他们的，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省力，而是更费力，去读懂每一根高粱的脾气。
1: 是不是很漂亮？
2: 漂亮。
1: 对，不但漂亮，而且它
2: 使用过。
1: 对，
2: 脑袋嘛，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挠痒的，
3: 做的都是这样的。
0: 编织的第一步就把齐木格难住了，要给每一根手指找到完美的弧度。
2: 冷了。
1: 其实你可以尝试学一下子那个，因为那个比这个咱们普通扫地这个挑帚，更值钱。
2: 但是我绑这个大挑帚都已经习惯了，
1: 是吧？
0: 齐木格的犹豫不无道理。新的编织语言除了造型的难度，还要从实用功能中催生出艺术。一道道彩线是李艳蕾为实用主义签下的浪漫注脚。
1: 选了好多种线，
3: 6股的、9股的、12股的，
1: 太粗了吧，它影响它的美感；太细了吧，它拉力不够。那我们后来最终选了9股的一个线。
0: 色彩的搭配源自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口诀：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尊贵与祥瑞强强联合，生命与欢庆和谐共鸣。编字时需同步完成彩线的经纬排布、色彩的美学设计与手工操作，这是匠人们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不依赖文字的新手技艺。
1: 现在我这个每一条线代表我在绑扎挑帚中的每一个咪子，我们这个点相当于每一个要露出来的咪子。你看一下子，1、2、3、4、5、6、7，我们就是从上面要有保留7个咪子才能出来这个大字这一横，这地方是用这个线盖住的。
0: 齐木格他们的思想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李艳蕾要同时想办法去说服另一群人。李艳蕾来到他的挑帚苗工坊，这是挑帚工们的草原美学历练场。
1: 你们都来了。
4: 李老师来了，
1: 来了，
4: 他来了，
1: 行，这个音的挺好。你这个，
0: 比起驯服高粱，和大姐们并肩作战更具挑战。
1: 你这音挺好。
0: 这样的技术培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难点不在于传授技艺，而是引导大姐们突破自我，释放潜能。
1: 看看你整的像吗？
4: 不像吗？
1: 指头这么长，你现在弯了这么大，怎么一会儿怎么搞啊？你看一下吗？
0: 方大姐第二次来这里挑战自己。
4: 我也想绑，收入特别高。

0: 一点的。我想象的挺简单，这个真是挺难，尤其这个弯儿，老是我已经使很大劲了，完我还能掰直。
1: 9000多人都在干这个活，
2: 绑那个条数呢，90%的人都会绑。比如说做仰挠这种，这个是需要手感的。
0: 就是怎么学的不会吗？
3: 工巧有别，李艳磊对笤帚工进行梯度培养，让每位笤帚工都磨出自己的专长，凭手艺编织出更丰厚的日子。
2: 就想让大家家户户都来干这个事儿，这一部分人分出来绑过刷，接受能力比较强的那绑一些个挠啊锤啊，还塑造一些个更美的一些个工艺品嘛。当然越好看嘛，它因为价值越高嘛，所以大家都是比拼赶超这种状态。
3: 痒痒挠的孕育时间从2天缩短至半天，100多位草原笤帚工能为韩国、日本及欧洲客商提供200多种私人定制的笤帚苗编织产品。
0: 插内子不求人。
4: Hello， 插内子不求人。
2: 插内子不求人。
3: 从普通工具到创意产品，从金色田野到世界舞台，线的这头是他，线的那头是他们，共同织就的是一个叫我们的未来。
5: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6: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6: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7: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8: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7: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8: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9: 父老乡亲们，上一期节目啊，咱们共同来了解了设施草莓金秋育苗、秋冬定植的这些核心技术要点，围绕壮苗培育、花芽分化调控、定植基础操作，还有苗期防病这些内容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把这套草莓田间管理技术讲完整，继续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秋冬定植要点、苗期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操内容，一起来了解
10: 大棚草莓畸形果的形成原因。草莓畸形果主要原因是花期授粉不良，除此之外还受多重因素影响。第一，花芽分化期遭遇持续低温、光照不足，导致花芽分化异常。第二，开花期缺少钙、硼等微量元素，花器发育不健全。第三，果实膨大期土壤忽干忽湿，根系水肥吸收受阻，缺少磷、钾、钙、硼等养分，水肥供需失衡，造成果实发育畸形。第四，生长期微湿度、光照管控不当，或是氮肥施用过多，植株枝叶徒长，根叶比例失调，植株长势弱，养分积累不足，激素分泌紊乱，都会造成花芽分化异常，形成畸形果。第五，前期氮肥过量、缺硼会导致花芽分化异常，多朵花同时分化、同时授粉，最终形成鸡冠果、连体果等畸形果实。八， 大棚草莓畸形果预防措施，想要减少畸形果，提升果品品质，做好这几项管理就行。第一，优选优良品种，保胶早生品种抗逆性强，畸形果少，适合主栽，可搭配花粉量大的春香品种混种，提升授粉效果。第二，棚内放风授粉，大棚草莓开花早，早春自然授粉昆虫少，标准大棚可放养5000只左右蜜蜂，授粉率能达到100%。放风时间固定在上午8点至9点，下午3点至4点。第三，严控棚内温湿度，开花坐果期勤通风排湿气，降高温，白天棚温保持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夜间6摄氏度至7摄氏度，棚内湿度控制在90%以内，选用无滴大棚膜，避免棚膜滴水冲刷花蕊影响授粉。第四，及时疏花疏果，提前摘掉弱花、刺花和畸形小果，集中植株养分，大幅降低畸形果发生率，提升单果重量和果实品质。第五，规范用药管理，草莓开花期严禁喷施农药，如需防病治虫，可先移出蜂箱，采用烟剂熏蒸的方式用药，避免影响授粉。第六，科学补充养分，花芽分化期与低温弱光天气及时升温补光，开花期及时补充钙、硼、微量元素，保障花器正常发育。生长期和棚果期严控氮肥用量，及时补钙补钾，棚果前期适用平衡型肥料，果实转色期适用高钾肥料，可适量补充二氧化碳气肥，增强植株光合作用，让果实大小均匀，着色亮丽。九，如何增加草莓果实硬度，提升耐储性。不少农户反映草莓果肉软，不耐运输，咱们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改善。第一，优先选择果肉硬耐储运的优良草莓品种。第二，用于长途运输仓储售卖的草莓，在果实1/4果面转红时采收，成熟度适中，硬度最好。第三，生长期科学补肥，果实发育期喷施2至3次钙肥，搭配高钾肥、海藻肥，既能促进草莓着色增甜，又能增加果肉硬度，提升耐储育能力。十，如何延长草莓保鲜期？新鲜草莓自然保鲜期只有1至3天，极易腐烂变质，想要延长保鲜期，必须做好科学采收、分级包装、规范贮藏3点。第一，科学采收，草莓果实成熟时间不一致，需要每天或者隔天分批采摘，及时采收全部成熟果实，避免过熟腐烂传染周边果实，最佳采收时间为清晨上午10点之前以及傍晚，其余时间段不建议采摘。草莓果皮薄不耐磕碰，采摘时轻拿轻放，连带果柄轻轻掐断，逐个采摘，逐个摆放，先是草莓果面70%以上着色即可采收，果形端正，口感佳，耐储存加工果酱果汁的草莓，可完全成熟后采收，糖分高，汁水足，果香浓郁。制作罐头的草莓，挑选大小均匀，70%至80%着色，果肉紧实的果实。第二，分级包装，采摘容器选用纸箱、塑料箱或者竹编箱，箱内铺垫软质物料，避免磕碰损伤果实，每箱装果控制在2.5公斤至5公斤，采摘过程中重复分级筛选，剔除畸形果、过熟果、烂果和病虫果。分级标准，单果重量20克以上为大果，10克至20克为中果，5克至10克为小果。第三，精心贮藏运输，刚采摘的草莓先放在阴凉通风处散热遇冷，运输时用小型透明塑料盒分装，每盒装果0.25公斤至0.5公斤，再统一装入大包装箱，整箱重量不超过5公斤。运输过程中选择平稳路线，减少颠簸震动，缩短运输时长，最大程度保留草莓新鲜度。
9: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啊，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想要说一说你自己家乡的那些好物和美景的话，欢迎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张蕊都会在直播间里和你一起来找一找我们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很多外地的小伙伴说呢，这个季节来内蒙古能够看什么、买什么、吃什么、逛什么哈。我要跟你说哈，内蒙古一年四季其实风景各不相同。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内蒙古也进入到了五彩斑斓的一个季节。不论你是在林区，还是在草原，还是说就在城市，你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和你想象当中的内蒙古完全不同。我们的色彩是斑斓的，除了有黄色，还有渐变的绿色、红色等等。当然了，美食呢也因为进入到丰收的季节，也会美食琳琅满目，所以这个季节来内蒙古也是刚刚好。那至于能够发现什么、找到什么让你欣喜的或者让你留下来的理由吗？欢迎来内蒙古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内蒙古，自然你就会爱上这里了。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天气变化。预计未来3天呢，内蒙古大部地区以晴朗少雨骤。

0: 受凉感冒。那么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的监测显示，昨天的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全区六个盟市20个旗县的7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鄂尔多斯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和南部出现小雨或雨夹雪。那么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安格林林场，为6.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安格林林场，8点到9点是3.1毫米。呼和浩特市区无降水。未来三天呢，全区大部仍然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预计今明两天西部偏南、东北部和东部偏南局地有分散性的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西以及东北部地区的局地风力偏强，有短时7级的阵风。后天白天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加强，有5-6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那么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区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呢在25度到28度之间，二连浩特市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东北部气温偏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最高气温在19度左右。随着秋意渐重，各地的昼夜温差加大，西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近20度。以锡林浩特为例，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仅为7度左右，温差可以达到21度。提醒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气温变化，随时调整衣物。预计明后两天受阴雨的影响，鄂尔多斯市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东北部气温回升到26度左右。17号夜间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气温下降4到6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明天阿拉善盟南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东、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到了后天，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气温下降4到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包头晴，28度到11度，乌海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吉宁晴转多云，25度到10度，科尔沁晴，26度到13度，松山多云转晴，28度到13度，康巴什晴，25度到12度，临河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锡林浩特晴，28度到7度，海拉尔晴，19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23度到10度，阿佐旗晴，25度到1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晴，26度到11度。
1: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2: 又是一个加班夜， 咖啡续命。

0: 却数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了。首先呢，就是我们本周开始上班时间就有些变化了哈。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有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呢，增加了5天。接下来的假期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么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上班的日子。同时呢，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呢，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所以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各位。近日呢，西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在可有中旗巴彦淖尔苏木举行。经过专家组的现场实收测产，西安盟自主选育的新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了552.67公斤，再创当地的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9月11日，两辆满载47.5吨网纹蜜瓜的冷链货车从额济纳旗启程，这批蜜瓜将南下至平祥口岸办理通关手续，出口越南。这是额济纳旗首批完成属地查检自主出口的网纹蜜瓜，标志着阿拉善盟打通蜜瓜从田间到海外的完整出口链条。那历经多轮鏖战，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已经圆满收官了。赛场上球员奋勇拼搏，各展风采，各赛区有序组织保障赛事运转，各媒体平台多角度的记录绿茵精彩，广大球迷热情呐喊，倾情助威。蒙超联赛期间呢，各队伍运动员、赛区以及各界参与力量纷纷给予了支持贡献。那么本届蒙超联赛多项荣誉获奖名单也及时公布了出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一届的冠军是包头队，亚军鄂尔多斯队。那么最佳青年球员是鄂尔多斯队的吴迪，最佳守门员是包头队的李成通，最佳射手是赤峰队的王敏杰。那么最佳球员呢是包头队的白少宇。优秀赛区奖是呼和浩特市赛区、鄂尔多斯市赛区、阿拉善盟赛区、锡林郭勒盟赛区、赤峰市赛区和通辽市赛区。公平竞赛奖由包头市赛区、巴彦淖尔市赛区、乌海市赛区、乌兰察布市赛区、新安盟赛区和呼伦贝尔市赛区夺得。之后还有优秀官方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内蒙古总站、人民日报社内蒙古分社、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央视网内蒙古频道、央广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新闻网、实践杂志社、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及足球频道。还有优秀自媒体呢，是鄂尔多斯大 V、 早安赤峰和巨石体育。优秀球迷组织有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和包头市。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内蒙古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还会有爱上内蒙古的其他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在祖国的正北方有一片宝藏土地，风光次第更迭，一帧一景皆惊艳，年年凭出众的颜值频频登陆央视的屏幕，这就是内蒙古。从春日的万物复苏，到夏日青绿万顷，再到秋日流金遍野，这片土地把跨越春夏秋的浪漫风光演绎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份藏不住的绝美风光，让内蒙古从春到秋持续着霸屏央视。春日的内蒙古呢，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冰雪尚未完全褪去，大兴安岭河谷的冰川之上，烂漫杜鹃便傲然绽放，灼灼芳华映红山野，为清冷大地添上了一抹热烈的春色。山间桃花次第盛开，漫山遍野花香四溢，漫步林间小路，馥郁花香萦绕身旁，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春日的盛景不止繁花，南归大雁穿梭天际，临水嬉戏，灵动治愈，黄河流灵奔腾翻涌，冰块碰撞，浩浩荡荡，勾勒出雄浑壮阔的春日奇观。一柔一刚，尽显内蒙古春日独有的风情与生机。夏日的内蒙古，芳草萋萋，碧水潺潺，满目清新辽阔，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拂面而来，空气纯净，凉爽宜人，彻底告别盛夏的燥热。辽阔草原绿意铺展，牧歌悠扬飘荡在原野之上，流水清清，风光旖旎，处处皆是治愈景致。除了自然美景，这里民俗节庆轮番上演，热闹不息，烟火气与氛围感直接拉满，得天独厚的气候与生态优势，让内蒙古成为了绝佳的避暑、休闲、养生、度假的圣地，是夏日出游的优选之地。到了秋天的内蒙古，天高云淡，清风舒朗，置身其间令人心旷神怡。大地褪去青绿，换上绚烂盛装，整座山野宛如天然的调色盘，层层紧致，错落有致，氛围感十足。大兴安岭山林色彩斑斓，风光绝美，连片的胡杨林尽数染成了暖金，通透耀眼。五角枫林娇艳欲滴，层次丰富，金黄的树叶随风轻落，暖阳倾泻而下，洒落人间，光影斑驳，满目六金，每一帧都是宛若治愈的油画，美不胜收，尽显秋日山河浪漫。从春生绿意到夏盛山河，再到秋染流金，央视一次次的聚焦与刷屏，是内蒙古生态之美、山河之盛的最好见证。从春到秋，风光各有韵味，这片土地用岁岁好景治愈温柔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眼一抬，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

0: 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秋季美景限时上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条兴安盟的秋季精品的游玩线路。这条线路呢，应该算是一条非常浪漫的，犹如在油画当中漫步的这样的一条旅游的线路了。这个秋日童话之约，北纬47度啊。这个宣传的兴安盟这个精品游玩的线路的宣传语说，这里不是油画，是秋天写给世界的情书。山林、草原、枫林和湖泊在短短几周里呢，同时进入到了最浓烈的季节。这不是一场漫长的季节更替，而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现实盛景。浓烈斑斓的秋色扑面而来，一眼便沦陷在了这片秋日山河。那接下来的这条兴安盟的这个秋季精品游玩的线路啊，要推荐给你了。因为这个真的秋季美景可能只在我们这个时间段，比如说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0月底，也可能就这个时间段呢，它景色是比较旖旎的，颜色也是比较斑斓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赶紧安排我们的行程，就要出发了。首先第一条呢，是森谷疗愈岭上寻秋之旅。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哈。第一天呢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后呢是阿尔山火车站，然后是养心森林御道森林牧场，还有林海怡汤康养酒店。第二天呢是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之后呢到达金江国际维景温泉度假酒店。第三天是去到白浪峰景区，然后在白浪鹿园。第四天呢是科佑中旗中影制作基地啊，之后到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第五天先是汉嘎利湖休闲旅游度假区，之后是王布和蒙伊药浴康养小镇。那么这条线路上的亮点呢，你可以一次性的饱览秋日雄奇的森林，漫野绚烂的枫林，然后在温泉体验当中彻底的放松下来。比如说走进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可以逛一逛颇具年代感的老火车站，沿着森林御道来慢慢的散步，去寻访藏在山林间的天池、杜鹃湖和不动河，登上白浪峰，万顷层林铺展在眼前，到白浪鹿园还可以近距离的和小鹿相处。那么继续向南，可以来到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万亩枫叶漫山染红，满目皆是震撼的秋景，于光影和枫叶间拍上一组秋日大片，再打卡文艺复古的中影制作基地，来感受60-70年代的北方城乡的风貌。接着呢，是可以来到汉嘎利湖休闲旅游度假区，来饱览草原湖泊的灵动秋韵。行程最后，不妨到蒙伊药浴康养小镇，体验国家级非遗蒙伊药浴，泡上一场山林私汤，游玩赏景之余，也让身心得到一个充分的舒缓。这条线路呢，非常适合家庭出游、中老年的康养出行，还有就是偏爱那种慢节奏休闲度假的游客。第二条线路呢，就是红色记忆枫林寻踪之旅，这算是一条红色岩穴枫林线哈。第一天呢是乌兰浩特，然后是一馆三指，之后去到兴安岭创展示体验中心。第二天呢就到达五角峰生态旅游区了，可以赏枫叶日落，木栈道徒步，入住五角峰枫林营地。第三天观赏五角峰晨雾，图石业图亲王府，之后到中影制作基地，然后是汉嘎利湖休闲旅游度假区。
么历史底色与秋日的枫叶会在这条路上慢慢的相遇，走进乌兰浩特来探访一馆三尺点位，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故事，还可以打卡兴安岭创来展示体验中心，感受非遗技艺与本土民风民俗的一个独特的魅力。之后呢，驱车奔赴五角峰生态旅游景区，93万亩的枫林草原浑然一体，登上观景台，放眼尽览辽阔的枫海，静静等候落日，把整片原野晕染成温暖的橘红色。游走在图师叶图亲王府的院落之中，读懂科尔沁的人文印记，穿梭中影影视制作基地的老街区，恍如踏入旧日时光。最后来到汉咖喱湖，漫步湖边，赏湖光秋色，品垂钓，捕鱼，感受属于这片土地的烂漫秋色与鲜活焰火。这条线路呢，非常适配人文历史爱好者、亲子研学、风光摄影爱好者。第三条旅游线路呢，就是岭上染金临海自驾之旅，这也算是阿尔山的一个短途自驾线路了啊，只有2天的时间。第一天呢，可以到达阿尔山市区，然后之后去到零点画廊，然后是森林之眼景区，最后来到太阳谷温泉酒店来住宿。第二天呢，是白狼峰景区，可以早早的看日出，之后是白狼鹿原景区啊，然后回到奥伦布坎森林文化旅游区。那么这条线路呢，你可以沿着 S203 景观公路开启短途自驾，行程的节奏松弛自在，沿路遇到美景就可以随时来停靠了。行至零点画廊，欣赏连绵不绝的山野彩林，登上森林之眼观景台，将大兴安岭万顷云海尽收眼底。早起登上白狼峰等候日出，看朝阳一点一点地把山里染成温暖的金色，来到综艺取景地白狼鹿原，和小鹿近距离的互动，再往深处就是驶入奥鲁布坎，一头扎进原始森林，感受通古斯部落独特的人文，也可以游览火山峡谷，体验森林徒步的乐趣。这条线路非常适配短途自驾游客，还有周末出游以及民俗研学的朋友们。那我们接着来说第四条线路呢，山河纵览自驾穿越之旅。这条线路时间比较长了哈，自驾的线路呢，基本上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的一个长线的穿越线路。第一天呢，抵达乌兰浩特，然后去到一馆三尺，之后是乌兰木齐宫啊，入住乌兰浩特。第二天沿着 S203自驾啊，之后去到乌兰毛都大草原、黑羊山，入住草原宿及民宿。第三天我们就去白狼鹿原、白狼峰观赏落日，之后入住太阳谷的温泉度假酒店。第四天呢，是从阿尔山到第四天呢是去到了阿尔山的柴河旅游景区，这里呢有不动河、驼峰岭天池、杜鹃湖、石塘林，之后呢夜游阿尔山市区，最后入住温泉康阳酒店。第五天是边境马帮骑行啊，然后去到阿尔山口岸景区，还有摩阿公路彩林画廊，最后返程。这条长线的自驾线路呢，可以一次性的集齐红色人文、草原旷野、火山森林、边境风貌多重体验。首站呢，来到乌兰浩特来参观一馆三尺、乌兰木齐宫，来了解当地红色历史与文艺特色。之后沿着 S203 自驾西行，一路领略乌兰毛都大草原、黑羊山的秋日景致。之后入住草原宿及民宿，来体验草原旅居，感受旷野夜色。打卡综艺《亲爱的客栈二》取景地白狼鹿原，与温顺的小鹿近距离的互动。傍晚呢，可以登顶白狼峰观赏山林落日，视野壮阔，意境悠远。全天深度游览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打卡不动河、驼峰岭天池、杜鹃湖、石塘林等等核心的景观。夜晚漫步阿尔山市区，入住温泉康阳酒店，舒缓连日的奔波。随后呢，开启边境体验，来体验边境马帮的骑行，前往阿尔山口岸景区，感受边境独有的开阔。最后穿行
摩阿公路彩铃画廊，一路呢饱览大兴安岭连绵的秋色。这条线路非常适配朋友结伴出行、风光摄影、长途自驾爱好者，当然了，也是适配那些有时间的啊，又爱旅行的朋友。这可以说这条线路呢，把刚才我们之前的三条线路的精华全都浓缩在一起了。五天的行程哈，真的不短，但是看到的风景也真的足够丰富。那秋季出游的话，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四条的新安盟的这个秋季出游的线路哈、但是该怎么选呢？优选康养休闲，时间充裕啊。那么就是选线路一，就是赏秋加理疗休闲。如果说是侧重人文研学、红色教育的话，那就是选第二条线路，就是历史与风林风光兼备。如果说时间有限，短途自驾打卡精华的，那就是两天的我们短途自驾，两天就可以玩转二山核心。如果说想要一次性体验多元风光、长线深度游玩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天的这个长线的自驾线路了。秋季出行哈，还是要跟大家说，早晚温差比较大，带好自己的装备，带好衣服，然后呢，还是要带好相机。秋天的内蒙古美景，随手一拍都是现场的大片，所以千万不要浪费了秋日美景，也不要浪费了自己的这个内存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开我们的小程序“爱游内蒙古”，也可以有更多的资讯和这个专业的我们的攻略送给各位的。

0: 个是糖果吗？
1: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一起来聊一聊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吧。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三个大特务头子在一块儿定了一条妙计，要攻下许云峰。老许呢是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敌人呢狱里头压着呢，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徐鹏飞领命之后就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他发了不少的请柬，接到请柬的人都吓了一跳。请柬什么内容呢？说他呀就在他的这个私宅，也就是徐鹏飞家里，哎，由他们夫妻包括他的夫人，哎，共同啊主持这么一次盛大宴会。

要招待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什么人，姓字名谁没说，只是说是中共方面的要人。嚯，当时那接到帖的人全都议论开了。我说咱们这徐处长怎么了，这是向来和中共那是势不两立的主啊，怎么今天要请共产党的干部吃饭呢？还请这么多出席作陪的，最小的都是那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新闻处的马处长，连那猫腻小姐啊必须得请。因为什么？通过宴会之后，他们准备啊要发照片发文章。哎，最理想的是取到一张啊徐鹏飞和老许许云峰碰杯的照片。这一下啊，哎，就把这个整个山城那就给搞乱了。怎么我让啊那些追随共产党的人，哎，盼望共产党的人，信奉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的那些主都看看，哎，你们共产党的这大干部已经和我们欣然合作了，开怀畅饮，哎，举杯同祝，你们还折腾什么呀？这个计策恶毒就在此处。沈阳斋老早就出场了，哎，他亲自在这调度指挥。今天晚上徐公馆这客厅收拾的是特别干净，不是先收拾的，好嘛，头三天现装修的，好几晚上都没睡，这通折腾，由里到外全都换了。那当然，门窗都是铝合金的，那时候还不兴铝合金门窗呢，反正把那门窗都擦一擦，玻璃都砍一砍，弄得挺亮堂，和地板都拖的再拖都能照进人去。请了这个好几位名厨师，四川名厨那就甭说了，川味大菜那是不能说是十大菜系之首，也堪称是首屈一指啊，有很多独到之处啊。那还不算，还请了西餐的大师给请来了，干嘛？是中西两餐来个中西合璧，让这位许先生爱吃什么吃什么。嗯，都布置好了，屋里是没得说了，外边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哎，你看吧，墙根底下影壁旁边，花荫树下，房山夹道口，哪儿都站着人呢，全是些膘虚大汉，全副武装，带的都是大镜面20响德国造烧蓝的盒子枪，大小机头全敞着，是如临大敌呀。没往远处看呢，徐鹏飞这个宅地的后边有俩炮楼，把机关枪都指上了，简直是如临大敌呀。时间定到晚7点，壁钟当当刚刚打过7响，就听远处有汽车喇叭声音，滴滴，车走砂石路，飞快，唰，前面是警车前导。

0: 多半在这个客厅门口这儿自动的排成两行，徐鹏飞站在最前面，他的太太呢，他太太这会儿正陪着局长谈话呢，哎，没工夫出来，徐鹏飞很理解。当老许下车往这一站，唰的一下，在场人所有的目光全都注视到这位来客的身上。看许云峰啊，啊，年纪也就在40来岁，不太准确，因为许云峰有着连鬓络腮的胡须，好些日子没刮脸了，胡须很长，一切都看不清楚。但是此人五官清秀啊，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大耳垂轮，留着背头，身着一件蓝布长衫，也就有个7成新，下身是制服的裤子，白袜子千层底的便鞋，很普通这么一个人。哎呀，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就是共产党啊，还是重要干部，怎么这么一身打扮啊？徐鹏飞抢步上前，啊，哈哈，欢迎欢迎啊，徐先生，我们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欢迎您的光临，不才徐鹏飞啊，在此迎候阁下。说着把手就伸过去，他希望现在老许下意识的把手抬起来跟他握握手。这时候旁边那猫腻小姐把相机就举起来了，可他今天晚上也下上功夫了，把德国菜死拿出来，一般这相机它不动，哎，除非照老头子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之类的，再就是美国顾问团的人才使这相机呢，就是撤书，要举起相机等着。老许啊根本没搭理他，连瞅这徐鹏飞都没瞅，他提起大罐的这底板，大踏步的就奔客厅来，要把这徐鹏飞给干这儿。徐鹏飞今儿个这道行见长，怎么不那么吹胡子瞪眼发脾气了？他手已经伸出去了，这怎么往回撤呀？那撤出来多尴尬，多难受啊！可他自己会给自己找台阶，可能啊他也预防到这一招。只见他把右手轻轻往后这么一挥，请，嘿，你不饿没关系，我这是请你进客厅。老许就进来，来到客厅里头这么一看，那一眼就看出来客厅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啊，粉壁墙400老地呀，正面墙上高悬着就是他们委员长蒋介石的那个巨幅的大照片，东西两边还挂着2张照片，东边挂的是那军统局摔死那局长特工王戴笠，西边墙上是美国特务头子，也就是他们中美合作所第一任顾问梅勒斯少将。迎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持柱杯筷早已经全都摆好了。徐鹏飞几步跑到前边来，把正当中那把大椅往后这么一拉，啊，徐先生，哎，您请这儿坐。哦， 这是客人的位子。
1: 嗯，

0: 老徐也没客气，几步过来，他坐下，刚刚坐下，这是留声机里传来了爵士乐。这爵士乐受不了，怎么滋啦滋啦，好像遛猫打架一样，炸耳朵。老许听不惯这个，他往那瞅了这么一眼，沈阳斋就明白了，一回首，意思是关掉关掉。徐鹏飞使了个眼色，呼啦一下，所被请的这些陪客的人都过来，就把这桌子给围起来，有男有女。呵，您看那男宾客一个个油头粉面，西服革履，脚下皮鞋擦得锃亮。哎，再看这些女宾，个个花枝招展，那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把所有心爱的贵重的首饰全带出来了。毛利小姐不能坐下，提着相机围着这个桌子这转，她干嘛？她找角度呢。老许的左边是徐鹏飞，右边沈阳斋，沈阳斋下手坐的是西南特区副区长，也是个特务头子，他就严罪。新闻处的马处长就坐在老许的对面，这边还有几个人，老许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想知道。徐鹏飞使了个眼色，这时候说话，哼，这酒菜就上来了。中国酒名酒茅台，外国酒新西兰的白葡萄，法兰西的 XO 人头马，在这儿都上不了桌，不行。实际 XO 也是人头马，可能是，反正今天摆的是不少，大玻璃杯、高脚杯，好四五个，您爱喝什么喝什么。再看这桌子菜，太丰盛了。徐鹏飞真下了血本了，他早就告诉那几个厨师了，把你们平生本领都给我使出来，我有重赏，不在乎这顿饭。不管怎么吃，反正也不是我自己掏腰包。这是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请这许云峰吃饭，这属于公款吃喝，吃吧。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呐、啊？啊，牛肉、马肉、骆驼肉、鲨鱼、鲤鱼、大甲鱼，有什么往上端什么。哎呀，菜上的差不多了，徐鹏飞拿起羹匙来了，在那杯子的边上敲了一下，当，什么意思？他要说话了。诸位，这个兄弟，首先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宴会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长官，夸，不应该在这儿来立正，只有老头子才立正。可是呢，今天徐鹏飞是特意卖弄，他知道这身边有朱长官的心腹，好给递个话什么的。宴请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诸位，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说到这儿，他看了许云峰一眼，就是中共地下党工运书记、沙次区区委负责人、挺进道的主编。老许差点乐了，怎么什么时候又给我安这么个位置啊？没这职务啊！这徐鹏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前面那俩官衔啊，这些在座的没怎么注意，一听这挺进报主编，这些位其中有人就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就是那马处长，他听着瘆得慌。啊啊，哦， 感情《挺金报》主编是这位呀、啊。当时就有点交头接耳啊，肃静肃静。徐鹏飞这个气，怎么等我把话说完嘛，是不是？这个今天这酒席不成敬意呀、啊。主要就是按照朱长官的指示恢复许先生的自由，为了许先生能够光临寒舍啊，为了许先生恢复自由，本人提议我们大家共同干一杯，请请。说着把酒杯就都举起来，这时候猫腻忙了，唰把相机往起这么一拖，他认为他找的这角度再合适不过了啊，只要老许这个手一端杯，或者是手一伸，那么碰一碰这酒杯，咔嚓一下一摁快门就拿下来了。可是老许呢连动也没动，他这两个手啊就放在这椅子的扶手上，他首先把桌子上这菜看了看，然后又瞅了一瞅桌子四周这些人，自己轻轻点一点头，哦，我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徐处长是不是要请我讲几句话呀？哎呦，徐鹏飞激动的差点酒杯扔了，怎么回事？太棒了，嘿，这姓许的自动上了圈套了，你看见没有？有希望，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他能够啊抬抬手碰碰那酒杯，我们好照这相片儿。没想到他要发言，常言说得好，言多于失啊。我们很希望你讲话啊。哦哦，他立刻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诸位，许先生要发表高论，我们大家应该洗耳恭听啊，热烈欢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把酒杯放下来，一起拍巴掌。老许根本没搭理这套。看见主人这桌丰盛的酒席，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过去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记得在那个时候，厂长也经常想请我吃饭。对了，有一天他也摆了这么一桌丰盛酒宴，单独请我去赴宴。我很奇怪，一个厂长怎么能这么重视一个穷工人呢？为什么要请我赴宴？哦，我当时明白，在那个时候我是全厂的工人代表，厂长请我吃饭的目的是想用酒饭堵住我的嘴。我当时就对他说了，厂长先生，你一桌酒菜只能堵住一个工人的嘴呀，这全厂几千个工人这嘴你能堵住吗？你们说这个厂长他蠢不蠢呢？ 啊嘿，老许跟这些人打招呼，问他们口活，在座的人全傻了，怎么这怎么回答呀、啊？我们说他蠢，那徐处长能让吗？我们说他不蠢，不蠢这姓许的话什么意思啊？当时啊，这桌子这可就冷了场了，甭说这张酒席桌子了，就整个这客厅一点动静都没有，全让老许给问傻了，不知道怎么接这话茬了。马处长站起来，你看不愧是新闻处处长，反应快，思维机敏， 他把酒杯往前这么一推，马处长刚才已经合计半天了，合计什么呀？这些人都什么毛病啊？啊，这么一桌好吃的不吃，你说都这愣着，这算什么呀？啊，这中西合璧呀，色香味形啊，啊，哪个菜都上乘的呀，都上讲究，都在菜谱的呀，这不能就这么看着呀。对了，我说两句吧。啊，徐先生您好，兄弟不才自我介绍，我在这个长官公署新闻处供职，兄弟姓马，请多关照啊。这个今天确实兄弟知道这是长官公署为徐先生来设宴，没有别的意思，请这个徐先生品尝品尝啊。来来来，兄弟给您布菜，您来这俄国大菜啊，我来这个糖溜丸子。 OK， 把丸子扔嘴里了，把老许给气的，哦，这家伙借这台阶吃上了，气他一拍桌子，啪，好嘛，老许这桌子拍的这节骨眼太好，怎么您等人这马处长把这丸子嚼就咽下去您再拍，他啪一拍，马处长一紧张，这糖溜丸子整个下去了，吃，把这马处长给烫着了，他瞅了瞅这丸子挂着汁儿的啊，外焦里嫩，怎么这么烫啊，他又瞅了瞅老许，心说你怎么单这么会儿拍桌子呀？嘿呦，老许呀，刷把脸沉下来。我奉劝诸位，收起你们这套吧。告诉你们，厂长的酒席堵不住工人的嘴，你们今天这桌宴席又有什么用呢？走吧，送我回监狱。哎，说着。老许啪把手轻轻这么一挥，好嘛，连这个酒瓶子带这个杯子哗啦全给划到一边去了。也不知道这毛利小姐是紧张的还是让这位老许给吓住了还是神经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时候摁了快门了。徐鹏飞这气，怎么你把这划了杯筷的这镜头取下来，这玩意儿往哪儿登啊，这个。可这时候老许呀大踏步的奔客厅门那去了。怎么回事，他要回监狱了。哎呀呀呀，大伙全毛了，怎么你这怎么算的，这个合着毛人凤局长这幕后指挥白指挥了。徐处长呢折腾了一礼拜就为这盛宴，哎呦，白折腾了。大伙都瞅着沈养斋，沈养斋呀蹭蹭几步走到老许的前边来了。慢着慢着，哈哈哈，兄弟忘了自我介绍，我在特区工作，姓沈名养斋，徐先生，您这样扬长而去，不好吧？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吃不吃酒，徐先生说了算。送不送你回监狱，那还在我们呢。这话里就带着一点威胁性。我不让你走，走了吗你？老许看了看沈阳斋，全副武装押送客人，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看你们呢都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沈先生不妨请你们的后台老板出来吧。哎呦，
1: 沈阳这案子打了个冷战，心里说：“我的天哪，这姓徐的好厉害呀、啊！怎么，他二目四电呢？难道已经看出来我们局长在这儿？”这四周围站着的这些敌人呐、啊，都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我们老板在这儿，他怎么知道的呀？你说这不怪了吗？这不是把老许从哪儿押来的？有监狱呀、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安排的。难道说此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还能掐会算？不可能啊。许鹏飞借旁边过来了。哦，许先生，沈老说的对呀、啊。你不能急于离开此处，我们有些话还没谈完，哎，请您到这边坐。再想让到那酒席桌子上，那是枉然了。他们知道老许根本也不往那桌子那儿凑合了，连看也不看一眼。那就请到小会客厅吧。到小会客厅里边啊，一看屋里的布置的和、哦、十分考究，哎，有几张沙发铺着地毯，迎面啊有个大鱼缸，呵，这鱼缸起码得有两米那么长，嗯，里边清淋淋的水，不是热带鱼，养的是金鱼，还有两盆花草。老许进来找了个独座沙发，单人沙发，他往这儿一坐，把腿这么一搭，然后把大褂底摆往下一放，闭目养神了啊，不理这些人了。这个小客厅里边挺肃静，外边可紧张要命啊，一个个呀揪头结耳，叽叽喳喳，嘀嘀咕咕，哎呀，全懵了。我说眼前这个共产党真不好对付，这怎么办呢？必须得请局座出场了。沈阳斋和徐鹏飞亲自去了，去请毛人凤。毛人凤这么一听，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太无能了啊！就凭你们多年的特工经验，这么一大帮人居然就治不住个许云峰，难道说他相长三头尖生六臂啊？啊！我亲自会会他。鹏飞，带路。是。徐鹏飞就把毛人凤给领到小客厅来，唰啦一下把门打开，他抢步上前到许云峰跟前，规规矩矩的往那一站，徐先生，有人来看你。话音还没落呢，毛人凤就走过来了。这时候有人把小客厅的门给关上，毛人凤几步走到老许的跟前，夸往这儿这么一站，俩手往后一背，把胸往上这么一挺，因为这个人个子不太高，哎，他想凭这个挺胸啊啊端肩呐、啊，来弥补一下自己这个形体的不足。你看他那靴子就能看出来，他那长筒靴子，那靴后跟啊一寸多高，嗯，干嘛垫那么厚啊，显个啊，这么个意思。老许瞟了他一眼，只见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浓眉下 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那脸呐、刮得去青，留着小背头，呵，锃光刷亮，抹油啊，身上穿着将校呢的军装，肩膀上金梅花，闪闪夺神，左胸头挂满了勋标，在他左肋下带着一口小宝剑，一尺来长，那叫中正魂，是他们委员长亲自赐给他的。带这干嘛呀？一为防身，二必要的时候啊可以抹脖子，不成功则成仁。就在那个小宝剑上刻着这么六个大字。他站着足有一分钟，老许啊把脸扭过去了，欣赏啊那金鱼去了。他好像眼前呢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的眼前根本没有人。许鹏飞一看，这太尴尬了啊，他都有点挂不住了，满脸涨得通红啊，他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老许来两个耳光。怎么你太狂妄了，局长站在你的跟前你就会装没看见，但是他没敢。他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是怎么想的。毛人凤啊反倒平静下来了，不慌不忙的把烟盒拿出来，取出了一支香烟。许鹏飞赶忙啪把打火机打着了，给他们局长把这烟点着，然后许鹏飞这才告诉老许，许先生，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的局长毛人凤将军，局长特地从南京来找您谈话。心里说姓许的够份了吧，怎么这谁呀、局长专程是为你来的。哦，老许这才转过脸来，又打量了打量毛人凤，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原来就是他呀。老许那个表情啊只是很不经意的瞅了瞅毛人凤就完了，又没动静了。毛人凤空嗽了一声，哦，你就是许云峰先生啊，刚才我听鹏飞说你在酒席宴前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说，我准备亲自来和你谈谈。听说你是中共方面地下党的一个负责干部，但是论地位张国焘不低吧，在你们党内论才华叶青不错吧，啊怎么样啊，他们不是都和我们合作了吗？老实讲，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哦，啊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又死了多少年了，你们那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早已经陈腐不堪了。老许瞪了他一眼，哼，先生你说的不对呀。毛人凤一听不容易，怎么他能开口说话了，这就很好啊， 这就是我出战告捷啊，比我手下这帮人强多了啊。怎么，我说的不对？当然老师对你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永远不会过时，毛先生，这一点你自己很清楚。
0: 算了吧，徐先生，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
1: 你们那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徐先生，我明确告诉你，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从被捕那时起，你已经脱党了。共产党不承认有你这样一个党员，你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你和我们之间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了，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哎，个人服从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老许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对。
2: 怎么又不对了？
1: 当然，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哈，徐先生，好了好了，把您那阶级斗争学说赶快收起来吧。啊，这样吧，我呢今天想好好和你谈谈，你应该知时务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再者说了，方才你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马克思和列宁都死了多少年了，还提他干什么呢？听到这儿，老许忽地想站起来，把门缝吓了一跳。徐鹏飞有点紧张，他那手啊就奔他那兜里去了。干嘛？他要拔手枪。毛人凤冲他递了个眼色，心说你沉着点，别忘了你少将处长啊，干嘛这么紧张？我们眼前这个共党赤手空拳，他能把我怎么样呢？怎么，许先生还有话讲吗？
0: 当然，
1: 不错，马克思列宁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已经过世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中国还有一位毛泽东主席，他曾经亲自飞临虎穴到重庆和你们的委员长谈判，大概你不会忘记吧。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你们都要发抖啊。毛人凤一听，这人太厉害了，这是岂有此理呀！当时他们眼睛瞪起来，眉毛立起来，他两手一叉腰，放肆。可是转念一想呢，这没用，这姓许的不怕这个，他立刻又变了副面孔，嚯，这变脸变得还真快，不知道这功夫怎么练的。他冲徐鹏飞一摆手，鹏飞啊，你出去一下，我想和许先生单独谈谈。
0: 是。
1: 徐鹏飞嘴里答应，但是他没动地方。毛人凤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不放心，把您一人搁这屋里，那这位要把您掐死怎么办呢？啊，这太悬了，这个。毛人凤一甩脸，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你糊涂，你不会在门口这站着吗？啊，听到这屋里头声音不对，你赶快闯进来救我不是就完了吗？徐鹏飞明白了，怒怒倒退，
0: 他退出去了。这功夫许云峰又坐下了，毛人凤换了一支烟，又点着一支烟啊，这烟瘾还真不小，就坐在老许的旁边。哎呦，当他下属离开他的时候，这回他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是个什么样子的本来面目？哎呦，他在许云峰的面前装的是无可奈何呀，那乞求的目光啊，就瞅着老许，好像要和老许借贷似的。啊，不是过不去年了，也不是有了什么为难的事儿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哎，当着他的下属，那怎么不长吁短叹呢？那不行啊，那不露馅了吗？哎，这个上级在下级跟前，必须得把那架子端得圆了，甚至于在没见下级之前，先得呀，酝酿一下，如何投入，怎么才能向这个上级？哎，毛人凤这套把戏用惯了，哎，他的那上峰和他的这下属一般都这情况，反正也就不演了。哎，不当着他下属了，看来啊，他什么惨事都干得出来。老许啊，撇了撇嘴，怎么，他觉得这个人挺恶心。刚才那威风全哪儿去了？早就泡在九霄云外去了。许云峰心想，他要跟我谈什么呀？
1: 许先生，
0: 兄弟有为难处啊，当然我也理解许先生，为什么两党敌对多年，难免呐，心里头产生好多隔阂，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这次呢，我们能够得到许先生，我们是喜出望外呀。说老实话，我们非常希望和许先生合作。现在我觉得摆在许先生的面前有三策。这上策嘛，哎，我倒想听听你的下策。哦，不不，我先讲一下这上策。这个上策那么就是许云峰先生这个共产党的地下负责干部与我党欣然合作，不妨咱们重整酒宴啊，这个举起杯来拍上这么一张照片，那么登在报纸上，这就是大白于天下。我们呢这个一定重谢许先生。那么许先生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只管讲。其二呢，我们也知道许先生的难处，因为你参加共产党多年了，作为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背叛了自己的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呢拿出一段啊非常充裕的时间，请许先生考虑。当先生考虑成熟的时候，不妨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呢这个可以厚赠先生，就是说我们多给你钱。人不知鬼不觉的，我们把许先生可以送到香港、澳门，哎，像这些地方是多么安全呢？许先生可以做一位现代的陶然翁，你就逍遥自在去了就行了。我们对许先生的要求只有一点，就请先生提供我们一些个你们共产党在重庆这地下党的负责干部的名单和一部分共产党员，好不好呢？说的这会儿，王仁凤啊瞪起了两个小眼睛，他看了看老许，心说我说这么半天他听没听啊，看许云峰那表情啊好像心不在焉。哦，王仁凤心想，合着我这话都白说了啊， 许先生，我听着，方才我已经提醒你了，我倒想听听你们的下策。
1: 嗯，不不不，我不想把下策说出口来，因为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我不说这个下策，许先生心里恐怕也很清楚，但是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原因呢，就是我们不希望从许先生你这儿，哎，得不到任何收获。恰恰相反呐，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那怎么可能呢？啊，许先生，放聪明一些吧。说老实话，我们承认，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是很失利的。哎，贵军在节节取胜，而我军在节节败退。但是你应该清楚啊，我们还有个大西南呢，啊，哎，当年日本皇军怎么样？不是皇军，日本鬼子怎么样？他都没能够占领了我们的陪都，何况是贵党呢？自古以来，南北朝的局面多次形成，我看呐，目前这个局面在所难免的又要实现了，大不了还是要隔江而治嘛。啊，徐先生，不要再固执啦。哎，说到这儿他站起来了，几步过去把这门拉开了，他点手把徐鹏飞叫过来，趴在耳边说了这么几句话，徐鹏飞连连点头，转身就走了。老许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毛人凤哈，很欣赏自己这番谈话。哎，他看老许不言语了，哎，说明啊，我的话他听进去了。现在呢，就需要啊，用另外一种手段了，来收买此功，功夫不大。徐鹏飞带着人回来了，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漆盘。哎，这个盘子是福建制作的，和非常漂亮，上边盖着这么一块红布，到跟前把这块布往下这么一掀，嚯，里边啊黄澄澄的金条十颗，往老许跟前一放，许先生，这是兄弟一点小意思，请笑纳。只要许先生和我们合作的很好，那么这些东西不成问题，会源源不断地送到许先生的面前。老许哈哈大笑，毛先生，我看你们这个把戏也该收场了，你们的伎俩恐怕已经用尽了吧，威胁啊，恫吓，收买，不过就是这套，我方才已经跟你讲过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不是这点东西所能动摇的，用手这么一推，咔嚓一下全给周地下去了，有两颗条子砸在这位毛局长脚面上，哇，还挺沉呢，当然黄金的那是，好家伙，王仁峰一想，还有这种人呢，啊，见了金条往地下扒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听的所见的。毛人凤心想，这假如不是我亲自出马的话，如果要徐鹏飞和沈养斋这些人向我去禀报说这番经过，我会抡圆了给他们来个耳光，现在我全领教了，
2: 可自己怎么收场啊？主意是我出的，亲自出马也出了马了，这回马枪也没杀好，我呀，那他噌的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了，我毙了你。
0: 云峰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根本没有理睬。他早把生死二字直至肚歪了。
2: 毛人凤暗叫着自己的名字，
0: 哎呀，怎么能这么做呢？怎么我这不单在这个共产党员面前丢了脸，在我的属下跟前呐也不光彩，怎么我还总训斥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就咆哮起来，就动武就用刑，那我这是干什么呀？
2: 啊，想到这会儿，他把心气儿往下这么一沉，
0: 弹缩了一声，门开了，从外边进了几个人。
2: 毛人凤啊，用很平和的语调，
0: 彭飞呀，今天我和许先生谈得很融洽，当然不能简单的谈这么一次两次话啊就能够全部解决问题，也得给许先生一个很充裕的时间，这样吧，你们先把许先生送回去休息。
2: 说到这儿，他瞪了徐鹏飞一眼，徐鹏飞明白了，局座呀折腾半天也没好使，但是他不敢多想，派着手下特务就把老许给押走。毛人凤把原罪沈养斋徐鹏飞叫过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训斥他们什么呀？说他们无能啊，本来很好的事情让你们给弄糟了啊，使得这个姓许的有点下不来台了，不然的话呀他早已经就范了。这些人都糊涂了，怎么没看出来他在哪儿就范了啊？局座哦，有一位心里明白了，局座这给自己找台阶呢。好啦，你们辛苦了大半天啊，这样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不要求之过急，他不是钢铸铁打的。
0: 谁呀？许云峰呗。
2: 我们呢绝对能够战胜他，让他要为我们服。你过来，
0: 把沈阳斋叫过来嘀咕了两句，然后毛人凤先走了，
2: 这一大帮赶快送局长。送走他之后，徐鹏飞这才问沈阳斋，局座有什么吩咐吗？
0: 当时徐鹏飞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这在我家里有话就说嘛，干嘛这么嘀嘀咕咕的？其实啊，连他们这头在他全都做了病了，很正常一点事儿也弄得挺神秘，那保密局吗？
2: 沈阳斋一听，哎，没说什么，让咱们呢继续啊问问那个姓楚的。
0: 哎，还没等问呢，一个勤务兵过来了，向徐鹏飞报告，府志高求见。
2: 几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
0: 乐什么？
2: 哎，这条狗倒不错呀，很驯顺啊。老弟，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接待此人。
0: 沈阳斋干嘛要这么说一句啊？他那意思是告诉徐鹏飞，你在他跟前一定要客气，
2: 哎，拿他当朋友相处相待，不要动不动又发火啊，你是叛徒，我是二处处长的麻烦。徐鹏飞这点啊比沈阳斋还清楚，心里说，
0: 哎呀，让斋兄，我也不是个孩子，

0: 的，你们回避一下吧。把傅先生请来。然后他吩咐一声，在刚才桌上，啊，一筷子没动没吃那好吃的，给我们选几样过来。酒也拿过来，我们俩好好在这儿喝喝。哎呀，这二位在这小客厅里喝起来。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下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老人凤把严罪沈养宅徐鹏飞叫过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训斥他们什么呀？说他们无能啊！本来很好的事情让你们给弄糟了啊，使得这个姓许的有点下不来台了，不然的话呀他早已经就范了。这些人都糊涂了，怎么没看出来他在哪儿就范了啊？局座哦，有一位心里明白了，局座这给自己找台阶呢。好啦，你们辛苦了大半天啊，这样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不要求之过急，他不是钢铸铁打的。谁呀？许云峰呗，我们呢绝对能够战胜他，让他要为我们服务。你过来，把沈阳斋叫过来嘀咕了两句，然后毛人凤先走了，这一大帮赶快送局长。送走他之后，徐鹏飞这才问沈阳斋，局座有什么吩咐吗？当时徐鹏飞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这在我家里有话就说嘛，干嘛这么嘀嘀咕咕的？其实啊，连他们这头在他全都做了病了，很正常一点事儿也弄得挺神秘，那保密局吗？沈阳斋一听，哎，没说什么，让咱们呢继续啊问问那个姓楚的。哎，还没等问呢，一个勤务兵过来了，向徐鹏飞报告，府志高求见。几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乐什么？哎，这条狗倒不错呀，很驯顺啊。老弟，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接待此人。沈阳斋干嘛要这么说一句啊？他那意思是告诉徐鹏飞，你在他跟前一定要客气，哎，拿他当朋友相处相待，不要动不动又发火啊，你是叛徒，我是二处处长的麻烦。徐鹏飞这点啊比沈阳斋还清楚，心里说，哎呀，阳斋兄，我也不是个孩子，好了，你们回避一下吧，把傅先生请来。然后他吩咐一声，在刚才桌上啊一筷子没动没吃那好吃的，给我们选几样过来，酒也拿过来，我们俩好好在这儿喝喝。哎呀，这二位在这小客厅里喝起来，哎呦，就像多年没见老朋友似的。这府志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啊，处座，许云峰怎么样？他招出什么来了吗？他能不招吗？他就是铁打的金刚，我也能把他碾碎。说着他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哼，眉目之间呢、一股杀气腾的一下起来。师傅是高大吃一惊啊，哈哈，傅士高心里明白，心说呀，算了吧，怎么那许云峰可不像我，肯定他什么都没说。他一见徐鹏飞他就看出来了，那由心里万万得意那是什么样啊，受挫之后又是什么样。不过处座您不要着急啊， 这个许云峰其人我十分了解，他特别固执，要不给他一点厉害他是不会开口的，但是我也相信早晚他必然要招出很多人来啊，这一点我有信心。另外还有一样，什么？请您呢给我点时间，我准备把另外一个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就是过去这沙市区区委书记，她是一个女人，此人姓江，叫江雪琴，我知道她的下落，我想把她捉来。哎，双管齐下，您对这两个人呢、啊、哎，一起审讯，您会有很大的收获啊。虚鹏飞乐了，他真没想到我还没用着几滴牙膏，这府志高倒挺主动哦，又说出了一个区委书记哦，感情这姓许的接的是他的任呢、啊、
2: 对对对，
1: 是你亲自把这个姓江的在朝天门码头送走的，正是我送他上的船，他带着一皮包重要的东西，

那文奇武备整他羽翼丰满之后，那对处座您，对整个重庆，对大西南，那都是个威胁呀、啊。他会和解放军里应外合的呀。不要再说。徐鹏飞瞪了他一眼，心说你这什么意思，吓唬我是怎么着啊。好了好了，你可以去，明天一早就出发。我给你派几个人，你先去休息吧。把傅世高打发走了，徐鹏飞就把雷天元和魏希伯全叫来安排了一番，你们明天跟着傅世高到广安去，去抓江雪芹。这一路之上以及到达广安，直到捉住这个姓江的女共党为止，你们都要听从啊这傅世高的指挥。哎呦，这俩一听互相看了看，全泄气了，像撒了气的皮球似的，坐在沙发那儿。他们坐在徐鹏飞的对面，把脑袋这么一低，一声也不言语了。徐鹏飞一看，怎么了这啊？怎么这没等出发呢，像霜打了似的，这哪行啊这？你们得精神点儿。报告处座，我们精神不了。怎么了？傅志高是干什么的呀？您别看他现在您给了他个中校专员，哎，他现在啊有了职务了，您要把手枪发给他，军装也给了，但是我们不能听他的呀。他这个叛徒啊，断了脊梁骨的狗，怎么能让他们指挥我呢？哎，当时徐鹏飞把脸沉下来，你们两个呀，啊，处座，我们俩怎么了？一对笨蛋，笨啊！这俩愣了，我们说的不对，当然不对。嘿，常言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他不是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嗯，而且归属了我们，向我们交代了那么些机密的东西。没有傅志高，听情报有哪破获？怎么抓住这程刚？怎么抓住这许云峰啊？现在又去抓江雪芹，你们必须得信任他。当然，在他信任的同时，你们还要如此这般。如果看出这傅志高有什么破绽啊，或者什么啊，有点这个不老实的表现，有什么异心，你们可以把他当即处决，就地正法。给你们这权利还不行吗？哦，这俩这才放心。多谢处座，咔嚓一个立正。徐鹏飞给他们挑选了20名精干的特务，带好枪支。这些人跟随着傅世高离开重庆，杀气腾腾就奔广安来了。呵，一路之上，他们在这个船上头等包房，门口有特务在那站岗放哨，这可以啊，毫无顾忌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雷天元和魏吉伯不言语，光听这傅志高的。呵，傅志高啊，沾沾自喜，他没想到这俩特务一举一动都听傅先生的，哎，让他们站着没敢坐下的，哎，让他们吃萝卜没一个敢看那梨的。你瞧，傅志高心想，哎呀，处座对我太够意思了，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呐，我也得对得起我们这位处座呀。好，哈哈，二位，我跟你们实说了吧，嗨，我做地工工作这么些年呐，嗨，苦极了，整天是提心吊胆哦。呵，他拿这俩当亲人了。该说的不该说，他也没什么不该说的了，他就全说了。雷天元

0: 和魏启摩交换了一下眼色，心说：“咱们处座还真有眼力，怎么？这条狗还真行啊！看样子他不会有什么二心。”传到广安一下船，他们就住到了京城大旅社。哎，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宾馆了。啊，在当时来讲，那就算广安那地区的。 五星级了，那时候还不分什么星不星的，反正一般大商贾，就得说大买卖人，你是倒腾布匹的，倒腾盐的，倒腾钢铁的，倒腾这个药材的，反正是大商贾都住这儿，嗯，有点身份的住这儿，一般也没人敢住，也住不起。他们呢，住在这儿，而且魏吉伯告诉那个老板。 我们把这三层楼，这一个楼层全包了。这老板这么一听，这几位是不是闹得很？怎么，是钱多了没地儿花去，还是暴发户？怎么回事呢？这是，就你们这么几个人，有几间房子就够折腾的了，是不是？怎么用包一楼层啊？哎呀，那可不好！哎，我们给钱。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不是给不给钱的问题。您包一楼层，我们这个影响买卖。话还没说完呢，魏启伯抡圆了就一大嘴巴，啪，把这经理打的，一摘楞，差点坐地上。这经理急了，怎么你也不想想啊？开店的主有几个是善良之辈啊？没有三把神杀。 在这儿开旅馆开得了吗？你敢伸手打我？你这还了得？哪儿的你们是？魏吉伯一伸手，啪，把 pass 拿出来了。pass 说白了，正字叫 pass， 什么呀？特务证。一看，蓝地儿金字，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经理傻了，心说这嘴巴打的值啊！ 哦，原来是魏先生，少废话。从今天起，你这京城大旅社所有的旅客，包括你们旅馆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出一个都不行。有事现在办，我们有重要任务，就在你们这发现大共产党了，知道不知道？ 你们要想沾边挂拐，那也容易啊！不不，经理连连摆手，我们站这边干嘛呀？我们坐在这买卖赚的这钱呢，是不是？县令来不问政，那好，从现在开始，那就我们这写上显而免进，得立个牌子呀，要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也没法立这牌子，留点心得了。要是好不错的，告诉他赶快别处住去，一般的稀里糊涂瞎子海啊，那你就进来吧。 哎，碰上倒霉的，那也没办法。这些人就在这住下来。第二天，扶着高带着这些人呢，出去走了一圈，先熟悉一下广安县城这个环境。有时候他自己出去，雷田元看了看魏吉伯，那意思，他自己出去能行吗？怎么？那他要是溜之大吉了怎么办呢？
1: 这主摇摇头，怎么不会的？处座都这么放心，咱们干嘛整天把攥着心揪着杆儿攥着脸？这是干嘛呀？他自己就走呗，他跑了，跑了，咱们到时候跟处长说一声，他跑了，把枪都拐跑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看来不可能。傅志高为什么要自己去？他说这些人跟着他不方便，等一旦发现了目标，哎，你们再跟着我去。第二天呢，吃完早点。 傅志高就溜达出来，换上长衫，带着手枪。他没事儿，就在这儿闲逛悠。哎，你看他那意思啊，像闲游散逛似的，实际他心里头有事儿啊，给人家个外表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哪热闹，他都扎一头。哎，正赶上啊，今儿个这广安城，这儿赶场。
0: 人越

特别多。哎，富志高啊，信马由缰，溜达达，走着走着，他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人。哎呦！机灵一下，富志高打了个冷战。哼，他那两只眼睛像蚊子似的，就被这人给盯上了。是一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粗布裤褂，上衣敞着怀没系扣。哦，小伙子体格真棒啊，脖子肉都翻翻着，胳膊都四棱子的，脖子上搭了一条手巾，手里头提着一条扁担，右手提着扁担，左手啊提着一对小筐，裤脚高高挽起来，光着脚，穿着一双草鞋，浓眉大眼，紫红色脸庞，二目炯炯有神。富志高一眼就把他给认出来了，哈哈！富志高心想：天助我也，人要走了时气呀，那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说明我富志高官运兴旺。他看见谁了？化为。富志高心想：好啊，咱们多次打过交道，化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我知道此人在崇大那块做学运工作，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哦，我明白了，是江雪琴把他给调来的。此人非同凡响啊，他有背景啊。什么背景啊？那是共产党华营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哼，这可真是狭路相逢，怎么办呢？过去把他拦住。哎呀，华为你好啊，握握手，聊几句，找个地方吃点嘛，先把他逮起来。富志高转念想，不行，咱们我得把这线放开，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啊。这会儿突然发现了华为，就说明此处有游击总队的人在这儿活动。这富志高啊可真狡猾，还真让他给猜中了。华为干什么来了？游击队啊要攻打这个广安城了。老太婆做了一番部署，江政委啊就住在广安县，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现在华为呢是江雪琴的警卫员，他整天打扮着一个农民的模样。哎，在集市上他不是在这闲游散逛，他是和呀地下党的同志秘密接头。富志高跟了一段路，只见华为进了一个小院，咣当一下门关上，半天也没出来。富志高心想，这院子有没有后门啊？他会不会从后边溜走啊？会不会发现了我呀？自己反复想了想，不能，他根本没看见我。富志高一想，我等着你，你就不出来也没关系，这门我记住了，明天我就派人把这看起来。华为进这院子，感情这院里呀、啊、住的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他来接一下关系，跟这老交通说一声，说明天可能啊雪琴同志要到这儿来，要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就把华英总队以及广安这四周的啊好多游击队支队，支队长的会议准备就在这儿开。因为要取得县城，这不是一个小的举动，所以呢得必须周密，请你呢做好安排，一定要保证江姐的安全。老交通这么一听，哎，华为放心吧，
雪琴同志来了。

0: 住在我这是万无一失。过去好多花园总归包括你母亲都在我这儿落脚啊，你呀收拾收拾赶快走吧，回复一下雪琴同志，告诉他我们这全都安排好了，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明天上午10点会议准时就在这儿举行。好了，华为挺高兴，然后收拾了一些药材往他的筐里这么一放，他先让老交通开个门往外看了看，外边没有衍生的人，华为这才挑起了这个挑子从院里出来。他万万没想到暗中啊，有一双罪恶的眼睛在盯着他呢，那就是傅志高啊。傅志高一看，嘿，好啊，华为装得真像啊，装龙似龙，装虎似虎啊啊！你要抓他，你问他吧，他上这儿来买药材来了，你有什么好说的？我不理你，看你上哪儿去。他暗中坠下来，穿过几条街，华为觉着不对劲儿，怎么？嗯？怎么好像有人盯梢啊？好像有人跟着我呀！他一转身，唰的一下，引入了一条小巷。傅志高就追过来了，追到巷口这进来这么一看，傅志高懵了，怎么这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这人哪去了？难道他能插翅飞上天？哎呀，傅志高急了，不由自主的蹭的一下他把手枪拔出来了，瞪着两个眼睛，他在寻找华为。正在这时候，跟后边有人叫他，是老虎吗？傅志高机灵打了个冷战，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呦，华为在身后站着呢，多悬呢这个。只见他呀还是刚才那样，小衣襟短打扮的，手里头拄了一条扁担。傅志高心想，我的天哪，大概我没露什么马脚，这如果要让他看出破绽，且后边康昌这一下就把我给噎那儿了，太悬了这个啊。华为同志，这这亲热呀，上来把华为给抱住了。华为觉得奇怪，怎么你怎么来了呢啊？方才在后边跟着我就是你呀，你看我瞧着像你吗？我也没敢招呼啊。那你别在这儿大喊大叫，化为同志，还这周围没人呐，我才教你。哎呀，我可见着你真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就抓着化为的手就不松开了，他说怕化为跑喽。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学校啊？你怎么到广安来了？我先问问你吧，你干嘛来？化为呀，我来送军火来了。这句话他是趴在华为耳朵边上说的，华为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当时激动的脸都红了。华为这么一听啊，太需要武器了，弹药呢全来了，太好了，老夫啊，你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哎呀，你亲自押运来的，那当然了，东西那我能随身带着吗？把它放起藏起来。走走，咱们先找地方吃饭去。这我该问问你，你干嘛来？组织上把我调过来，不让我再在学校那会儿待下去。为什么？敌人注意上我，现在把我调到广安来，到华营游击纵队做政委江雪琴同志的警卫员。哎呦，傅志高听着这样，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差点蹦起来。怎么，警卫员不离首长？哎，甭问，江姐就在广安城呢。哎呀，太好了，江姐好吗？她挺好的。司令员好吗？问到这儿，呵，他的表情特别充分。为什么？这个， 因为他知道双枪老太婆化为的妈妈呀。我母亲挺好的，您挂念着，嗨，哎呀，那就好啊。最近有什么行动吗？这儿说话不方便，走，咱们找个地方。找了一个小饭馆，边吃边谈。华为也太激动了，就跟他说了，我们要攻打广安，要取广安。现在正在呀，这个联系，联系什么呢？里应外合呀。呵，傅志高啊，这戏做得像，这戏演得太像，怎么一阵擦拳魔掌啊？哎呀，华为呀，我就盼这天呢，我要好好跟江姐请求请求，你也在司令员跟前给我美言几句，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再回那个大川银行了，简直苦闷死了，一天到晚就是天天的就在那算账，我受不了。怎么，我也受不了敌人这气了。我呀，好好在这游击队里锻炼锻炼。那好啊，凭你的才华，哈，老傅啊，你文武双全，那还别夸了。这个，傅志高心想怎么办呢？怎么，我是把他带走啊，带到京城大旅社去。我就告诉雷天元和韦吉波，这就是那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年轻的共产党员华为。不行，不能这么做。怎么，由他这条线儿啊，好牵上江姐呀、啊？哎，华为呀、啊，啊，你能不能领着我去和江姐接接关系呀、啊？华为虽然跟他说了不少的事儿，讲了不少情况，但是呢，他也在仔细留心呐、啊，观察着这个傅志高。过去他们两个常接触，曾经呢，华为做过傅志高的通讯员，跑情况啊，联络一些个事情，他待了一年多，他觉得傅志高这人不错啊，很有才华，自己好多方面应该向人家学习，又是一个老同志，做地工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呢，在这个从地下党来讲，在党内还负点责任，要不然怎么能让他管理一个交通站呢？能有什么诈吗？不会。华为几次否定了自己，但是呢，他也没呀、啊、把江杰这个行踪说出来。怎么，这党的绝密，这不行，这个他知道的，妈妈特别厉害，不该说的随便说了之后，那要受处分、啊、那老太太可不得了，亲儿子，亲儿子也不行。华为想的这会儿，江姐还没来呢，哦，还没到呢啊，好，好吧，你要多注意江姐同志的安全呐、啊，尤其是司令员那么大年纪了，就是枪法再好，也都得呀、安排的差不多，再让老人家出场。这对，那什么时候能来呢？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听说还有些个，手头还有些事儿吧，处理完了那个就来了。啊，好。哎，老夫你住哪儿了？我当然得住一个像样的旅馆了，京城旅社嘛。我什么时候找你去？等等，哥，华为同志啊，呵。傅志高说的是唰，正言厉色，好像上级对下级，现在谈工作了。可我想这样，你呢，和江姐和司令员，他们二位谁都行，把情况讲一下，让他们派些人来，好把这些个军火运走。你不要轻易啊到我那儿去，知道吗？我呢最好找你，因为什么，这你到我那不方便，京城大旅社太杂了，五行八作什么人物都有，而且呢经常特务出出进进，马维听我知道， 那就是个特务窝子似的。我了解这情况。这样吧，那么明天你来找我，到哪儿找？还是那胡同，记住了没有？啊、哦，福超当时就明白了，怎么那儿就是交通站？但是那一胡同里仨门，不知道是哪个门。我打哪个门去找你？你到时候来，我会在门口那接你。那好了，咱们就谈到这儿吧。啊，江姐到了，你可千万告诉我。说完之后，握手分别了。福志高啊，哼，脚底像刮风一样，呼的一子，这就回了旅社了。雷天元和这个魏吉博俩人这正商量呢，商量什么？这福志高出去几个钟头了？天早上起出去，怎么现在还不回？他会不会跑了啊？这俩这一道就憋着气。你别看跟他这握手言欢的，啊，又说又聊的这，那么挺亲热，那都假的。反正处座告诉我，时时刻刻要提防他，目不转睛盯着。如果他稍有一些什么这不轨的地方，就地震他，立即枪毙。这生杀权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就看他这次对咱们忠不忠诚。俩人正商量呢，咣啷一下门一开，福高进来。这家伙倒好，什么感觉也没有。那你倒看看呢，这俩人刚才谈什么呢？把这俩倒吓了一跳。哎呦呦，欢迎老夫，你可回来了？怎么，出事了吗？
1: 不。
0: 我们不放心呐，你一个人满世瞎撞什么呀？瞎撞哈、啊！幸亏这一撞啊，他就把见到华为的情况跟这两个小特务头子都说了。华为呢？华为回去了，回去向江姐汇报。江姐暗自吃了一惊啊，福志高来了。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呢？宋军火来了。哎呀，这太出乎意料了。你都跟他说些什么？华为不敢隐瞒，如实的就把俩人在一块吃饭怎么个情况都说了。江姐点了点头，没有说出自己到这个县城来，这一点还很好。估计这个情况啊，可能有点变化。这个工程的问题，我需要和司令员重新研究。明天上午10点，准备在这儿召开，啊，各游击队分队长会议。根据现在这个情况，这会不能开，需要马上疏散转移。哎，你呢？把东西也全都拿走，啊！我也离开这儿。等老府来呢，啊，先让他来嘛。江姐没有过多的交代。华为心想：但老府来了不扑空了吗？这合适吗？这样，怎么人家大老远的从重庆带药了？啊，这是多好的一个良机呀！这次福志高干得漂亮啊，您应该呀、接见接见人家，表扬表扬，把他请到游击队做做客呀，让他看看咱们现在这游击队啊，这战斗力怎么样，这不是也给老府一点力量吗？怎么能不见呢？华为不敢多说，一切都按照江雪琴安排的去布置。马上派交通员通知，临时决定会不开，广安城也不打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那江姐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说是广安这地方突然间呢、出现了好多衍生的人，江姐警惕性是很高的呀。

马上都安排完了，江姐想9点钟离开这个地方。他收拾收拾从这个门里出来，到胡同口这刚这么一拐弯，在对面站着一人。江姐，雪琴抬头一看，扶着高，嗯，老夫，真是你来了。怎么，您知道我听华为讲了，欢迎你啊。这儿说话不太方便，跟我来吧。江姐就把老夫给带进院子里，为首把门关上。就在回首一关门这时候，江姐用眼角余光这么一扫，只见在胡同口的远处影绰绰的有这么几个人影，这么一闪就不见了。雪琴呐，这心里头啪一个预感涌上心头，扶着高来者不善。这时候俩人就进屋了。老夫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是老许叫我来的呀。哦，许云峰同志怎么样？很好啊。嗨，这个也把他累得够呛啊。怎么，因为你在沙子区那儿这摊子工作都比较熟悉了，老许来呢从头开始，这很辛苦。哼，你来干什么？押运军火来了。是啊，我搞到一大批军火，我知道啊游击纵队很需要，所以我跟老许商量。我过去曾经押运过吗？过去押运过，那可不是斧子高，那是小鱼鱼新江啊。哎，他负责这个事儿。怎么今天换了人了呢？没有接到组织的通知啊。老许有信来吗？那就说他有信给我吗？哎呀，当时真想写一封信，不过时间太紧迫了，另外敌人很疯狂，这个重庆白色恐怖是越来越严重了。江姐可不像你在那儿那时候了啊。您跟我去一趟吧，查点一下这军火，然后您安排人好的运走啊。啊，江姐，我陪您亲自去。就在他和江雪琴说话的时候，斧子高这俩眼睛滴溜溜来回乱转，他不时地往这个大门外边那看。江姐全明白了，斧子高叛变了。哼，斧子高啊。哎，斧子高一愣，怎么江雪琴没这么样称呼过他。哎，多会儿都是老斧长老斧短的，今儿是直呼其名。你跟我说实话，你从重庆带来多少人？嗯，你是押运军火来的还是带着特务来的？说着点，江雪琴逼近一步，斧子高不由自己的往后退了一步，他倒吸一口冷气。他看雪琴那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一下子就把他给看穿了。斧子高啊，一阵紧张，自己暗叫着自己的名字，这又何必呢？怎么现在呀，江雪琴已经成了我的笼中鸟了。外边四面八方都是我的人，我怕你干嘛呀？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雪琴同志，住嘴！江雪琴特别反感，怎么，你还叫我一声同志？你有什么资格称我同志？算了吧，江姐，我实话跟你说，

现在啊，已经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忠孝专员。说到这儿，他一伸手，把他那 pass 拿出来了，有那特务证，请看。他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特务证举起来，雪琴呐，抡圆了就给他来个大嘴巴，可把副指导给打着了，啪叽一下，特务证掉地下了，滴溜，不由自主，他转了仨圈，给打懵了。他心想：这家伙厉害呀、啊！怎么？我没想到，这江雪琴这背力这么大呀、啊！好家伙，真打呀你！他一伸手，蹭的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不许动。随着他的喊声啊，咵嚓，外边街门撞开了，十几个特务一拥而进。这时啊，傅志高就看江姐一分身，咔嚓一下子把后窗撞开，这人就跳出去，把傅志高吓傻了。怎么？他怎么不开枪啊？他不敢啊！你把这江雪琴给打死，那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啊？这是中共地下党重要干部，那徐鹏飞还等着呢，你敢开枪吗？这不开枪，这不能瞪眼看着他跑啊！对空鸣了两枪。魏继伯带人闯进来，这么一看，傅志高一人在这站着，俩眼愣磕磕，端着手枪。那姓江的呢？几位，出去了，啊，追呀、啊！这些人噼里扑噜，他们也晕了。怎么？你从门口那出去往后转不一样，那多耽误工夫啊！也顺窗户全都跳出来，追出来这么一看呢，哪儿也没有江姐的踪影。这下麻烦了，上隔壁这个院子搜去。到隔壁这院里来，隔壁院里啊，坐着一老头，哎，正在那儿编那背篓呢。看这个年纪呀、啊，七十多岁了。狗过来一把就把这老头给薅起来。刚才有一个女人跑过来了，你看见了没有？老人耳朵有点沉，什么？你们说什么？再大点声。魏继伯这气，大点声啊！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刚才有没有一个女人过来？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啪，抬手就一耳光。当时啊，老人的嘴角的血就淌下来了。这魏继伯啊，没有人性。怎么？按照中国这个古老的传统，这个文明古国啊，历朝历代都讲究70岁不打，80岁不骂呀。那么大年纪了啊，你怎么好就下手打他耳光啊？他这兽性发作，不管那个，说不说？不说呀，把他捆起来，就在这儿。就这儿啊，就他编这个背篓这地儿，背篓。他不止我这一子弹，把他给打死。话刚说到这儿，只见呢北屋门帘这么一挑，江杰打里边出来。你们住手！魏继伯一想，这在我意料之中啊，怎么你还能展翅飞上天去啊？啊，肯定你藏在这屋里了。我只要是要把这老百姓处置死，你肯定得打里边溜达出来。你们共产党人一贯就是这样，动你们的老百姓那是不行的，咱知道。哎，这带走。要不理这老头了，他们把江姐从这小巷这儿就压出去。这时候游击纵队啊，
就得到消息了。这情报过去一整天呢，这广安县城啊，一点动静也没有。奇怪的是，街上行人也少了，人们脸上笑模样也没了，好像啊，这个消息没长腿，已经跑遍了整个的县城。说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政委被俘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奇怪的是什么呢？京城大旅社根本就没看见特务出入的踪影，而且这旅社呀，死静死静的，就像几百年没有人走过的古庙一样。这和往常素日这个反差太大了。平常这京城旅社什么样？哎呀，那了不得了！你瞧吧，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热闹非常啊，乌烟瘴气呀、啊。哎，这边稀里哗啦就是麻将，那边噼里啪嚓是牌九，哎，叮啷当啷的掷骰子，楼上是三陪，楼下是异性按摩。今儿个全没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天也很少有人出入，一般来讲进了这旅社就甭想出来了。第二天呢，这县城也有点异样。有什么异样？出入城的人也不多了。就在这个通往重庆的那个咽喉要路口那儿啊，有一茶馆。这茶馆是当地一个农夫开的夫妻店，哎，特别夏景天这个买卖挺火。过往行人走的这儿累了，哎，歇歇腿啊，喝点水，来碗烙糟，哎，喝点酒，吃点嘛都行。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来了好多客人，往常没这么多人呢。这些客人都干什么的呢？一眼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呢，大概都是扛活的长工，哎，扛着镐头、铁锹，提着这镰刀、绳子，光着脚，穿着草鞋，哎，坐这儿有喝水的，有吃东西的。老板娘挺高兴，出来进去忙忙呵呵。就在这时，老板娘忽然这么一抬头，哟，只见从远处里啊，颤颤悠悠的来了一乘滑杆。抬滑杆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俩人生的都是一貌手高的身材，年纪也就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吧，红扑扑的脸膛，浓眉大眼，生的前胸宽背膀厚。这俩小伙子可真有精神，看得出来啊，俩人都有千斤力，那滑杆抬起来轻飘飘。这滑杆啊可真漂亮，考究，带遮阳棚的，上绣大朵的牡丹花，呵，两边垂挂着灯笼穗儿。坐滑杆的呢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婆。老太婆呀，要下了滑杆往那儿一站，哎，身量而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啊。老太太别看50开外了，啊，奔60了，但是那精神头啊，可真足，生得慈眉善目，梳着光溜溜的头，戴着三环首饰，上身穿呐、啊、一件5丝罗的短衫，下身青羊肉的裤子，丝线的袜子，脚下一双单皮底的缎鞋，在鞋脸上还绣着两朵小红花。哼，老太太挺爱俏啊。啊，只见这滑杆抬到了这茶棚子跟前，这滑杆落地了，老太太由打滑杆上下来，往这这么一站，轻轻把手中的这个团扇这么一摇，把这个开茶铺子的老板娘啊可给吓了一大跳。一瞅这老太太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呀、啊、别看生得慈眉善目，可是啊，给人的感觉这老太太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威严。大概呀、啊、老太太气质太好了。嗯，你不论呐、啊、是这个穿着打扮，
还是这个行动举止，使你立刻就能感觉到这位老太婆呀，肯定是一位大宅门的老祖宗，好吗？快成红楼梦了。反正这老太太不简单。嚯，把这茶铺子女老板可忙坏了，站在老太太跟前，手足无措了。手也不知道啊，往哪放了，脚也不知道怎么站了。哎呀，老人家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您快请这儿坐吧。给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女老板又擦桌子又抹凳子，这通忙活呀。老太太冲他点了点头，啊，不要忙，我想在这会儿歇一歇，喝一杯茶。你有什么好茶叶啊？哎呦，老妈妈您来的可真是太是时候了，我有一个邻居刚刚给我捎来的碧螺春呐、我给您单沏一壶。好了好了，给我这两个伙计，啊，打点唠叨。啊，遵命。女老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嚯，她把这个壶儿拿出来了，擦了涮了涮了烫烫了擦呀，怕老太太嫌不干净，哎，把这开开的水先沏到壶里，然后再下茶叶，哎，恐怕是。把这茶叶搁碗里刷拉开水一沏，再给沏熟腾喽，那就不好办了。哎，烧闷了一下，遮了两碗，给老太太倒了一杯茶。呵，老太太一看，女老板这套壶碗挺讲究啊。甭问呐、这就是有名的江西瓷啊。啊，薄如纸吗？这真是一套上好的茶具哟。老太太一看。女老板不愧是开茶铺子的，怎么说呢，这茶倒得很讲究，哎，多半杯，哎，你看看满酒半茶嘛，哎，不能呼啦的这么一下子给倒的顺着碗里都溢出来，那你能高兴吗？然后这女老板又拿过几样小吃来，其实不是什么小吃，是酒菜儿。什么散的麻花排叉的烟鸡子的豆腐干的什么都有，往这这么一放，让老太太随便呢喝着茶吃点就行了。然后他又看了看，他还得张罗张罗那些位呢。女老板今天格外兴奋，咱们这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这小茶铺子不大，几乎都客满了，这家伙哪来这么一帮做工的呢，他还纳闷呢。这些位呢在这坐着，哎，没有人呢注意这老太太，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话说话。哎，就在这功夫，听远处啊传来一阵銮铃声，拿走銮铃响，哇哇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人民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了，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聊聊跟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这个健康的常识哈。那么有这么几种油呢，不适合爆炒，那么用错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哈。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食用油在厨房当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家家烹调呢都离不开这个食用油。然而呢，这个有些油啊比较温和哈，这个煎炸爆炒可能都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的油呢却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它呢遇到高温的话就会破坏营养，轻则破坏营养，重则呢就释放一些有毒的一些物质。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如何健康用油，为什么有的油呢是不适合爆炒的。那么中国注册营养师

刘平平表示哈，那么有些油呢稳定性比较差，不太适合高温的烹饪，主要呢和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呢是脂肪酸组成不同。那么从这个结构形式来看呢，脂肪酸呢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后者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其中饱和脂肪酸稳定性最高，单不饱和脂肪酸次之，多不饱和脂肪酸呢是稳定性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不饱和程度越高的油，在高温加热的时候越容易发生氧化聚合的反应，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氢过氧化合物和醛类的一些物质，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疾病，甚至是诱发一些癌症。那么亚麻籽油还有紫苏籽油等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呢是不适合高温爆炒的。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属于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系列，那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健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这种脂肪酸的耐热性很差，高温呢不但会大量破坏油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还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醛类的物质以及反式脂肪酸。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葵花籽油、玉米油、大豆油等富含亚油酸的油不要加热到冒烟。亚油酸呢属于 Omega 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序列，那么这种脂肪酸呢在高温下是容易发生这个氧化聚合反应的，那尤其是加热到冒烟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00度左右的时候呢，会产生比较多的有害的物质，冒出的油烟以及油当中剩余的醛类物质啊，对身体呢是有一定的致癌作用的。那么一项针对四种常见食用油，比如说菜籽油、大豆油、还有玉米油、花生油炒菜时产生浓烟，这个油烟浓度和组成的这种研究结果显示呢，大豆油产生的一些物质，它的有害物质种类是比较多的啊，总浓度最高，其次为玉米油。那么加工的方式呢也是有一些差异的，没有经过精炼的油脂呢，因为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低，加热的时候产生的油烟也比较多，比如说呢初榨的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等油脂的烟点呢在110度左右，但是精炼之后呢可以达到230度以上。此外呢这个煎炸剩油、游离脂肪酸含量增加会导致烟点降低，如果反复的使用，那么其氧化反应的速度呢会大大的加快，产生更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不同的油呢各有最佳的烹饪的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烹饪的时候要根据各种油的怕热的程度来选择适合的场合，首先就是适合低温烹调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就适合凉拌，如果不喜欢它们特殊的味道，我们可以将它和花生，就是和芝麻油或者是沙拉酱混在一起来进行调味。再来说说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就适合炖煮或者清炒。清炒呢就是指啊要热锅凉油，那么油呢没有冒烟就立刻的放进去之后呢和菜翻炒，并且呢在短时间内呢关火出锅。那新鲜的初榨橄榄油它有着一股清香味儿，就可以直接凉拌或者蘸面包吃都可以啊。那芝麻油呢虽然说耐热性比较好，但是呢其香味儿、成分、芝麻酚等容易受热分解，使芝麻油呢失去原本的香味儿，因此一般呢不建议用其炒菜，适合凉拌做汤当蘸料等等。煎炸过一次的油到底还能不能用呢？这也是大家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呢这个油还比较清澈啊，这个滤除残渣之后，那依然是可以用作汤或者拌馅儿、做面点、低温快炒，但是不建议再次用于爆炒煎炸。适合爆炒煎炸的油有哪些呢？家庭炒菜啊，我们可以用一些饱和脂肪酸少、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而且多不饱和和脂肪酸比例低的油，比如说精炼橄榄油啊、精炼这个茶籽油啊、低芥酸高油酸菜籽油、高油酸葵花籽油。还有高油酸花生油等等，它们的烟点比较高，都在200摄氏度以上。但注意炒菜的时候呢，也不要加热到冒很多烟这样程度。另外，爆炒煎炸呢，我们就要选耐热性比较好的油，特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低，而且呢，这个精炼过啊，比如猪油、牛油、黄油啊、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类油呢，稍稍放凉一点就会凝固，长时间受热以后呢，这个氧化聚合少。另外，棕榈油、椰子油常被用在各种煎炸食品当中，比如说方便面和这个炸薯片。那黄油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孩子
子可以少量的食用，中老年人的建议严格限量。猪油、牛油维生素含量很少啊，那不利于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的疾病。那么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其实

0: 游以及棕榈油以及椰子油了。那么除了换着油进吃的话，那么还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就是购买的这个渠道，要买正规的食用油，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不要用这个小作坊的土榨油或者是家庭自榨油，这是比较这个影响健康的。还有就是摄入量一定要控制，用标有刻度的油壶，以及按照每人每天烹调油25到30克来控制用量。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天的食用油的总量就是75克，而且要将它合理的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啊。那么还有就是注意保存，食用油开封之后呢很容易氧化建议买1到1.5升的小包装油，打开之后一个月内吃完，除非家里人多，否则呢不太建议买那种5-6升的大桶油，最好用深色玻璃容器来分装，并且呢保证密封，避免阳光照射，远离热源。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这个是糖果吗？
4: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高钙血症呢是一种高钙的现象，属于钙紊乱、代谢紊乱。高钙血症呢临床表现的差异比较大，有些人呢只是在血液检查当中偶尔发现，有些呢可能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意识障碍、肌肉无力，还有头痛、高血压以及呕吐等等。那高钙血症呢是一种这个危重的紧急的疾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症是我们临床上检测出来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比如说去抽个血，做化验里面的这种生化检查，它会有其中的血钙这一项。那如果我们的血钙范围呢，正常人它是在2.25到2.75毫摩尔每升之间，那在落在这个范围内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血钙水平。那如果检测出来的范围已经超过2.75毫摩尔每升，也就是超过正常人的上限了，实际上就是一个高钙血症了。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只是轻微的升高，比如说我们的血钙在2.75到3.0毫摩尔每升之间，其实只是一个轻微的增高，可能患者症状并不太明显，也不会带来太多的危害。但是如果患者的血钙水平测出来大于3.5毫摩尔每升，甚至是4.0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患者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会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有很多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最主要的呢，就会是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可能就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如果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话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个反酸烧心，容易出现消化性的溃疡。同时呢，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个恶心、呕吐、厌食、不想吃东西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

0: 也非常容易出现便秘。那么对于泌尿系统呢，其实呢就是很多人会出现一个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因为我们钙它如果补高了，它其实身体是吸收不了的，那么它就会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样就会造成尿里面的钙质排出比较多，天长日久了，特别是我们在喝水比较少的情况下，它就会容易生成结石。另外这个钙排出的多了，还会损害我们的肾小管，所以呢会造成一些肾小管功能损害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夜里面排尿比较多，特别的口渴，多饮多尿啊，这些都是可以出现的。那么它最重的时候，因为大量的尿钙从尿里面排出，还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最后呢还可能造成肾功能的损害，所以对肾脏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此外呢还有这种心血管系统，心血管系统呢，因为我们血管的收缩都是靠这种肌肉的收缩，钙离子都参与了其中很重要的功能，所以钙特别高的情况下会造成高血压，另外还会容易造成我们患者发生心律失常，甚至有一些我们说心肌缺血的一些心电图表现，那么容易发生一些心血管事件，甚至造成死亡也是可能的。最后呢还有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些表现。神经系统的表现呢往往因个人的情况而异，大多数人表现为一种神经衰弱一样的表现，所以就是说厌食啊，无力啊，没有精神呢，倦怠呀，这种感觉都会比较明显。但也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不好，容易生气呀，着急，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出现一些精神症状也都是可能的。
1: 听明白了，陈医生，真是没想到这血液中的钙含量超标了之后会给我们全身带来这么多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位于女士啊，她是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咱们天然就想到那应该适当的补点钙了。这回他可是好，多管齐下，又补充钙片，补维生素 D， 晒太阳，把牛奶当水喝等等，做了一系列补钙的行为，没想到还补错了，变成了高钙血症了。那么究竟他为什么这个钙还没补到地方，补钙会有哪些误区呢？骨质疏松患者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补钙呢？
0: 补钙呢确实是个小问题，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多的误区。我们要补钙的时候，很多人吃这个大骨头汤，其实这骨头汤里啊脂肪更多，就是吃完了以后有可能会造成高血脂的问题更多，但它其实里面的含钙量微乎其微，补了半天其实没有补进去。还有虾皮儿也是，它这个含钙量呢虽然是丰富的，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虾的这种是外骨骼，其实是含钙量是丰富的，但是这种呢物质咱们吃进去体内其实并不是有利于我们吸收的一种物质，所以虽然可能你吃进去了很多的虾皮儿，觉得自己补上去了，但可能也没吸收多少，咱们该缺钙还是要还是会有缺钙的情况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多管齐下，甚至有的我门诊的病人我也见过那种补很多种钙，他有的时候呢是看到这种复合维生素，哎，挺好的，各种维生素都含，也含钙，是个好东西，那我补一点，然后看到另外一种又挺好的，又补了一点，然后呢其实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种哈，每一种每天吃上一粒两粒可能都问题不大，但是呢它混在一起吃，这个其实加起来这个量就有点多，所以很多朋友还会因为补了各种各样的多种的保健品的这种补维生素 D 补钙的东西，最后造成血钙高了，这也是有的。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补钙一定说不能单纯只补钙，也不能单纯只补维生素 D， 它钙和 D 必须得是同时补，因为这样的话呢 D 才能有力的促进我们钙的吸收，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多晒晒太阳。晒太阳呢实际上不是每天所有的时段都有效的，一般呢需要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2-3点之间，这个因为太阳入射角的问题，所以只有在这个时段我们去晒太阳才比较有效。而且呢提醒朋友们不能隔着玻璃晒， 然后呢，也不能把衣服捂得太严实，因为只有我们裸露出来的皮肤才是，对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尽量把胳膊呀这种衣服尽量的稍微往上撸一撸，尽量多裸露出一些皮肤，这样才是有效的。而

0: 且呢，我们还不能涂防晒霜。现在有很多女性以白为美，但是这防晒霜对我们这个紫外线的屏蔽作用是十分的，显著的。所以基本上一个 SPF 15的这种防晒霜已经能够屏蔽掉我们99%以上的紫外线了。那你涂着防晒霜再晒就无效了。我们晒太阳的话呢，其实每天半个小时就非常好了。而且呢，我们晒太阳是能累积的。比如说，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晒太阳，那我大可以在我这个六日的时候，我中午，比如说每天我晒上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这样就把我这个2天就把一周的太阳就晒够了，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是还没有骨质疏松，我去预防来说，食补和药物补充来说呢，其实我们更提倡用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方面的每天的饮食来补充到合理的这个钙质。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乳制品。很多人呢，老年人就说，可能有一个这个乳酶不耐受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喝了牛奶不舒服，然后就不喜欢喝牛奶。实际上呢，这个习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点一滴的培养这个乳酶，慢慢的把它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牛奶加热，加热煮沸一下，然后我们第一天呢喝1-2勺。我们第二天呢，喝2-3勺，一点一点，一勺一勺的，每天的往上加，这样它的乳酶逐渐就培养起来了。此外，要不能喝牛奶的，我们还可以喝酸奶。酸奶因为它有一些很好的益生菌在里面，所以有助于消化。很多这个乳酶不耐受的人，实际上喝酸奶它并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样也是一个补钙的很好的途径。另外，像还有一些奶酪一些制品哈，也都是含钙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甚至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这时候需要大幅度提高我们的骨密度的时候，必须得补钙补 D，同时还要连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补钙补 D，它只是一个基础原料的补充，它对真正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只补这种原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很多的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进行治疗。抗骨质疏松药物呢，有抑制破骨细胞的，也有促进成骨细胞功能的。那么，只有这些药物才是真正能把我们的骨密度去往上提高的，能预防骨折的。但是，我们如果只补钙和 D 的话呢，它对骨密度的提高的功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1: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哈，这个血压不稳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它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情绪的波动以及药物的因素影响等等。那正常人的血压呢，在一天当中呢也会有数十毫米汞柱的一些变化，但是呢，人体在静止和活动之后的血压是有一定差别的。那人的血压高的，正常的测量时间呢，应当是早上清醒静止的时候来测量血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血压不稳还有哪些因素。
1: 血压的波动主要是分为两种，一个是生理性的波动，一个是病理性的波动。生理性的波动，它是和其他的我们的生命体征的这种生物节律是差不多，比如说女性的月经周期，还有这个我们睡眠觉醒，我们的心跳呼吸，以及像动物的这个冬眠，候鸟的迁徙，这都是一种波动的现象。但是针对我们的血压来说呢，主要是存在两种波动，一个是昼夜节律的波动，表现为昼间血压高于夜间血压，正常情况下，还有一个长时程的这个波动，正如刚才您提到的，就季节性的波动，一般表现为就是天凉的时候的深秋和这个冬天，血压往往偏高，而夏天的时候血压往往偏低。但这里都有一个问题，就天凉的时候血压往往是表现为白天，就是晨间和这个傍晚这个时候要比平常要高一些，而夏天的血压呢是表现为夜间是高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也因人而异，如果比如说患者年龄比较大，有焦虑的情况，也有糖尿病，甚至说高血脂，还有一种人就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夜间睡眠打鼾，就是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还有有些人比较胖，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代谢综合征，还有一些比如说体质比较衰弱，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老年痴呆了，帕金森氏综合征等等，导致我们正常我们血压这个调节功能受损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波动，尤其是深秋和冬季这个季节。
2: 听明白了，崔医生，那么血压控制的不好，总是反复波动，会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吗？
1: 有关这个症状呢，是不一定这个有症状，尤其是生理性波动多无症状，它需要靠这个血压的监测来发现。但是如果患者有心血管病的一些易患因素，同时有我们比如说肾脏、心脏、脑子或者眼底，我们医学上叫靶器官受损。还有就是由上面我提到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合并症，它的表现呢可以是因病因人而异，主要是表现为高血压的常见的，比如说头疼头晕，有的患者呢表现为胸闷心慌，甚至有的患者躺下的时候血压高，一起来的时候就头晕血压低，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等等。
2: 崔医生，那么针对高血压人群，咱们进入到了秋季，如何来控制好自己的血压波动情况呢？
1: 控制血压就是第一步，就是一定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抽烟不喝酒。另外呢，尤其是酒，我需要就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既往认为喝酒有利于健康扩血管，但近年来的这证据表明，酒尤其是酗酒对我们健康对血压是有害的，是增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要这个迈开腿管住嘴，是指的什么概念？就是每天的活动量应该中等强度活动量了，就早晚要满足一个小时，一周要争取至少有五天的活动量。第二呢，就是说一定要管控好体重，因为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其实在心血管危险因素中，体重过重，我们可以说肥胖嘛，就是说危害是很大的。况且我们公众好多不注重这个事儿，总觉得胖一点比瘦一点好，无论是过胖过瘦对人体都不好，尤其是过胖。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没有血压增高的人要求的争取一年坚持一次血压，有血压高的这部分患者呢，一定要自己买一个血压计，在家里要做好家庭血压监测。同时呢 一旦得了高血压，还往往有一个误区，总觉得是药三分毒，就是，但是对高血压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不吃药的话呢，它的危害会更大，一定要坚持服药。因为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两个慢性疾病控制好了，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可以降低到几乎是没有影响，因为这种例子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碰到的。只要是坚持治疗、坚持服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对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影响。同时比如说有睡觉打鼾、焦虑等等这些情况呢，要积极治疗。
2: 嗯，听明白了。崔医生，您看还有朋友有这样的困惑，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些要注意的事项我都在家里好好的注意好了，结果血压还是有点上升，那我可以自己调调药量吗？这个时候你有一些科学的建议吗？
1: 我们测血压至少要求患者是要静坐五分钟以上，一般我告诉患者至少15分钟以上，在测血压前的半小时

0: 不要这个吃饭进食，不要喝咖啡，不要喝茶。哎，那情况下测的血压为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测出来高，你比如说连续测2、3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发现高，这种情况就应该调药。调约需遵医嘱，切不可擅自这个调整服药剂量，应该是基于患者的血压值和节律啊，由医生采用个体化的治疗原则。调整药物的剂量及种类，以恢复血压，不仅仅恢复血压的这个到正常值。把它的这个生物节律，就自然节律要恢复了，因为这两个都是一个对我们人体健康都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因为无论这个季节性的血压波动，对于诊断和治疗，就是对我们医生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更不用说对患者了。所以万万不可自己擅自调整药物。
1: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2: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3: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那么据预计，未来3天的内蒙古大部地区呢是以晴朗少雨、昼暖夜凉的天气为主。今明两天呢，西部偏南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局地呢有分散性的小雨与夹雪或者小雪，局部偏东以及中部偏西、东部局地风力较强，有短时7级阵风天气。那么全区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5度到28度之间，二连浩特市的最高气温达到30度左右。各地呢昼夜温差加大，西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近20度，所以请大家呢关注天气，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谨防受凉感冒。那么未来3天的全区大部仍然是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预计呢，今明两天西部偏南、东北部和东南部偏南局地有分散性小雨与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西以及东北部地区呢局地风力偏强，那有短时7级的阵风。后天白天，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风力加强，有5到6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区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二连浩特市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东北部气温偏低，呼伦贝尔市的这个海拉尔区最高气温在19度左右。那随着秋意渐重呢，各地昼夜温差加大，西部偏东以及中部东南部地区昼夜温差可达15度以上，部分地区昼夜温差仅20度。以锡林浩特市为例，预计呢今天起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仅7度左右，温差可达21度。所以提醒朋友们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那么预计呢明后两天受到阴雨的影响，鄂尔多斯市气温小幅 下降，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东北部气温呢回升至26度左右。17号夜间开始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气温下降4到6度。未来3天呢，具体的这个天气的形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东以及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到5级短时期级的偏南风。后天呢，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到6级短时8级的偏南风。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气温下降4到6度。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包头晴，28度到11度；乌海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吉宁晴转多云，25度到10度；科尔沁晴，26度到13度；松山多云，28度到13度；东胜晴，25度到12度；临河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锡林浩特晴，28度到7度；海拉尔晴，19度到7度；乌兰浩特晴，23度到10度；阿佐旗晴，25度到16度。
4: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5: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6: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7: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 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咖啡呢一般不建议和酒一块饮用，可能会引起消化系统的症状、心血管系统的症状、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从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如果已经一块饮用了，就应该密切的观察自身的情况，如果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而且较为严重，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就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咖啡和白酒为什么不能一块喝呢？
1: 介绍，每杯酱香拿铁里都加入了某品牌的白酒，且包装上印有美酒加咖啡就爱这一杯的宣传语。9月5日，该咖啡品牌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酱香拿铁刷新单品记录，首日销量突破542万杯，销售额突破1亿元。那么加了白酒的咖啡饮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哪些人群需谨慎饮用？
2: 那么关于以上这些问题，赶快有请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我们向您请教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白酒加咖啡，到底他们两个能不能放在一起喝呢？会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吗？
3: 通常情况下呢，在咖啡中加入少量的白酒是可以饮用的。其实这种含有酒精的咖啡呢，它的酒精浓度是很低的。但是呢，咖啡和酒精它们混合在一起，可能会起到一个1+1=2的这样一个作用。咖啡和白酒都属于刺激性的物质，而且都具有神经兴奋性。如果将两者混合大量饮用的话，就会出现亢奋，然后心跳、呼吸加快等神经系统高度兴奋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如果你平时经常喝咖啡的话，选择这样一个添加了白酒的咖啡是可以耐受的。但你平时如果不喝咖啡，也没有饮酒习惯呢，可能就无法耐受这种添加了白酒的咖啡。
2: 不过王医生，饮用这样的饮品应该会有很多注意事项吧？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分享。
3: 它毕竟是含有酒精的这样的一个饮品，因为酒精呢，它跟一些药物会发生反应，所以一些服用特殊药物，比如说服用这个头孢类药物的这些人群，那头孢和酒精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会出现头晕、恶心，甚至是威胁生命，这都是有一些很惨痛教训的。那另外就是降压药，因为酒精和咖啡都有扩张我们血管的作用，如果你同时喝了这样的一个饮品再吃降压药，就会导致我们的小血管扩张，出现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甚至出现这个站不稳跌倒的这个情况。所以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也尽量不要喝这种含有酒精的咖啡。
2: 还有朋友出现那种可能他前不久才喝完酒，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又由于一些原因喝了咖啡，他其实并不在一个饮品之中，但是在短时间内同时饮用了这两种能够让我们很兴奋的饮品，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担吗？
3: 会的会的，这肯定的，因为醉酒肯定是身体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这时候你又用咖啡强行的让我们神经系统兴奋，势必会造成这个朋友他的出现不舒服。而且一般如果经常大量饮酒的人群，他本身健康状况可能就不太好的，因为酒精和咖啡都是作用于我们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那醉酒的状态呢会让你身体的这个两个系统呢处于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再加入咖啡，可能会让我们心脑血管系统的负担大大加重，从而产生非常不舒适的感觉。所以大量饮酒后不要再喝咖啡了。那很多人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晚上熬夜刷剧，那到了早上呢就会昏昏沉沉，这时候特别需要一杯咖啡来让自己振作起来，振奋起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你为什么会头晕昏沉，是我们身体告诉你你疲劳了，你需要睡觉。那咖啡呢只不过是把你这个疲劳的这个时间点往后延，而并不是帮你消除了疲劳。所以一旦这个兴奋神经系统的作用消失，你会感到非常的疲惫，就是无法忍受的这种疲惫就是沉沉的袭来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喝一杯咖啡，无疑又是让自己又打了一针兴奋剂，所以时间长了呢就会导致我们神经系统衰弱，它一直被你拖着强制工作。另外呢为什么要休息，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需要修复，等于是让我们这个各个器官都在强迫营业，所以就为什么不建议 太晚喝咖啡，建议呢下午两点以后就不要喝咖啡，更不要为了加班，为了晚上要熬夜我们来喝咖啡，这样长此以往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
2: 听明白了，看来还是有不少注意事项的。那么接下来王医生也请您跟我们说说哪类人群要谨慎选择类似的饮品呢？
3: 一些特殊的人群呢肯定是不适宜饮用的，比如说未成年人他不能饮酒，那一些孕妇啊、乳母啊，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也不要喝，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而且对酒精吸收的程度也不一样，很可能你开车的时候会影响你这个驾驶，所以就不建议喝这种含有酒精的咖啡。还有一些就是患有特殊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有胃肠道系统疾病，有胃炎啊、溃疡啊，还有肠炎这部分患者呢，最好不要空腹喝咖啡类的这种饮品，或者是含有酒精的这种咖啡，因为它对于我们胃肠道黏膜的刺激作用是很强的，你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是你原有疾病加重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就是贫血的患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血色素它需要铁，那我们咖啡中呢还有鞣酸，咖啡中的鞣酸和铁结合呢就会影响铁的吸收，所以你呢这个饮用咖啡的时间呢就要有所把控，就要不要吃完饭马上喝咖啡，那么咖啡就和你的食物混合影响铁的吸收，那最好是在餐后2到3个小时以后再饮用。
4: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5: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哈。这个梅兰竹菊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指梅花、兰花、竹、菊花，被人称为是四君子，品质呢就是傲优兼淡。那么梅兰竹菊呢，成为了我们这个感物喻知的一个象征，也是咏物诗和文人画当中呢非常常见的题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梅兰竹菊啊，不仅是观赏性的植被，还有一些药用价值。我们来了解一下。
7: 万物有灵，花能结语。国人对花草树木的喜爱自古皆然，无论是苏轼的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亦或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姿色各异的花木是文人墨客诗卷里的心头好，是百姓生活中的最钟情。大家好，我是花艺师赵云。今天我们以画中四君子的竹和菊为主材，将秋日景色收入囊中。

竹子按照高低错落的方式依次插入剑山，相互之间尽量靠近。粗壮的竹段像山石的傲骨挺立，风骨极限。选择带叶的竹枝，依靠在粗竹子侧面插入，清风拂动，竹影斑驳，是竹的姿态，也是竹的气节。菊花的花期在秋季，是百花已尽、独其盛开的时节，也是秋收丰盈、物华天宝的时节，正好与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相呼应。一支斜剪，斜插；一支平剪，直插；一高一低，让菊花错落分布。点缀一支流华菊，更加灵动，也形成呼应。高低错落，相映成趣，竹下秋菊相得益彰。插花是寻找内心平静的过程，插花之美，美在和谐。插花艺术是情与景的交融，插花没有对错，只要是暗合自己心境的摆放，就已经达到了心随境化、物对神通的艺术境界。

0: 你插花的时候，你是用心在插。那么你心进入它的时候，你一定要，你把你的心、把你的平和、把你的审美都放入进去了。然后呢，你的通过插花，通过那个完全的投入，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也流行的，就叫活在当下。当你插的时候，你很当下，你很投入，你很沉浸在那里面。
1: 陈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东西方文化哲学与当代传播。他认为，国学教人倾听自己的内心。陈教授说，有智慧的人吃橘子也能细细品味出当下的滋味。
0: 他吃橘子的时候，他说的，他是用心吃。他说，刚他跟几个小孩就说的，都拿着橘子。然后呢，有的小孩呢就把橘子一下吃完了，然后呢问他呢味道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说那个就跟他们讲，老师跟他们讲，吃橘子你一定要去感受，你比如说这个橘子有多少片，你把它剥开，然后呢你去品尝它的时候，你感受它一种，你慢慢的去品尝那个的时候，你感受它的滋味。如果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带有觉知，不用心去吃它的话，这时候你对橘子的细微的味道你都是感觉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呢要用心呢一半一半的剥开，然后橘子从这么天地中生长的橘子，然后又送到嘴里，你感受那种味道，这时候你心和橘子你是很有觉知的在吃。很多人在吃着东西的话，吃饭的时候和着这吃着橘子的时候，他的大脑还想着外面呢。其实心意识被大脑带走了，其实它不叫活在当下。当下就是说你的呼吸，你当下你在做什么，你都用心全部在沉浸在那里。比如说插这个插花就是这样的，
1: 活在当下，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不管是插花还是饮茶，都让自己沉浸其中，抛开世间烦忧，用心生活。
0: 比如这个茶花艺术是吧，当我们用心在沉浸里头茶的时候，我们呢就忘了自己大脑各种各样在外部的各种各样的欲念，这个欲念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的飘落了，这时候你的心就有一种宁静，你就回到当下了。

0: 活在当下，活在生命里，活在生命这个能量啊绽放的喜悦里啊，这个呢是我们呐、啊、真正的平常心、宁静心、喜悦心的生活。
1: 最好的养生是养心。我们无法预知人生下一站或坦途或深谷，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焦虑，不计较，不怀疑。余生愿你能保持平常心，修得大自在。
2: 猪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哎、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另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6: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去关注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副主任医师靳小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靳医生。靳医生您好。
2: 您好，靳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布病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跟靳主任呢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1: 是的，我们三部直播热线呢是0471663051。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布鲁氏菌病？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下面呢，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布鲁氏菌病。那么，我是来自于呼市第二医院，也就是咱们的传染病医院的布病科的靳小磊靳大夫。那么，布鲁氏菌病呢，那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的人听过，也许有的人还不了解。那么这种疾病呢，它是由布鲁氏菌侵入人体以后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变态反应性的疾病。那么得了布病以后呢，咱们患者可能会出现长期的发热呀、多汗、乏力，还有一个肌肉关节的疼痛，还有呢，在临床上还会表现一个肝脾还有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疾病它的传染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患病的动物，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相关的乳制品呀，还有肉制品。那么布病呢，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中规定的乙类的传染病，那么它也是职业病分类目录里面规定的一种生物因素所导致的职业病。那布病呢，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病死率是不高的，但是呢，它是也严重危害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健康的，而且也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隐患。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我国的这个畜牧业呀，还有一些规模的一个发展，那么牛羊养殖的这个量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活畜的交易的频繁，人和这个病畜接触的机会就在增多，所以呢，随之而来伴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那引起的城市病例也越来越多，那从而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

0: 活中，步病也越来越受到这个老百姓的关注了。
1: 嗯，是的，您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步病哈，那么它的这个发病有没有集中在一个什么时间段，或者是一个季节，或者是发病的年龄，以及人群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分类吗？嗯、
0: 是的，步病呢，我们说其实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发病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以春天和夏天比较多呢。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季节呢，它是属于牛羊的产高季。
1: 嗯，
0: 那么因为传染源是以牛羊为主嘛，北方地区，嗯、所以呢，这个发病人群呢。而也是以这个青壮年呀男性为主，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养殖业畜牧业的这类人群职业人群呢也是以男性居多。
1: 嗯，
0: 那么发病年龄呢，我们据统计呢，它主要是集中在34到50岁之间，那么男女的比例大约就是2.9:1，也将近于3:1的一个比例，以男性为主。那么大部分的病例是集中在刚才说的农牧民呢，还有一些兽医呀这些职业的人群当中。
2: 嗯，是的，其实因为这个饮食结构的不同啊，我们这个北方人，尤其内蒙古的这个朋友们爱吃牛羊肉，
0: 嗯
2: 啊，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步病呢还是不太了解，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步病哈，
1: 对，
2: 而且它的全称叫布鲁氏菌病哈，那是不是它和细菌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它是一种被人称作懒汉病的这个病种呢？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嗯，是的，那么步病呢，它的全称其实是叫布鲁氏菌病。那么它顾名思义呢，这种疾病它的病原体它就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疾病，那它本质上呢是属于细菌感染的，它是一种人和动物呢都会得的传染病。那之所以叫它懒汉病，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之所以懒汉肯定是男性为主，前面提到了它的发病年龄呢，发病的性别呢主要是大约将近3:1的比例，所以就是男性居多。而且得了这种病的患者呢，得了以后常常他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呢，严重影响这个他生活中的这个劳动能力。
1: 嗯，
0: 所以呢，看起来就像一个懒汉一样。那么老百姓就是日常就会叫他懒汉病。那他在我国是属于乙类的传染病。那他和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新冠呀、非典呀，都属于同一级别的。那么这属于法定，需要报告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的一种。
1: 嗯，那是。那么目前呢，这个步病的发病人群和地域分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牧区，那有没有说在比如说一些农区也会有？那么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需要担心吗？比如说在处理生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一些感染的风险呢？
0: 嗯，对。就是我国的步病疫情呢，其实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域性还有一个职业聚集性的特点呢。那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个牧区，还有这种半农半牧区。
1: 嗯，
0: 你像咱们内蒙呀，还有新疆，还有东北，还有一些西北等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它的畜牧业是相对来说是发达的，那么牛羊的养殖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说它步病的流行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疫情呢，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就是说，那么步病就是在我们内蒙来说也是一种地方病。那么，对于人群易感性呢，就是说我们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对于这种细菌，不是说因为这个种族不同呀、性别年龄不同呀，对这个细菌的耐受、感染性啊、敏感性不一样，那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它的高危人群，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农牧民肯定是这类疾病的高危人群了，因为他接触这个牛羊病畜的机会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此外呢，就像一些屠宰场的工人呀，还有一些皮毛啊、肉类的加工人员，还有我们的兽医呀，还有一些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因为这类人群也是属于一些高危人群，如果他们的这个生物安全防护不到位的话，那么也是很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呢。那在城市里生活的普通人群呢，虽然来说就是说我们接触这个病畜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保持一个这个警戒心。那么必要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饮食呀，还有这个居住啊、环境呀，也是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得这种病的。
2: 嗯，
1: 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0: 嗯，那么就是日常生活来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吃上。那么就是吃上的话，我们老百姓来说，通过消化道，那么通过消化道是容易得 感染这种布鲁氏菌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日常出去外面，比如说经常夏天我们吃的烤羊肉串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火锅啊，那么可能我们觉得它已经烤熟了或者已经煮熟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

0: 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误区吧。
1: 嗯，
0: 因为这类奶源的话，它没有经过一些正规渠道的杀菌，尤其是巴氏杀菌的话，那么你不能保证它是没有受这种细菌感染的。那么回家以后呢，也许我们没有把它完全的煮熟煮开，那么饮用以后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不病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我们烹饪的时候，如果自己家做一个牛羊肉炖肉呀炖菜呀，那么你们家的生熟的案板是不是分开的，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嗯，那如果说已经有人啊得了这个布鲁氏菌病了，
1: 嗯，
2: 我跟这样一个患病的患者再接触的话会感染吗？
0: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是我们日常中患者也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得布病了，
2: 嗯，
0: 那他会问说，是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需要跟我的小孙子小孙女隔离开呗。
2: 对，
1: 嗯，
0: 就是说其实这个得了布病咱们也不用恐慌，它其实是也是一种常见的病。
1: 嗯
0: 嗯，跟我们普通的传染病是一样的，它是属于乙类传染病嘛。
1: 嗯，
0: 就是日常接触我们是不传染的，就像我们正常的一起饮食呀一起生活是不传染的。
1: 嗯，
0: 它除非你是跟患者直接有血液体液上的接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得布病。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不用过分的恐慌。
2: 嗯
0: 嗯，一定要把这个传染源隔离开。就比如说爷爷奶奶是怎么得的，如果说你知道他是爷爷奶奶家养羊得的，那么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子远离这个羊和牛，或者羊圈牛圈，还有这些，其实牛羊的排泄物都是带菌的，它的生活环境其实就是个带菌的状态。
2: 哦，
0: 所以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患者，可能就是怎么让他得布病的这个环境，其实需要提前预防处理一下。
1: 嗯，其实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关心的就是和这个患者一起吃饭。
0: 对，
1: 这个，
2: 嗯，
0: 对，
1: 这个
0: 其实不用恐慌，日常的饮食生活，嗯，咱们接触是不会传染的。
2: 那像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唾液，比如打喷嚏了。这个也没有关系哈，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1: 哦，
0: 这个就是很病人，就是有的病人会特别紧张，得了不便以后，
1: 嗯，
0: 就是他希望把家里人是不是都需要跟我隔离开，离我远远的，其实不用这样。
2: 嗯，
0: 日常生活是没问题的。
2: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特别细节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城里的朋友们，这个大家要不要注意？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因为现在，啊，随着这个大家的旅游项目增多，是吧？很多朋友会愿意带着孩子去这个农村、去乡下。哎，对，
1: 嗯，
2: 有些什么宠物羊啊、宠物牛啊，
1: 嗯，
2: 但你不知道这个宠物羊、宠物牛它有没有病，
0: 是
2: 吧？
0: 是
2: 你通过接触这些小动物，可能就会感染这个疾病了哈。
0: 对，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接诊过这种的患者，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市里生活的，你询问他流行病学史的时候，你问他家里有没有养牛养羊啊，他就很肯定的回答你他没有，肯定是没接触过。但是你再问他近期有没有接触过，他回忆的话，他就是比如说去牧区可能去抱了小羊羔了，有的因为你他觉得比较可爱嘛，小孩子喜欢摸那些。因为这种的话，他如果是一个病羊的状态的话，他的毛里面，他的羊毛里面是有这种细菌的。如果小孩子玩完了，他摸完以后，他也不懂得说马上我就洗手吧，他不懂得，他可能要去抓食物吃，那么通过消化道其实就可以造成一个感染。
1: 嗯，
2: 那除了牛和羊这类的这个生物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大家也需要引起注意呢？
0: 对，它除了牛羊，因为北方咱们是以牛羊为主，南方还有猪，就是猪也可以引起，
2: 猪，
0: 还有狗，然后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例，现在是今年还有。最近又接诊了一例，就是，接诊一个黑龙江的一个患者，他是养，
1: 嗯，
0: 他是养鹿的，他开鹿场的。
2: 哦，
1: 嗯，
0: 这是我们接诊的第一例，就是通过鹿，
1: 嗯
0: 嗯，传染的。他主要是啮齿类的动物。
1: 哦，
0: 嗯，比较多，有六个菌种。
2: 哦，
1: 是，
0: 对。
1: 那如果感染之后或者得了这个布病以后啊，这种细菌会攻击人体哪些部位？因为它具有一些隐匿性，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去混淆呢？怎么判断呢？
0: 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因为布病它是属于一种细菌感染嘛，它攻击人体以后，它是引起全身一个全身各个系统的一个感染。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症状体征其实不典型。
1: 对，
0: 就不典型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区别于别的疾病的很特殊的一个症状。它得了以后呢，首先就是最多的可能就是个发热，发热呢就是以高热为主，可能38.5度以上，有的人能达到39度、39.3度呀、39.4度。那么发热是它的首发症状，然后呢，就是乏力，为什么？就是前面说的懒汗病嘛。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没劲儿，然后各种体力劳动都做不了， 那么发热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一个波状热。那么为什么叫波状热？就是说，它可能今天烧了，烧到35度、38.5度、39度以上。那么吃了退烧药以后，可能它体温暂时下来了。那么可能今天烧完以后呢，明天又不烧了，后天它也不烧，它就觉得好了。但是也许过了两天。

0: 天三天以后，它突然间它又烧开了，就像那种波浪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这是它一个步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热型，就是发热。还有就是前面说的乏力，就是不明原因的，就是突然间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软，身上没劲儿。老百姓来就是说我特别软。他有的他首要的就诊症状不是发热，反而这两年可能我觉得跟咱们老百姓这个他平时感冒头疼他都常规的自己会买一些抗菌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耐药性也有关系。就是步病的波状热已经很不典型了，不是说特别典型的来，他首发可能就是
1: 感冒了，
0: 对，乏力，然后还有呢肌肉的关节的酸痛，就像主持人说的，就像重感冒一样，重感冒的人会觉得啊，他就说我的肉疼，我的肉疼，
1: 流感肌肉
0: 疼，骨头
1: 疼，
0: 骨头疼，它其实就是大关节的一些疼，就像咱们人体的肘关节呀、膝关节还有髋关节，它就大集中在大关节，而且它这种疼是比较有特点，它是串的疼，老百姓就是串的疼，就是我一会儿这疼了，我可能下午又这疼了。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关节，那么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痛，还有就是消化道症状比较重，因为它可以引起攻击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消化道症状就是它就是没有食欲，看什么都不想吃，然后你看它的舌苔，它是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因为我们中医比较爱看舌脉嘛，来了以后我就先看看它的舌头，我说它基本上就是舌质是偏红的，舌苔黄腻的，它就中医讲属于湿热症嘛。然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的就甚至能瘦十来斤，就一个月瘦十来斤就来就诊来了，就是这就是他步病的几个主要的典型症状。那么除了这几个主要的典型症状，如果说他除了他是就诊的偏中后期了，那处于慢性期的话，他如果有合并症的话呢，那男性的话合并会容易合并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有的人可能男性会表现是一个睾丸肿痛来的，女性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睾那个子宫内膜炎呀。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52岁的一个女性，她已经绝经两年了，然后她来就诊的时候，她就说是明确肯定是诊断一个不病的，但是绝经两年以后，她说突然来月经了，然后我们就是综合考虑判断，就是有可能是不病感染以后引起的一个子宫内膜炎呀，还有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一个紊乱造成引起的。那么除了这个这两个系统，还有就是神经系统的感染呀，还有就是那个有的人就是有脊髓炎，就是有坐轮椅来的，他就突然就大小便就不知道了，没有感觉。那么这类患者就是临床中我们就诊以后需要做一个腰穿化验脑脊液，那么这类的就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合并症了。还有心内膜炎呀，感染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就是这就属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1: 所以您介绍了这么多啊，发病以后可以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个症状，什么发热呀、乏力呀、肌肉的疼痛，并且这个神经啊，或者是一些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有可能受到一些侵袭哈。那么，所以大家在家也不要乱吃药。那出现了这些症状，在多长时间之内，这个要及时就诊，能够得到一个更有效的救治呢？
2: 对，或者说他有没有这个潜伏期呢？
1: 对，
0: 有，肯定是对，不病肯定是有潜伏期，所有咱们那个传染类的疾病都有。那么不病潜伏期它平均来说就是1到3周，那么大致1到3周，平均是2周左右，但是有个别的患者也有几个月的这种病例。但是像前面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给老百姓普及这么多就是常规的这些小知识吧，就是如果说你有过流行病学史，就是接触过牛啊、羊啊，或者是这些乳制品呐、或者皮毛类的，然后你又有这些发烧呀、乏力呀、关节疼这些症状，你就如果高度怀疑自己是这个病，那么就不要犹豫，马上来医院就诊。那么来我们的传染病医院也好，或者是去综合医院的感染科也好、发热门诊也好，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赶紧做化验。步病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是这是我们临床中一个大原则，就是一定要早早的发现、早早的用药干预，那么就是治愈率才会很高，不要把它拖成慢性的。
2: 那其实对于这个除了一线的这个农民朋友还有兽医以外啊，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其实还是这个喝牛奶和吃这个生肉哈。那比如说哈，举几个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例子，大家要去这个涮锅，那涮羊肉的时候究竟涮到什么程度能够把这个细菌给它杀掉，还有就是这喝这个牛奶啊、羊奶啊，感染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牛奶我加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彻底杀菌呢？
0: 对，好的，就是这个它这个布鲁氏菌，这个它属于革兰氏阴性杆菌，这个细菌它对于就是寒冷和干燥它是比较耐受的，但是对湿热它是不耐受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说出去涮火锅，就是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公筷，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就是 你这个所有的肉啊，生肉啊啥的，一定要配一双公筷，就是你在吃的之前，用公筷先把它放到锅里先煮，保证这个锅里的水是烧开的情况下。嗯，你要虽然说不能保证它达到100度，但是我觉得90度应该是能达到吧。饭店的
2: 锅就水开了，
0: 对，一定要先首先水是开的，然后如果说90度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给它煮，最少是5到14分钟，
1: 嗯，
0: 这是最少了。但是如果你能保证这个能加热到100度，就是也许这个饭店的锅质量特别好，那个火候特别足的话，100度的话，那么1到4分钟就是完全可以杀死的。
2: 哦，
0: 就如果保证不了，那我们就把时间给它煮够了。
2: 嗯，
0: 你都不能保证那个锅是100度，那么也许90度肯定有吧。
1: 嗯，
0: 那不就咱们就10来分钟总能保持吧，你就多煮一会儿，别贪图那口那口嫩肉啊。有的人不是涮三下就要吃，
2: 对，
0: 觉得那种嫩的比较好吃嘛。但是没办法，现在这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吧，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生牛奶也是，那没办法，那有的老人就是要，我就要打生奶喝。
1: 嗯，
0: 我们旁边邻居那个奶奶就是，我那次碰见就是在坐公交车，然后我问她去干嘛，那个老奶奶就说，哦，给我的小孙子去打生牛奶。我当时想说了，后来我想想快不要提了，我说人家本身是疼孙子嘛，他就觉得我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觉得生牛奶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其实研究表明，生奶和咱们平时买的盒装奶、饮用奶其实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没区别。但是老年人可能观念，他就觉得刚现挤出的牛奶是比较鲜，而且口感又好，它奶味比较浓嘛。
2: 对，
0: 嗯，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必须要喝，那我们还是给它煮够时间。那么还就是90度的话，5到14分钟，你一定要保证。那你要能保证滚到100度，那就1到4分钟就完全没问题了。
2: 嗯，是，就是
0: 对。
2: 加热到100度，1到4分钟，
0: 对，
2: 这个细菌就杀死了。
0: 对，
2: 啊，
0: 它对湿热是不耐受的，它怕热怕湿，它喜欢寒冷跟干燥，
2: 嗯，
0: 的环境。对，
2: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去吃涮羊肉的时候啊，
0: 是
2: 不用这个公筷去夹生肉。都会用自己的筷子夹生肉，
0: 对，
2: 放到里面之后等熟了再去拿去吃，这其实就有一个安全隐患了。
0: 对对对，
2: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是要设置一个公筷更安全一些。
1: 是的，还有刚刚靳主任也说到了，千万不要喝那个非正规渠道没有经过80消毒的这个生奶哈。
2: 对，
1: 嗯，也是有一些定隐患的。
2: 嗯，
1: 那么说到了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职业人群哈，比如说兽医啊，还有养殖户等等。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除了养殖户，还有比如说屠宰工人等等啊，他们的感染风险是不是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应该做好怎么样的一些防护，能够有效的阻挡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菌呢？
0: 对，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步兵的高危人群，就像肯定就是牛羊的饲养人员呀，还有就像这个屠宰工人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像兽医呀，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肉制品的加工人员啊，这些患者其实他相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属于高危人群。那么它的感染风险到底有多高，就是说据统计呢，它大约是普通人群的5到100倍。那么为什么说它的差区间有这么大，从5到100倍？那么其实它的感染频率，就是说它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具体这个人群暴露的频率和它是不是做了这个适当的防护措施有关的。那么如果是虽然你在很高频的接触这些生乳制品呀，或者是肉类呀，但是呢，你如果做了很好的防护，那么你也是基本上可以保证不感染的。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类高危人群呢，一个就是加强职业防护，再一个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那么这个就是降低我们感染步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这些职业人群呢，像我们日常穿戴肯定要做一个注意的一个职业性的防护。那么最直接的就首先就是我们的手套，一定要戴一个橡胶手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护目镜，还有就是 N95 口罩。那么这些来说是职业人群需要具备的。再有就是像一些饲养人员，可能日常要给一些牛羊接生呀，可能我会接触一些流产那些死胎呀，那么这一类的向阳处理这些死胎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个深埋呀、消毒呀，这个有专业的机构会指导我们做，然后一定要做好一个牲畜的这个免疫接种工作。这是我们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1: 那除了这个免疫接种工作之外哈，那这个步病有没有一些疫苗相关的职业人群可以提前去打？
0: 目前来说，对，目前来说，对于布病来说，它的疫苗是针对动物的。
1: 嗯，
2: 哦，
0: 就是很久以前曾经针对人有过这种布病的疫苗，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接种跟得病之间这个度很难把握，就
1: 是
0: 也许健康人群
1: 时间比较，
0: 也许它是健康人群，但是它这个必定是减毒的疫苗，就反而可能接种疫苗以后会得了布病，所以现在针对人是没有疫苗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

0: 我们如果有这种养殖户的话，也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自己家牛羊的一个就是疫苗接种工作。
1: 还有就是人就是防护了，
0: 对，
2: 嗯，
0: 人的话就是做好一个日常防护。
2: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护，比如说戴口罩、护目镜，还有这个
1: 橡胶
2: 手套，
1: 手套
2: 是吧？
0: 对。
2: 那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你看我去菜市场买菜，啊，或者说我去这个，很多朋友愿意去农村买一些农村的肉，是吧？那我在接触这个生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戴手套啊、戴口罩啊？
0: 就是即使你保证不了戴着手套和口罩去买肉，但是你买回来以后，就在处理的过程中，你得保证你处理的过程中手是不会被割破的。
2: 哦，
0: 或者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得及时的做好一个手消毒、手卫生，那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嗯，因为我们曾经接诊过，就是他是卖牛羊肉的，
1: 嗯，
0: 但是卖的过程中他不是给人切肉吗？
1: 嗯，
0: 他切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手给切了，
1: 嗯，
0: 切了以后他肯定就是有血。你想刀上是本身如果那个肉是有问题的话，刀上肯定是带菌的状态。
2: 对，
0: 你在切手以后，他直接就接触你的血液了。那么布病其实三种感染方式，一会儿在咱们详细说，那么有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那你直接接触血液，那么它感染的风险就特别高了。
1: 所
2: 以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哈。
0: 对，
2: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感染不病，这个身体会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哈。那如果说我耽误治疗了，自己没有当回事儿哈，那不病可能会拖成慢性病吗？啊，最严重的哈，比如说它会引起哪些一些后遗症的后果呢？
0: 对，我们说就是不病一定要早期及时的这个首先做一个诊断，那么诊断清楚以后呢，就是要早期及时的做一个治疗。那么如果说有的人确实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听过不病，那么就是也许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甚至半年了，我才诊断清楚，那我是不病了，那这会儿来了我们这儿就诊了，那他肯定就是属于一个慢性期不病。那么慢性期不病的患者有什么表现？其实像前面提到的，他首先他侵犯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是长期的一个食欲的减低，然后一个消瘦，整体的一个身体的营养状态很差，然后就是他会侵犯我们的骨关节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诊的时候常常就是以不病合并关节炎来就诊的，有的就是肘关节、膝关节的肿痛，有的甚至局部有积液，然后影响他的走路呀、行走呀、工作呀，还有的呢就是影响我们合并的，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的。那么经常见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坐着轮椅来就诊的很多，还有的甚至就是120打车打120来的，就是直接平车抬来的，他连下地他都下不了。那这类患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合并症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话，就是首先肯定是疗程更长，花费的经济啊，还有就是医疗资源肯定占用的更多，再一个他家人付出的相应的一些陪护肯定也要更多一些。还是就是前期的我们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说高度怀疑自己是不病，那么一定要早期到医院就诊，及时的治疗，就防止他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慢性化加重。
1: 是，
2: 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这个不病会感染我们的生殖系统，
0: 对，
2: 它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这个
0: 不孕
2: 不育吗？
0: 对，这也是好多就是育龄期的一个就是年轻人就诊的时候有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早期及时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的，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放任不管，或者是你的依从，有的患者就是依从性不好在哪儿，就是他可能在你在院期间输液的过程中他觉得我好了，可能输上两到三周的液体以后他就出院了，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说一定要把这个抗菌素吃起来，而且要足疗程的吃完它，但是他觉得他回了家以后他就成正常人一样了，而且他就觉得是药三分毒，我就觉得这个药吃完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我都成一个正常人了，这大夫还让我吃，他就觉得我就把药我就停掉吧，反而是这种病人停掉以后可能三五个月他就又回来了，他原发病的症状会反复的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殖系统，影响他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有的可能很年轻的夫妻俩他就是没要孩子就是很担心，但是如果早期及时的干预的话是没问题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家里养了羊或者是牛啊，做哪些检测消毒的话，用什么方法比较有效呢？比如说常用的八四消毒液可以杀灭这个布鲁氏菌吗？
0: 是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布鲁氏菌它对于普通的消毒剂其实都是很敏感的，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它抵抗力是比较强，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在它这个病处的这个脏器啊还有分泌物当中呢，它一般是能存活四个月左右，那么这个布鲁氏菌它刚才前面咱们也说了，它对干燥和低温是有较强的抵抗力，但是对湿热还有一些消毒剂抵抗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像日常生活咱们的含氯消毒剂啊，还有75%的酒精啊，还有辛洁尔蜜，还有这些

0: 难点的消毒剂都可以把它灭火的，所以日常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个防护呢，那老百姓可以完全把这些就是可以日常家中备一些这样的消毒剂做一个清洁的消毒，避免得这个不病。
1: 对，日常我们是可以在家进行这个消毒的，但是检测的话在家里没办法检测，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测，是吧？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脑脊液，那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病原学的一个检测吗？有什么金标准呢？
0: 就是布病呢本身呢它属于明确的细菌感染，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症状，而且高度怀疑是布病的话，那么你首先你来到医院呢，如果你有发烧的表现，那么大夫肯定常规会给你做一些血化验呀，比如说血常规，还有一些发热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那么炎症指标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一个 C 反应蛋白呀，一个血沉呀，证明你体内是有炎症的，这个化验。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合并的一些骨关节系统的病变，那么有关节疼呀，还有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那我们就需要给他做相应的比如说 X 光检测呀， CT 甚至是核磁的检查。那么合并消化道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做一个彩超。那么彩超呢，我们临床中发现就是大部分急性期的患者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期的有肝脾肿大的，但是这个肝脾肿大呢，是因为就是急性期炎症呢，它侵蚀的人体的巨噬细胞系统嘛，然后它随着这个急性期的以及抗菌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的肝脾肿大是完全可以恢复的。那么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常规的心电图呀、脑电图呀，还有一些脑脊液的常规检测。那么普通老百姓来门诊，比如说我要化验不病，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医院现在主要就是抽血做一个血清学的检测，它主要就是有护红平板实验呀、试管凝集实验。那么除了这两项实验呢，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病原学。那么什么叫病原学？就是能找见这种细菌的这种检测手段。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中主要是通过抽患者的一个血液，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比如说脑脊液，还有如果他的关节肿痛的很厉害，甚至形成脓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局部的脓液抽出来做一个培养。那么如果说这个培养出这个布鲁氏菌了，那么它就是诊断布病的一个金标准，就是诊断布病是没有问题的，就直接可以确诊它是一个布病患者了。
1: 是，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那急性期布病的话，其实住院治疗的话，我们基本上2到3周左右，就是只输液治疗。那么经过常规的抗菌输液治疗以后呢，后期我们会嘱咐患者出院以后一定要把口服药跟住，因为它不单单是在医院治疗，你回家其实还是一个后续的治疗过程，口服药继续服用抗菌素。那么急性期患者如果说得到一个及时治疗的话，他的治愈率是很高的。不像很多人比较恐慌，说是布病就是得了就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拖成慢性的了，
1: 对，
0: 慢性化以后他的病程是肯定是反复很长的。那么急性期的患者如果及时得到治疗，他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而且他的疗程呢，大约3个月到半年左右，他基本是完全就可以康复了。那么慢性期患者肯定是因为他的症状体征更重，所以他的疗程更长。比如说布病合并关节炎、布病合并的脊柱炎、脊柱感染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那他的疗程最少可能要半年，有的甚至要达到1年以上。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他需要来我们专业的机构，那么我们大夫给他做一个评估，需不需要得到一个停药的一个指证，然后才能停。
1: 对，关键是在医院治疗之后呢，回家要吃这个抗菌素，一定要遵医嘱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了，你看医生都让我出院了。
0: 对，是的，
1: 这个回家以后还要配合治疗才可以。
0: 对，因为回家这个过程治疗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在我们医院只是这个疗程的一小部分。
1: 那这个就是整个比如说服药这个过程已经进行完了，复查的时候多长时间复查一次？那么康复的这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检测以后没有这个菌是吗？
0: 对，首先我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查时间。
1: 对，
0: 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就是后期的随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一个工程。
1: 是，
0: 就是这些因为好多都是慢性化的患者，然后这些患者呢就是长期吃抗菌素以后，我们都会要求他，如果是急性期患者来我们医院治疗的话，那么他出院以后呢，我们会要求他2周左右来复查一次肝功、肾功，还有血常规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那么2周复查完以后，然后再过2周再来复查，那么稳定以后，如果保证他的肝功能 是没有问题的，肝肾功能没有损伤。那么后期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左右来一次就行了。
2: 嗯，
0: 就是因为有好多外地的患者嘛，我们也嘱咐他，就是说你不要犯懒，不要因为远你就不想来，或者实在没办法你来不了我们医院，你在就近的当地医院也是可以复查的，因为肝肾功血常规哪儿都能做，其实社区医院都可以做。
2: 嗯，
0: 只不过你做完以后，你的结果你可以通过我们，因为也有互联网医院了嘛。现在，我就是跟我的患者也说，我就说有一些省外的患者也是他来不了，我就说你就在当地的医院你就复查是没问题的。
2: 嗯，
0: 你需要复查什么项目，我给你写好。然后呢，你复查完以后，把结果你从互联网医院上，你挂上我的号，你把你的结果截屏以后你发给我，我帮你评判你是不是有问题，下一步需不需要调药。就是说，有的人会害怕，为什么他自行停药？就是说，他就觉得吃药是对身体不好的。
2: 嗯，
0: 但是我就每次我也是开导他们，就是说没办法，因为咱们得病了，你就要吃药，你为了治病，你就得要舍弃一部分，
3: 对
0: 啊，对吧？你不能说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我又要治病，我又没有其他后顾之忧。所以说，我说我来帮你们评判，你们把你的结果发给我，如果没问题，咱们继续吃。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停药的标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中面临的一个其实也算难点。
2: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这两来说，就是步病的停药标准不是说特别明确，就是不是说就是说像我前面说的步病的虎红实验呀、试管凝集实验，它只是评判，它给出一个具体的凝集结果，它给一个程度，几个加号。老百姓老说，你看我步病是不是挺重？你看我报了八个加号，我报了五个加号。
2: 嗯，
0: 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加号跟你的病情其实没有关系。有的人到了慢性期以后，他的步病可能都转阴了他的化验，但是这类患者反而还没有好。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种细菌是比较讨厌的，这个布鲁氏菌，它就跟我们结核杆菌一样，它是胞内寄生菌。
2: 嗯，
0: 这个胞就是细胞的胞，它进入人体以后，它是入侵在我们的巨噬细胞的，因为巨噬细胞是用来对抗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嘛。这个细菌进入人体以后呢，那巨噬细胞首先把这个细菌吞噬了，那么大部分其实是能杀死的，再加上我们外界的用药，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它就能藏在这个巨噬细胞里面，它能躲避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能暂时是处于休眠状态。然后呢，当你人体免疫力下降了，或者随着你年龄增长了，你肯定免疫力下降。还有的人就是他突然可能今年做了个阑尾炎手术，或者做了个胆囊炎手术，他的免疫力也是受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活跃了，不停地繁殖、增生、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呢，它就从这个巨噬细胞里就破溃就出来了。
2: 嗯，
0: 出来以后呢，那就是它就入血了。入了血液以后，那就引起我们的一个菌血症。那菌血症顾名思义就是细菌里有血呢。
2: 嗯，
0: 血里有细菌，有细菌了。
2: 嗯，
0: 有细菌以后，那么就出现一个发热呀、高烧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出来以后呢，那就是我们步病相当于慢性期又复发了。
2: 嗯，
0: 那么怎么评判它具体好与没好呢？所以说就是说，首先看它的症状是还有没有。有的人说可能我半年或者三个月左右我就关节又疼了，我又肿痛了。那么这类患者肯定是不敢让他轻易把药停掉的。那么症状是不是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你症状一点都没有了，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它的化验。化验就是说不是看它步病的那个诊断步病的那个化验，咱们要看他的血常规啊、血沉啊、C 反应蛋白这些反映体内炎症的指标是不是正常了，还有你的肝功、肾功是不是完全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了。
2: 嗯，
0: 那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第三点，我们的疗程是不是吃够了？像我前面说的，如果你是不是吃了2到3个月的药了，或者是规范的治疗了半年以上了，那么疗程够了，还有这些化验指标都够了以后，那么目前我们的血化验是就是2、3版我们最新的国家卫健委颁布的这个步病的诊疗指南里面要求是必须连续做2次血培养，然后2次血培养的间隔时间最少1个月以上，是阴性，才敢让患者试着把药停掉。就是说你的血里面已经培养不出任何细菌了，就肯定是培养这个布菌、布鲁氏菌，如果培养不出来了，那么咱们才考虑慢慢的让把药停掉。所以说日常这个生活中这个停药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2: 对，
0: 对，不要自己停，一定要来医院找我们给你评判。
2: 对，
3: 是的。那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啊，也是步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靳小磊。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什么是布鲁氏菌病啊？它的这个症状有哪些啊？经过哪些途径感染？还 说到了这个布鲁氏菌病的一个治疗哈。那么提到这个治疗，您也说到了它会这个病情比较反复，那在您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治愈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哈，又接触

0: 这个牛羊是否会有二次感染的出现呢？
1: 会的，会的。哎呀，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比较特别好，今天就是问的比较就是老百姓，我觉得可能都是关注点比较高的，因为确实遇到过这种患者，有的可能说是我几年前，有的是三四年前或者四五年前得过。你问他那会儿你治疗了吗？他说治了。然后你再详细的问他一些治疗的用药啊、疗程啊，确实也都很标准。就是按照标准的诊疗规范在治疗，然后疗程也已经是足量足疗程的在用药了。然后停药呢，他停药的时候他也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体征了。那么这类患者我们推测当时应该就属于治愈了。但是他为什么再感染？你再问你是不是家里还养牛还养羊呢？他说是的。因为他的这些人群的话，他觉得我就是我改变不了我的职业方向，我就能干这个，所以没办法，你让他把牛羊卖了，他说我干不了别的，我只能干这一行。那么就是说布病本身，布病的抗体它在人体内它也不是属于就是保护性抗体，就像咱们打疫苗
0: 对
1: 可以终生免疫的。它再接触是会再感染的，而且它没有交叉免疫，就是说你羊种的得了你牛种不得了，不会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本身就是高危人群，你就是这个高危职业人群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治愈一次以后不代表你再接触不会再感染。
2: 是。
0: 那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是让大家引以为戒啊，可能有些朋友他不遵医嘱啊，有些朋友可能他就完全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些病例呢？
1: 对，因为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比如说首先就说这个治疗疗程的不规范吧，就是说我们接诊的其实最多的复诊病人可能就是这个依从性不好的，就是他可能住在院期间，你因为你能看着他们每天查房，你告诉他今天该吃药了，明天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每天输液的话，人家护士会每天按时按点给他把药品挂上去，保证他治疗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出院以后这个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0: 没人监督了。
1: 对，因为他又是说的依从性不好的话，你不像一些患者依从性好，你告诉他怎么样用药什么时候停药他就会听你的话。你像这有一部分人群，他就是他回去以后他就觉得我吃你，因为你一次给他比如说带了半个月的药吧，他半个月以后你叮嘱他你半个月以后一定要来门诊复查，复查你的肝功，复查你的肾功，然后我们给你看看是不是该用药，还得继续开药呢。他当时答应的挺好的，但是你再见他的时候可能是半年甚至几年以后了。就是你因为我们的电脑系统都是能翻见以前的病例嘛，有的病人来了以后我就习惯性的会翻到以前的就诊记录。有的可能你今年二六年来了，我再一点进去前面就可能是二三年甚至是更早我都看不见的就诊记录。我说你这个人消失了，从上次就诊完就他就笑，
2: 觉得自己没事儿。
1: 对，他就笑，他也不好意思，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儿。我说那是你还没见过很重很重的布病患者，因为真的很痛苦，到了后期就是慢性化以后，有的人就连床也下不了。我说你还是不是很难受，但是他确实，他其实这些人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挺脱皮的。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关节还会疼，他还会软，还会多汗，还会乏力，吃饭也不好，但是他就觉得我就。
0: 就
1: 这
0: 样
1: 吧，哎，对，他就觉得我就还行，但是也许两三年，也许他现在年轻40岁，但是你等到45岁、50岁，他这个状态，他肯定越来越差的。等到他实在耐受不了了，他才来。但是那会儿来了，你想，医生他也不是神仙，你毕竟他合并症又重，疗程又他病程又那么长，我们也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给他把该用的药用上。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其实所有的疾病来说，我们来治愈它，医生是一方面，它本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它的免疫功能，它的身体状态，它也占一部分的决定因素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状态，你30岁来治病，肯定跟你50岁来治病的疗程都不一样。等他那会儿来的时候，你就眼瞅着就感觉很可惜。就是说你当初教的那么好，但是他就是不听，真的没办法。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还要从心理上有一个认识，对这个病就是它是不可怕，这个布病肯定是不可怕，它能防能治，它也能治好，但是你也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它真的是一种病，它也不是一种不像感冒发烧，说是我6-7天我不吃药我也能扛过来。它确实是需要用药好好规范治疗的。
2: 对，关键是有一些如果转成这个慢性布病的话，有一些并发症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2: 是
1: 对，
2: 除了身体的这个症状难受之外哈。接着说到这里，有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说布病的是否纳入地方职业病的目录，或者是这个医保是。

0: 是报销呢？报销之外还有哪些隐性的负担吗？
1: 它是属于职业病的一种，这个最开始前面我给各位听众介绍过。然后这个报销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是护士第二医院，它是护士的传染病医院。就是对于护士地区的这个职业，就是那个这叫什么医保患者吧，城镇居民的患者，我们是有这个二次报销的政策的。你说什么叫二次报销？就是正常你来住院的时候，咱们不是出院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医保结算了吗？那么对于护士地区，就是四区五县的，像土佐呀、和林呢、清水河，这都属于护士的医保城镇居民。那么这类患者出院的时候，除了你这自己报销完自己负担那部分，政府还可以再给你报一次，这就叫二次报销。其实这也是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福利。就这类人，就是因为我们医院是属于护士地区的步病的定点医院，
0: 对，
1: 因为每个盟市可能都有，但是护士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医院护士第二医院。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的话，也是欢迎来我们医院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政府的支持政策也是很好的，很惠民的，对，减轻老百姓的一个负担。
2: 是，那我们的金小磊医生啊，是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啊，也叫做步病科，
1: 对，
2: 是吧？那为什么这两个科室这个合并在一起了？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一些职责呢？
1: 好的，好的。那就因为就是为什么叫步病中蒙医科也叫步病科呢？因为我们科只收步病，只收步病。然后呢，为什么放在我们科来收步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因为中医和蒙医是我们现在就是治疗步病的一个特色。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因为步病患者就是大部分呢，除了他的像前面说的最典型的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疼这些症状。那么西药呢，咱们是针对这个细菌在治疗，它就是老百姓说的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其实顾名思义，它是来杀这种细菌的。但是你光杀细菌的话，我们人身上的一些症状它没有针对性的一些缓解的好办法，那么这会儿怎么办？那我们就采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那么首先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发热我们是觉得就是中药的这个优势体现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退热方面。因为好多我们接诊的就是其他盟市的，也有甚至有外省的好多步病患者，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有的可能在当地发烧，有的可能有的是半个月左右，有的甚至好几个月反复的发热。但是他们西医的话可能常规会给他吃一些布洛芬呢，就对症一些退热药。但是呢，这种药物往往就是他可能顶多给他能撑到4到6小时，那么药劲儿一过以后，他的体温还会反复再起来。那么在我们用中医中药就是个体化的辨证论治以后呢，那么这类人群基本上我们统计过最多是五副吧，3到5副中药下去以后，他的体温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的，就很少有反复再反弹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医博大精深的一点，真的是特别好，中药的效果也特别的明显。这是一个，就是发热是一个，再就是这个消化道症状。因为步病的患者好多来了以后，就是大部分人都说我不香饭了，嘴苦里或者嘴没味儿，嘴里就是吃什么都苦，或者吃什么都没有味道。那么其实中医讲它就属于湿热症嘛，它舌质是很红，舌苔很厚腻，然后你摸它的脉其实是滑硕脉。那么中医讲，我们会对症的给他用一些中医中药来清湿热，然后把他的脾胃系统给他调整激活过来以后，他就可以吃饭。那么人一旦开始吃饭以后，他的其实他随之而来的他的免疫力他就增强了，他也对于他的疗程的缩短其实是有很积极的作用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特色的一方面。那么第三点就是像我们收的一些比如说步病合并关节炎呐、步病脊柱炎，那么这类患者就是大关节的顽固性的疼痛，疼得睡不着觉。然后还有就是合并脊柱炎的患者，他就反复的腰疼，还有髋关节的疼痛，骶髂关节炎的这类患者，那么你光说给他输液的话，他其实他的药物进到人体以后呢，它很难说在局部的比如说大关节里面，你怎么能让那个药就聚集在你这个疼痛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把我们中医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现在就是好多中药的熏蒸啊、踏字呀，我们有一些可以把 中辩证的用一些中药的，给它开好方子以后，把中药的那个熬成汤剂，熬成汤剂，我们专门有的熏蒸机，放到机器里面以后，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小探头一样，就比如说你的肩膀疼了吧，它就给你挪到肩膀这个位置，对着你的肩膀，然后那个药煮开了以后，它就有相应的蒸汽，出来以后，它就对着你局部的关节熏蒸，那么就是可以取到局部的一个缓解疼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有针灸呀、理疗呀，还有针刀呀，像我们中医的主任就是段主任，他平时就是采用这个针刀、棉花针刀，还有臭氧，结合臭氧治疗，就是给局部的一些肌肉进行一个松解。有的人就是特别神奇，就是有的腰疼的患者，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有的可能需要坐着轮椅，有的甚至就是拄着拐坐轮椅进来的，但是呢你扎完针以后，你让他直接下地，有的他是连鞋带都系不了嘛。我们就经常扎完针就让他系鞋带，我们主任说你弯腰把鞋带系一下，有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扎完针下地以后，哎，能够着鞋了，
0: 效果特别，
1: 对，就是效果特别明显。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很神奇，也挺佩服我们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中医药的文化真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0: 是，谢主任，您说到这个用药哈，有朋友就问到两个问题，首先是中药能治不病吗？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是中西结合的去治哈，这位朋友就说我能不能不吃这个西药，只用这个中药调理啊，这是第一个用药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治不病的这个药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比如说降压药或者降糖药，它可以同时用吗？冲突吗？
1: 对，这也是患者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首先说这个中药治不病的问题，就是说中药肯定是能缓解不病相应的一些症状，但是你说把你的西药停掉，你就吃我的中药，肯定不行。我们也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你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就是某一个单位的中药就能杀死这个菌，但是我们会努力，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中医药这个专业的这些医疗工作者一个努力的方向吧，就是我们也今年在申请一些科研项目，就是我们尽量想做一些某些单位药对于这个布鲁氏菌这个杀菌效果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公布哪一味中药就能把这个细菌杀死，说你就吃中药就不要把西药吃上，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中药治疗的话，它必须是以规范的西药的治疗为基础的情况下结合我们中药治疗的，对，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0: 就是可以和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降压药、降糖药同时吃吗？
1: 对，第二个问题，对，这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遇到的，因为来就诊的好多都是中老年患者嘛，常常就是合并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心脏病的，可以吃，没问题。就是说，你把你的原发病的药跟我们不病的药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问题的，因为不可能说你来治不病来了，我让你把降糖药就停掉了，把降压药停掉，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只要把两种药物之间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可以的哈。
1: 对，
0: 那么还有朋友问到，就说查出了这个不病哈，在哺乳期这个还能不能喂奶呢？
1: 这个就对，这个也是偶尔会碰到。因为它布鲁氏菌病，刚才前面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是血液、体液传播。那体液是什么？其实就包括这个乳汁。所以说，如果说要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么得了不病的育龄人群，我们也是建议好好把病治好。好好治好以后呢，最少停药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你再要孩子，就保证你不要在孕期得不病。那么说没办法，我就是怀孕了以后才得的不病，那怎么办？那哺乳期肯定是不能哺乳的。
0: 那如果是在这个孕期得了，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1: 孕期得了不病以后呢，因为它本身细菌感染，它是通过血液走全身的，
0: 可以有什么阻断方法吗？
1: 阻断肯定是不行，因为你已经这会儿已经处于孕期过程中了，那就是只能是预防。但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治疗不病的药呢，就要斟酌再斟酌了，因为她肚子里还有个胎儿的问题。我们所以说孕妇得了不病以后，我们也有相应的治疗方案，但是相应的治疗方案里面用药的范围就更窄一些，因为它要衡量孕妇的身体，也要衡量胎儿的身体，衡量相应的副作用。那么这类人群也是属于，就是说有可能会通过胎盘引起一个胎儿的一个发育异常呀，甚至流产呐、死胎呀。其实这跟动物一样，像小羊羔，就是羊得了不病以后，那最常见其实就是流产死胎。所以说育龄期妇女还是要慎重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对，
2: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也请这个金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不病的管理还有哪些 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好的，那么普通来说呢，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不要恐慌，因为本身是步病是咱们内蒙的地方病，我们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但是呢，我们本身它就是属于牧区呀、半农半牧区比较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那我们平时日常饮食也就是牛羊肉为主，那我们就是爱吃嘛。那爱吃的话，我们只要日常做好防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日常防护我们要做几点呢？那就是首先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先要是控制住这个消化道的感染的可能，那就是不吃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制品、乳制品，就像我前面说的，不要打生奶呀，还有没有经过免疫检就是检疫的这种牛羊肉制品呢、还有就是不要这个食用这个没有煮沸的这些生牛奶、生羊奶，还有就是不要接触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皮毛类的制品，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感染步病的一个危险的渠道。那么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步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像前面提到的一定要就是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做好一个日常的职业防护，就手套呀、口罩呀，还有这个防护的眼罩呀，一定要及时的一个佩戴好。那么这类高的职业暴露风险的人群，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呢，我们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不要害怕去就诊，也不要害怕得病。那么得了病以后，我们可以及时用药，是可以把它治愈的。那么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就是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了解到了步病，那么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接触了，你感觉说这个人你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步病的高危人群，而且他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呢，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及时的对他有一个有益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让他及时就诊就医，来我们传染病医院也好呀，去综合医院的发热门诊也好，就一定要早期的诊断、早期治疗，就是其实步病是可防可控的，就是不要对它一个恐慌，也不要害怕它，得了病我们就赶紧治疗。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这么多美食了。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东西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啊，必选呢，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啊，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啊，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的包间齐全哈、啊，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包括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享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忙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 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哈，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啊，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香

0: 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呢，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场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是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俗话说啊，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德顺源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的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德顺源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沙葱、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时候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和脱线辣椒啊，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那么一定要试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

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啊。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啊。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那么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4: 行走千万里，
3: 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那么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推荐啊。说起这个熟食呢，很多的呼和浩特人呢就好这一口熏香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林记哈，哈尔滨熏酱熟食。那每天呢都是现卤现熏啊，热气腾腾出锅，招牌的红肠啊，纯肉用料，鲜香回味。整只熏鸡呢是果木熏香渗入到肉里啊，撕开呢可以说是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以及弹牙的松花鸡腿，熏鹌鹑，还有这个豆腐丝啊。总之啊，各类的品种呢是非常丰富的，不管你是晚饭加个菜，或者是周末啊小酌下酒菜，还是说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哈林记呢都非常合适。没有复杂的调料，靠老手艺还原正宗东北熏酱味道，性价比呢可以说非常不错，而且门店非常多啊，购买起来呢也非常方便。想吃新鲜的熏酱红肠，那记得就来哈林记。

0: 口常见，烟火好滋味，推荐给大家。
1: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啊，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呼和浩特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也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呀，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记好这4个字，美食品客，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啊。我们的这个线上预订平台全天候24小时等待大家的选择。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

0: 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和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1度到27度，包头9度到26度，乌海14度到28度，吉宁10度到25度，通辽13度到28度，赤峰13度到29度，东胜13度到23度，临河13度到27度，锡林浩特7度到26度，海拉尔7度到23度，乌兰浩特10度到24度，阿佐旗15度到23度。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室。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

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哈，蒙灶草原烤鱼。那有人说啊，这个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呢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呢就是奶皮子烤鱼啊，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上秘制的酱汁儿，哎，再蘸上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人啊能干三碗饭。那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啊，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的烤鱼啊，酸甜裹满了这样的鱼肉哈、啊，那也是全内蒙的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的烧烤，一次呢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呢也是更加贴心的，白天呢是正餐烤鱼，在晚间的8:30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啊，包括年轻人的社交聚餐的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这个太大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为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与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继续啊，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啊，借助甲级写字楼资源，兼顾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因为内蒙古大学南校院校在项目周边哈，还有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亲子业态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商务人士，包括旅游客群。因为恒盛广场内呢，有设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啊，也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啊。他们也会到广场选购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美食和纪念品，也会在逛街途中光顾奶茶店、面包坊，也会去电玩城、台球厅等等娱乐，为商场的餐饮、零售、娱乐等商业板块注入了消费活力。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哈，咱们这个呼和浩特人啊，吃这个涮肉最讲究的呢，肯定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儿啊交个底儿，这和府涮肉啊，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284山羊鲜肉哈，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啊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
3: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2: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 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

0: 草之味铜锅涮肉堡，皂裹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聂雅惠喜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3分糖的奶茶，还可能。 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说他们家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那这里的牛肉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
0: 那么给大家去爱吃火锅的朋友呢，介绍一下这个冰煮羊火锅啊，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锅底选择上呢，有这个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首先呢，咱们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看一看哈。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的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呢，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那接下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

0: 的，而幸福商店的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给爱吃零食的朋友介绍一下温丽坊啊，他们家的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此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这个零食等等啊，也都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个门店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温丽坊。
0: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木质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契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茄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茄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由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傍晚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我们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读一读好书。当然呢，想听音频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呢来搜索 DJ 乔，在那里呢有一个一起读书，可以在那里来听我们的节目了。马里亚纳海沟，地球已知的最深，这里的深处呢是达到了10909米。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扔到马里亚纳海沟，那峰顶距离海面仍然有2000多米。越往下沉，气压呢便会成倍的暴涨，那万米海底呢要承受高达1100个大气压，永恒黑暗，酷寒低温，食物呢也是极度匮乏。那长久以来啊，科学界呢普遍认为这里呢是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是一片毫无生机的深渊荒漠。2021年哈，一场名为亚里亚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在它的这个深海的壮举哈，要去探究它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也集结了中国的3家头部的科技力量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还有呢就是华大集团，那开启了探索极限生命奥秘的大门。他们共同呢达成的是堪称深潜皇冠的奋斗者号。这艘凝结了中国智慧的国产深海载人潜水器也成功的揭秘了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一些情况。那这次下潜呢，不仅带回了珍贵的样本哈，还带我们认识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那2023年3月，一系列的成果呢，以专辑的形式在《细胞》杂志上发表，宣告这样的计划呢，在第一阶段呢，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突破哈。那这场由

由中国引领的深海探索，也正彻底地改写着人类对极端生命的认知。那么，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的深渊之下，它究竟藏着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生命密码四：海洋传》。它呢其实就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读了这样的计划，它的重磅的科研成果。这本书呢可以说是立足了一手的科考的证据，参考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刊的最新研究哈，同时也采访了国内多位的一线的科学专家，把大众很少接触到的一些前沿的发现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明白通透，并且很好读。其中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也是首次以科普形式亮相了中文出版社中文出版物。那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奋斗号来潜入这万米海底，去感受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之下，生命究竟积攒着怎样磅礴的生存力量。那人类对深海的探索呢，其实始终都是受限于技术的枷锁的。那1960年，迪利亚特号也是首次的抵达了万米深渊，却因为这个玻璃窗的裂痕而仅仅停留了20分钟。其实呢，那一次他们连像样的样本都没有办法带回。2012年呢，卡梅隆驾驶着深海挑战者号来下潜，同样也受到了单程作业的模式难以开展系统性的研究。截止到2020年呢，全球也仅有9人抵达过海洋最深处，其实呢是比登上月球的人数还要少得多。那中国奋斗者号的横空出世也彻底的打破了这一僵局。这艘长8.2米、宽3米的深潜器，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钛合金耐压舱，可以承受的是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更关键的是它独创的三舱合一的设计，也实现了220千克的有效的载荷与三人搭载能力的完美平衡。同时也配备了7功能机械手来精准的抓取0.5厘米的生物样本，高速水声通信系统则可以实时的来传输海底的影像和数据。那在2021年啊，探索号呢，这个科考船的代号为 TS-21-2的这个航次里奋斗者号呢也是顶住了5次的超强台风的冲击，并在间隙当中呢完成了23次的下潜，其中6次呢是抵达了万米深渊。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呢首次抵达了达亚普海沟的最深点，也是填补了全国在这样的深渊探索当中的一个地理空白，也拓展了人类极端的环境之下生命过程的认知。在深渊之下每一米其实都是对我们的极限的装备的一个挑战了，每停留1秒呢都是与生命近距的生死竞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科学家们硬是建立起了一套深海采样的基因顺序数据分析实验室，可以说是全链条的科研模式也支撑了这一壮举的就是中国科研力量的协同作战。上海交大呢负责科学框架的设计，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提供了现场作业的支持。从可承受的万米压力的载人的深潜取样装置，到能够在颠簸的甲板上运行的低成本的基因检测序列，那再到全海深海环境的这样的模拟的培养体系，整套的设备呢实现了100%国产化，也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2026年的7月，奋斗者号呢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也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也是中国科技领域含金量最高的稀缺荣誉。那至于在海底我们都探索到了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稍后再见。

飞到他的身边，我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千海的泥。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生命密码》。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扔到马里亚纳海沟，山顶离海面还有2000多米，这句话呢流传甚广哈，也道出了深渊环境的极端性。这里没有阳光，温度呢常年维持在1到4度，那食物匮乏到每平米的海底仅能够获得0.1克的有机碳，那相当于陆地上的1/1。长久以来呢，科学界也普遍认为哈，这里呢就是生命的禁区。那通过对1648份的沉积物、622个钩虾样本和11种深海鱼类的系统的研究，团队呢构建了包括7564个原核微生物的基因组的数据库，其中的89.4%是从来都没有报道过的新物种。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相当于过去10年啊，全球海洋微生物研究发现的总和，也相当于地球生命词典新增了6700个新词。这些深渊生命能够在1100个大气压、接近于冰点、一片漆黑、食物匮乏的极端的这种环境当中啊，活得风生水起，它们究竟靠的是什么呢？那最核心的发现啊，生物们演化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存智慧，科学家们归纳为2种主要策略啊，也形象地称它为断舍离和海纳百川。断舍离的策略呢，也叫做精简型的策略啊。一些微生物呢是极其聪明的，他们把自己的基因组呢瘦身了，把能量呢集中在刀刃上哈，只保留最核心、最高效的功能，就像是特别极简主义者。在资源匮乏的环境当中呢，他们也是活得异常精致。他们特别擅长呢利用一些陆地上的，甚至是有毒的有机物哈，比如芳香族的化合物。那作为自己的能量来源，要知道啊，我们的污染物到了深渊可能就成了他们的营养大餐。那这位解决环境问题可以说是提供了颠覆性的思路。那海纳百川策略呢，也叫做多能型策略哈。另一种微生物呢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他们拥有远超浅海同类的庞大的基因组，他们不断地吸纳外来的有用的这个基因哈，把自己呢打造成多面手，代谢途径呢极其丰富，什么环境变化都能应付，堪称是深渊里的生存大师。他们甚至发现啊，在这个深渊呢其实也是深海碳循环的一个热点，默默的呢为地球的碳平衡发挥着重大的贡献。那而且啊，这些微生物呢体内都蕴藏着大量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酶和蛋白质，在环境修复和生物医药领域可以说有巨大的潜力。当然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哈，同时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现象，叫做跨物种的共适应策略。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深渊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高压锅，那无论是微小的细菌，还是无脊椎的钩虾，还是高等的一些鱼类啊，他们为了生存呢，竟然不约而同的独立演化出了相似核心的应对机制。比如说他们都发展出了强大的抗氧化系统来对抗高压所带来的氧化损伤，都能够找到类似的细胞保护剂。那这个共识性的讨论啊，在过去的实验室当中也被提出啊，但是呢这样的一次探究可以说是在世界的最深处最极端的环境当中大规模的观察，并且证实了它们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发现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暗示着生命呢应对极端环境的时候呢，可能会存在着某些更加深层次的跨越物种界限的统一规律。那现在呢基于这个发现啊，医学研究呢已经在这种医院啊来开展研究和发展啊，探索人类自身与微生物的共生关系，未来呢可能也会解决许多的医学难题。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来说说我们刚才一直都说到的这个钩虾啊。那这种看起来呢并不起眼的壳类动物啊，在深渊系统当中呢扮演着能量枢纽的关键角色。它们是分解者、啃食包括脱落海底的生物残骸啊，它们呢也是传递者，是在深渊顶级掠食者比如说狮子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马里亚纳海沟的这个钩虾的基因组呢，大小是人类的四倍还多，这刷新了哈端足类基因组的记录。那基因组里呢，也充满了重复序列的特异性基因哈，编织成了一个精密的一个调控网络，让钩虾呢能够从容地应对高压、低温、黑暗和饥饿。它们的代谢通路呢也被优化到了极致，实现了能量的高效利用。没有它们啊，深渊的生态系统呢可能就转不动了。而这些钩虾自身的生存之道啊，也是堪称顶配的。它们的外骨骼呢会分泌一层铝凝胶，如同穿上了一件这个铝制的铠甲来抵抗高压。它们的消化系统当中还发现了高压的活性酶，能够在极低营养环境下呢来分解一些木质的碎屑，这也解释了它们能够在这种食物匮乏的深渊当中啊成为优势的物种。既是坚固的这个装冰甲，又能够高效的是回收站，他们这种双重的身份哈，在极端的环境当中呢，可以说活的是游刃有余。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哈，对很多的朋友看来呢，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如果很多小朋友对这样的深海呢是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也推荐给大家，都是可以看一看的哈。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深渊的鱼类啊，比如说神秘的狮子鱼，他们挑战了传统的认知哈。那过去都认为啊，深海呢主要靠这种增加体内的氧化酸三甲胺啊来抵抗高压，但是呢却发现生活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鱼啊，体内的氧化三甲胺的含量呢并没有显著增高啊，它们呢另辟蹊径啊，通过大量的积累这个多不饱和的脂肪酸，重塑了细胞膜的结构，那维持了膜的流动性，从而在高压的这个保护之下啊，也保护了它们的细胞。那狮子鱼的氧化的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白垩纪，而且呢，它们的代谢策略与微生物的钩虾的发现是相互印证的，完美的串联了这种深渊的这样的食物链啊，从微生物的拆解到钩虾再到鱼类，那也描绘出了地球上最深的生态系统的一幅全景图。那这些石破天惊的发现啊，也汇聚成了4篇重量级的论文。那在2025年的3月呢，以专辑的形式呢，也登上了国际顶级的期刊的学术期刊啊，《细胞》相关的照片呢，也刊登在了近期的封面。其中呢，一篇旗舰文章啊，全景式的描绘了深渊生态的系统；3篇的专项研究也分别的聚焦了微生物、钩虾和鱼类的适应机制。这标志着人类对深渊生命的认知迈向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如果呢你也非常感兴趣哈，其实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啊，去了解一下。当你看完这本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啊，你心里的那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一些答案。那当然呢，在这些问题的带领之下呢，一幅更加完整、更加令人这个惊叹的深渊生命图谱也在缓缓地展开，我们拭目以待。

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推荐大家买来这本书可以看一看啊，从浅海到超深海，可以说这本书就带你走完了海洋的全域。这本书呢名字叫做《生命密码》，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买来可以看一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这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
9: 别想太多。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5: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

0: 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5: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色彩，死心不改的，认为过于简单。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有时在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能一直留在生命里的东西其实会越来越少。新歌变成老歌，小卖部变成连锁店，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追过的漫画在某一天也会完结，喜欢过的偶像再也不常常出现。时间这东西，就是有着把熟悉的东西变成陌生的力量。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时间就给你做了减法。于是我们越是往前走，就越是发现能一直陪伴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一天，朋友跟我说，他家有一只小猫，有一阵子他发现他好像不太爱动了。他说以前那只小猫只要下班都会到门口来接我，现在他一开门之后找一圈才发现他就躺在窝里，他不那么爱跟他玩了。于是朋友带他去做体检的时候，宠物医生告诉他说，你们家的猫没有任何问题，它只是老了。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间瞬间有点难过。好像时间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停下来，在这一刻我突然间就陷入到了恐慌。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世界上所有的陪伴都是有期限的。

所以突然间就会发现陪伴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留下来的越来越少，所以留下来的才越来越重要。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或许听到这里的你也许会很困惑，为什么越是往前走就越是会体会到孤独。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我们都有各自的目的地，到站了就是一个接着的一个的告别。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生命当中每一个重要的存在，此刻也许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永恒，因为陪伴本身就是我们被爱的瞬间。只要能抓住这些瞬间，其实就足以让我们走接下来的一段路。最后我还想对你说，这世上大多的珍贵都与陪伴有关，或许是一个老朋友，或许只是一只小猫咪，或许是时常出现在天边的晚霞，或许是你一直带在身边的一本书。在时代越来越快的今天，你一定已经遭遇了许多失去，但倘若这些都还在你的身边，那么你就会没有事。我们在很久以前其实并不知道有些东西它会失去，但最终这些东西不会再那么的困扰你。人生的终点都是一样的，不如我们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其实就很好了，抓住此时此刻，抓住每一份陪伴，在失去之前认真的去体会它的每一个瞬间，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更加重要的事情。读你想读的书，记录你想记录的生活，听你想听的歌，见你想见的人。其实也不用害怕别人问你，哎，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些就是你给自己制造的瞬间的快乐。我希望所有听到这里的朋友，你都会过得很好。如果你暂时过得不好，不妨去制造一些很好的瞬间。谢谢这世上所有的陪伴。也谢谢此刻陪伴我的你，也感谢你听到这里。嗨，我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另外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如果呢你也想推荐一些好书，也欢迎大家在那里给我留言。想听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搜索 DJ 乔找到我，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喽。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1，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和我们分享一下在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这些知识干货。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栏目组哈，就特别邀请到了益智围棋的李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哈围棋文化，来聊一聊李老师和他的所有的学员们哈对于围棋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在教授围棋和学习围棋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哪些有趣和难忘的事儿。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有请李老师先来和所有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欢迎您，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
0: 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位老师哈。所以呢，想问一下李老师，您个人和围棋已经认识多少年了？
1: 我是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的围棋，从2019年开始实习，就是围棋老师，直到现在吧。应该有个6-7年了，
0: 7年的时光了是吧。哎，所以从2019年到现在这7年的时间，相信您对于围棋的认知会越来越深是吧。那随着和围棋越来越熟，您个人觉得围棋的魅力是在于哪里呢？
1: 围棋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呢，其实待会儿呢，在我分享过程可能会详细的阐述，这里的话我们简单说一下。其实我觉得围棋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一定要去认可对方也有价值，不要去一味的就是非想把对方的棋子全部的杀掉
0: 吃掉，
1: 这样的话就是你要给对方我们彼此呢留有一定的空间，这样的话有时候的是在棋盘上的话恰恰是一个最优解，你非得把对方去赶尽杀绝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吧。
0: 就是围棋它其实是一种生存智慧是吧。
1: 是的呢。
0: 哎，所以呢，其实在今天啊，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娓娓道来哈，关于围棋的文化、围棋的起源以及围棋的具体魅力。当然今天我们可能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说不清，但是我们期待着哈，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吧，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围棋文化。那说到围棋文化的话呢，我们看过很多的影视剧也好，看过很多相关的历史书也好，里面其实多次会提到围棋，而且呢发现哈，这些能够对弈的这些人都是具有大智慧的人。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那围棋对于我们小朋友们来讲，他们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可以接触这项围棋了呢？
1: 围棋的话一般是4周岁就可以开始学了。
0: 哇，这个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稍微的早一点是吧。
1: 是呢，我开始是在南方那边的话，其实还大多数孩子们接触的会比较早一些，像幼儿园中班大班这样很多孩子都会接触到。咱北方的话整体会比较偏晚一些，但是近些年的话，因为我们围棋进校园嘛，它属于体育，有这个幼儿园和小学都会开设这个围棋的校本课啊。近些年的话就是，但是大多数孩子接触到围棋还是在小学一年级会比较多一些。
0: 哎，其实可能小朋友们在最开始接触围棋的时候会了解一些相关的简单的围棋的常识是吧。
1: 是的呢。
0: 哎，所以说像不同年龄段我们是不是在教授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方法和目的？
1: 当然了，像小年龄阶段的话，肯定要以这个趣味作为这个先导者吧。以兴趣开始，孩子的话更能去接受围棋的话，到后面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这个难度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提高，
0: 逐步提升
1: 是
0: 吧。
1: 所以前期的话其实围棋属于一学难精吧啊。
0: 嗯，
1: 想要去学会其实非常容易啊，我们2分钟就可以学会怎么下棋，但是要下得好的话那就20年可能都不够了。
0: 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哈，一直会钻研这个围棋，会让自己的棋道一点一点进步哈。那像初学围棋的小朋友，他们一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惑、困难和难点呢？
1: 像刚刚接触围棋的小朋友，比如说他接触到几节课，比如说4节课以内啊，像这样的孩子们的话，他这个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对围棋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和理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这个时候他也要去下棋呀，那我们说上第一节课他就要去下棋，但是这个时候他下棋呢就会非常忙。

0: 草木，它不知道该落在哪里，或者说它落在那里以后它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那个随着它后期这个学习的不断的深入啊，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会逐步的减少，因为它后期的话会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和框架，就不会那么的盲目，它就不会就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啊，因为你比较盲目的话，就会人家下哪你跟着人家下哪，其实你都是本能的去反应吧，都不是说你有什么原因要下在那里。但下棋的话，我们说每一步下到棋盘上呢，它都不是随便去落子的，它当然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1: 对，所以其实这段话同样适合我们刚刚学习围棋的家长朋友们，是吧？
0: 是的。如果到后期呢，比如说他学习的，随着他学习的再多一些时间啊，像刚才的话，他是刚接触，
1: 对，
0: 比如说他学个半年这样的时间的话，那孩子这时候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卡点呢，就是在于吃子和围地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吃子和围地它本质上是两个思维。吃子的话你不用考虑那么多，你就只是把这个盯着棋盘上棋子去吃掉就可以了。但是围控的话，你要去考虑大小、子效、棋子之间的配合，要考虑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很多小朋友的话坚持不下去也是卡在这个点上。那这个点的话就是初期开始学围棋的小朋友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吧。
1: 就是慢慢从认识到进阶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0: 是的，
1: 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挑战，也就是从战术到战略上的这个晋升，是吧？
0: 是呢，主持人总结的特别棒。
1: 谢谢啊。因为我对于围棋其实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节目每年因为来了太多的小朋友哈，有很多小朋友都说，哎呦，我正在学围棋，然后我就会问我说，那爸爸妈妈会不会下呀？他说他们会。我说能不能下过你啊？他说我刚学三四节课的时候还能下过我，但是呢等我学了十节课之后可能就下不过我了哈。所以可能专业学习围棋的小朋友们可能到了一二年级爸爸妈妈已经是望尘莫及了，是吧？
0: 专业的话孩子们像我们机构里的孩子们学到两个月基本家长就完全跟不上了。因为下棋的话他要讲究一个棋逢对手嘛，就是你的水平要和你的对手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维度里的，太强或者是太弱都不好，太弱的话孩子可能当时高兴，但是下个几局他也没有体验感了，
1: 对，
0: 觉得没意思。如果太强的话那孩子就会特别受打击啊，他也不愿意去下，他觉得我自己被人家吃的一个子儿不剩的。像这样的棋子的话，那孩子不光是孩子，其实很多人性他是相通的，大人不也是这样吗？肯定也不愿意去接触了。所以的话棋逢对手是下棋当中的话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孩子要和他的同龄的小朋友去下的。
1: 还有就是有的小朋友可能说我自己在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去学一些这个围棋的基础的知识，但是呢到了我们专业的棋室之后，孩子才会真的有进阶，有成长，有战术向战略方面这种晋升的这种状态，是吧？
0: 是呢。
1: 所以李老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学习围棋的过程当中哈，除了棋艺提升的过程之外还会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呢？您个人在这些年的这种感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像我之前带一个小朋友啊，他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但是他就特别的好动啊。他妈妈呢当时送他学围棋，其实也没有指望着他学多少内容，他可能就是想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
1: 静心的能力，
0: 沉稳一点的这个能力吧。他对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他已经一年级了，他在班里也做雅座。做雅座，那在棋室里的话他是必须要蹲在那里才能下棋的，他不能坐，他说必须得蹲着，
1: 坐不住哈。
0: 对，是的。然后他就是变化特别明显，他学了大概有个一段时间，将近一年吧。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当时他是一点一点是变好的。能，他从局部下到整盘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会沉稳了很多。家长的话也特别认可，他也觉得孩子的话有所进步。他主要是想培养孩子这个沉稳的能力嘛，那他也做到了。
1: 其实这就是孩子在慢慢的开始热爱上，然后变得越来越专注了，是吧？当他把所有的这个状态和情绪都专注到棋盘上之后，可能对于坐着站着的这个感知就没有那么强了。 好，其实呢，刚才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举例啊，学习围棋对于孩子整体的这个培养好处还是特别的多。但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像李老师所想的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是吧？
0: 是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可能不一样。因为围棋的话，你要走专业，走专业的人也特别少。像咱们现在的话，全国注册的职业棋手呢，也就是

0: 400到600位吧、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有多少亿人口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1: 对哈，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在家长朋友们也好，小朋友们也好，也知道在学习这项技术艺术或者学习围棋更多的是为

0: 在前期他还接触围棋，他下棋一输就会哭。
1: 嗯，
0: 还有更有甚者的话，他可能会发脾气。
1: 嗯，
0: 其实呢，这个事情我们很多人认为呢会比较负面吧，觉得孩子呢可能他是输不起嘛。
1: 对，
0: 其实呢，我们可以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孩子他输，说明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他对自己有想法，但是他没有达到，他想赢，但是他反而输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反向的去推动他去认真学习，然后他下次才能赢回来嘛，那孩子们的话，还有一个点就是，和我们大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坐在棋盘上，每个人都不是想输的，每个人都想赢，所以想赢。赢呢可能是每个人的本能，
1: 对
0: 啊，所以呢作为老师或者是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多理解小朋友们，只不过呢我们大人我们的情绪管理可能比小朋友的要强一些，
1: 哎，没错，
0: 不会那么直白的去说是不高兴了就哭，那孩子的话，他的可爱的一点就是在于这里呀，他高兴就高兴，他不高兴就不高兴，所以他输了他就要哭，那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式的话，那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三个点吧，第一点的话，我们作为老师你可以适当的去示弱，比如说你在下棋的时候呢故意的去输给孩子，当然输是一个艺术啊，你不能让他觉得赢得很轻松，你要有一点点这个难度，但是恰好是他能够解决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会觉得啊，我赢了，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的啊，不是说老师他让我的啊，他会觉得啊，哎，老师也会输，他觉得这个输的话比较正常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本质上的话，他下棋会输还是因为他下的太少了，
1: 对
0: 啊，他到后期其实孩子们的胜率大多都会维持在5-5吧，就是赢一盘输一盘，输一盘赢一盘，输了就输了多了，赢的也会很多啊，输了赢，赢了输，慢慢的他就会锻炼孩子这种平和一点的这个心态吧，面对这个输赢胜负就会看淡一些啊。那其次呢，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的话，老师可以有意识的去弱化这个输赢，而是要更注重这个行为，比如说他刚才下棋的时候哪一步下的有问题，你可以去给他复盘去讲解，如果怎么样下的话，我们是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赢的啊。那其实知道自己输在哪里，或者说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往往呢比这个输棋本身更有意义和价值吧。
1: 哎呦，这三点说的真的太好了哈，所以呢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哎，能够在李老师的这个培养下哈，看淡输赢是吧，然后慢慢最重要呢提升自己的棋艺。对于围棋文化，我相信在座的小朋友们应该很了解了，但是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许啊有的还不太了解，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要给李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讲一讲围棋的相关常识以及围棋的基础文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围棋它的一个起源啊。围棋呢其实起源于尧，相传它是起源于这个尧帝，尧召围棋，教子弹珠，是很多小朋友学习围棋第一课当中老师必讲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尧帝他发明创造了围棋，交给了他的儿子弹珠，相传的话它距离今天呢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围棋最早的话它是用于观测星宿啊，观测天象，那后来的话逐渐演变成一种像咱们这个修心养性的一个技能吧。那还有的话就是后来围棋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它就传到了当时的朝鲜，也就是今天的韩国啊，那后来呢到日本，最后呢推向世界，那直到今天的话中日韩依然是下棋最多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咱们围棋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比如说呢我们把一颗棋子呢放到棋盘上，它就是有生命的。那什么是这个棋子的生命呢？那就是棋子的气啊，我们稍微往下一点啊。棋子的气呢，它就是这个直线距离最近的一个交叉点，比如说像这里上下左右呢就是这里黑棋的气啊。那围棋当中呢有气就可以活，没有气就会被吃掉啊。你这里把气掌握的话就可以下简单的吃子棋，所以刚才我说2分钟的话你就可以学会怎么去下棋，围棋的一些基本规则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到那这里只有当这个时候的话它才会被提子，也是需要这个时候才需要被拿出棋盘外，但凡他还有一口气都可以在棋盘上去生存。那 这里的话我们再稍微的把它变一下啊。那围棋呢，其实它是非常符合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种中庸的一个哲学思想。

0: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不需要跟对方拼一个你死我活，他只需要，他更多的强调是你自己妻子的一个搭配和一个配合的过程、嗯、啊。所以呢，你不可以把妻子呢，把围棋呢简单的认同于这个赤子游戏，这样的话就把围棋看浅了。嗯、那围棋的围呢，它本身有两个概念吧。从小的范围来说呢，它就是围困、围子，像刚才这样赤子，那就是围困。
1: 嗯，
0: 那如果从大的方位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围地的概念，要去在棋盘上占领一些大的地盘、嗯、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变成这样，我们看啊，那我们在下棋的时候的话，也不会说是每一步下的都会正确，也会有失误呀、
1: 嗯、
0: 那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你不能保证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那么当你做了一个非理性的判断，让你的棋子陷入一个困境当中，那个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像这样这颗棋子呢，你看现在是不是直接跑的话肯定是跑不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它还是有一口气的，所以的话也不可以直接拿走啊、
1: 嗯。
0: 那随着这个棋局的这个演变过程啊，可能这一颗棋子永远它都跑不出来，也有可能随着互相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还有棋局的向后的发展，它也可能会发挥出一些不同的价值、啊、
1: 嗯，
0: 好，那我们这里呢再转换一下啊，比如说再加一些棋子啊。那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的话，你首先第一步呢需要做的是一定是先冷静下来，然后想办法让你的棋子的损失降到最低啊。那这个时候再想办法把这些刚才看起来走废的一些棋子把它用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轮到黑棋落子的话，黑棋下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可以吃掉白棋？那么刚才被围困起来这一颗黑子其实就已经救出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棋子的话，它在棋盘上的变化是比较多的，可能刚看起来的话它困住了出不来了、
1: 嗯、
0: 但是下着下着它可能又变成活棋了、
1: 哎、
0: 也有可能活的话也会变成死棋，所以的话它的变化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围棋呢，其实啊，它是起源于我们中国，但是呢，最后呢是由日本啊把它发扬光大吧，因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啊，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时期里，可能说连吃饭都是问题，那当然了，下棋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主要任务了啊，在一些特殊的年代里，那围棋的话，它也比较那个衰落，因为国运比较衰落的时候，那围棋就是衰落的啊。国运兴的时候，围棋才会兴。像我们现在啊，很多小朋友能够接触到围棋，都是这样的啊。那最后呢，有一个围棋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叫聂卫平啊、
1: 嗯。
0: 那我之前呢也是在这个聂卫平围棋道场啊，这个他是棋圣啊，棋圣这位老先生吧啊。老先生他呢那个他在一个中日围棋擂台赛当中的话，连赢了这个日本的十一位的这个高手吧、
1: 嗯、
0: 啊，当时的话因为我们很多国家刚刚开始有很多体育项目的话都是属于这个衰落的时候，但是围棋的话就是独独的这个聂卫平先生的话，他赢了这个战胜了日本的，而且是十一位的这个超一流的高手，带给我们中国一波围棋热。
1: 嗯，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接触到我们传统的围棋文化，感受到围棋智慧啊。
0: 嗯，
1: 哎，
0: 是呢。
1: 其实刚才李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真的我看到一个又一个棋子啊，李老师讲的特别的生动，让我感受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啊，在这个棋盘上，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啊。然后我又看到了好像很多中国兵法的这个演变，比如像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哈、啊，还有中国的诗词哲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呢，在今天我们通过李老师的简单讲述之后啊，我们要邀请到八位小学员陆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想听听八位小朋友他们在学习围棋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哪些好玩的事儿，以及现阶段他们对于围棋的感受和理解。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李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陆续的有请到八位小学员。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刘嘉轩，我今年十岁了。
0: 嗯，今年十岁了，上小学几年级？
1: 四年级。
0: 四年级，学围棋学了多久了？
1: 大概一年左右。
0: 那一年多的时间哈。那在你的心里，围棋是一种什么样的棋艺？你为什么喜欢围棋呢？
1: 我感觉围棋就是一个安静，像一个安静在棋盘上发生的一个安静的战争一样。我喜欢围棋是因为光就黑棋白棋就有很多种变化。
0: 所以这种变化让你感觉到里面的智慧和妙趣无穷，是吧？那在你下棋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过像棋局比较复杂呀，然后你不知道这个落子应该落在哪儿啊，哎，或者呢也有可能下棋的时候连续输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有。
0: 会有，是吧？那面对这些情况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一直在去学习围棋，再去热爱围棋。
1: 在输棋，在马上要输棋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要坚持下来。就像之前有一盘棋我马上就要输了，但是对手没有发现我已经把他的棋子打吃了，我把他吃掉之后我就又赢了。
0: 就是对手骄傲了，是吧？哎，最终呢你通过自己的这个沉稳冷静，哎，将对手给打败了，对吧？哎，这样一个整个励志的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啊都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围棋常识，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围棋知识点是什么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围棋知识点是机不归里面的特殊棋型乌龟不出头。
0: 能不能在棋盘上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叫乌龟不出头哈。好，我们现在看到先是有几颗黑子。

0: 哎，看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手法啊，对于这个棋谱，哎，他的印象很深，也非常的熟练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1: 这个棋形就是围棋中的乌龟不出头里，就是结不归里的乌龟不出头。这里如果想要吃掉白棋，不能下在这里，因为这块黑棋下到这里，白棋下一步可以直接吃掉黑棋。
0: 嗯，
1: 黑棋所以要下在这里，白棋既不能连到这儿，要不然的话黑棋是，如果白棋连到这里，黑棋就可以把这几颗子吃掉，如果白棋连到这里，黑棋就可以把这几颗子吃掉。这里面这就是结不归里的乌龟不出头。
0: 嗯，哎呦，太棒了哈。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
0: 坐在这说就行，宝贝儿哈。然后把麦克风对住你的嘴。
1: 大家好，我是陈涵涛，今年六岁了。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喜欢上下围棋了呢？
1: 我在小托呗，跟小朋友下
0: 围棋是吧？慢慢的就会下了，就喜欢了，对不对？哎，那你想对同样喜欢围棋、热爱围棋的小伙伴们说什么话呢？
1: 接落子无悔。
0: 哎呦，落子无悔哈！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观棋不语真君子”，是不是？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围棋小知识是什么呀？
1: 门池。
0: 门池是吗？
1: 门池。
0: 好，那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0: 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宝贝儿，把话筒拿在嘴边。对，
1: 黑棋下这儿打的是不行的，下到这儿转两圈，白棋跑到哪？棋子就像门一样，把这三颗吃掉，
0: 就都给吃掉了，是吧？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小战术，对不对？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战术啊？用过啊。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看来他们有拥有这些小战术，爸爸妈妈肯定是没你们厉害了哈。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白欣达，今年十岁了，我学围棋五年了，业余三段。
0: 哎呦呵，
1: 我要给大家讲一些比较深奥的棋走法，这个是在围地当中可能会用到的。
0: 宝贝儿，你先坐下来，我有两个问题先问问你，好不好？你说你学习围棋学多久了？
1: 6年。
0: 学六年了的、
1: 不到六年
0: 啊，不到六年。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1: 我爸有一次出门买菜，突然发现有一个好像是围棋的一个宣传单儿。然后爸爸一看说耶，学围棋的，他想让我去试一试。一开始我不太情愿，但老爸把我带过去之后发现说围棋这东西还真挺有意思的，我就慢慢爱上了。
0: 哎呦，我们宝贝儿看来不仅棋下的好，这语言逻辑能力也特别的好啊。那来吧，听说你要分享一个比较复杂的，是不是啊？这样我建议你一下，宝贝儿，你一个手拿着麦克风，你可以把它拿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手呢，哎对，哎然后呢另外一个手拿着这个棋给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
1: 没事，就这样放着吧。
0: 啊，就这样放着。好，那我就做你的背景解说哈，来吧宝贝儿。
1: 黑棋星位是在围地当中很常见的，白棋小飞挂也很正常。
0: 哎，
1: 黑棋在这里小飞，白棋走法有很多，有小飞，有点三三，还有拖。但是这里白棋有一种很怪的走法，就是大飞进来，看似大飞进来这手棋特别的差，对于比较高段相对较高段的一些小朋友来说，一跨就是一步好棋，就可以把这一颗白子吃掉。但是这一走就中了白棋的圈套，白棋一挖，
0: 哎呦，
1: 黑棋这里有两种走法，一种是打里面，一种是打外面。如果黑棋选择打外面，白棋一粘，
0: 哎呀，
1: 黑棋必须选择粘这颗子。
0: 对，
1: 白棋一爬，脚里就活起了。显然这样走黑棋是十分不满意的。
0: 呵，宝贝儿，这些词儿用词儿特别好啊。
1: 所以这里黑棋只能断上来。
0: 嗯，
1: 但是这手断看似很好，实则还不如刚才打在这里。白棋一粘，黑棋一打，白棋反打。黑棋一粘，看似这颗子被黑棋包围住，白棋跑也跑不掉。但是这里白棋还暗藏着一个争吃，在这里一打，黑棋这一颗子就被白棋争吃了。但是争吃当中有一种走法就叫引争，如果黑棋选择引争，然后白棋选择吃应对那一步引争，黑棋如果这里选择跑出来，那么白棋不管打这边打这或者打这边争子，想要把黑棋争掉没法把它争掉，因为有引争。但是这里白棋粘一个，它就形成了围棋当中非常不好的一种走法，就是裂形。这里一块，这里一块，这里又一块，而白棋虽说也成为了裂形，但是它只被分成了两块，而黑棋被分成了三块，脚里目数也不多，外面两颗子不活，边上一颗子也不活，显然这种情况是黑棋十分不满的。所以这种小骗招在对局当中十分常用，十分实用。
0: 哇，宝贝儿，我必须给你点个赞哈。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
1: 十岁了。
0: 呵，整个这个逻辑能力特别的强哈。而且其实说实话，我刚才虽然一直在哇，我没有太听懂，原因是我对于围棋不是很了解。我相信你讲的这个应该是对于一些围棋的进阶的这些选手讲，他们会听懂，对不对？所以宝贝儿，我觉得你这个能力完全可以当李老师的助教了哈。下一步你是不是就可以教一些小朋友了？
1: 应该可以了
0: 哈。好，谢谢我们可爱的白欣达小朋友，太棒了，给您点个赞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小嘉宾，越来越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了哈。你好宝贝儿，把话筒稍微的往下摁一摁。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安正杰。
0: 今年几岁了？
2: 六岁半。
0: 你学围棋学多久了呢？
2: 我数数啊。
0: 数数啊，
2: 我想一想，
0: 从几岁开始学的？
2: 年学了
0: 啊，学了四年了都。呵，宝贝儿，看来你数学一般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完成对弈突破难题，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就竖起以后。
0: 嗯，对。
2: 竖起以后，我。
0: 输棋或者是赢棋之后是什么心情？
2: 赢棋以后我是得意，超级得意。
0: 嗯，
2: 然后想下一次怎么攻击对方，怎么赢，怎么再赢、
0: 对，怎么能赢得更多是吧？
2: 对。
0: 嗯，好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围棋知识点是什么呀？围棋的小常识、
2: 因为我不懂那么多，我就分享个都讲，都会的吧？
0: 啊，简单一点的，你分享都会的，我也不一定会啊。
2: 弃
0: 啊，弃子是吗？来，给我们讲讲吧，用这个棋盘。

0: 宝贝儿，先把话筒挪到你的嘴边。对，
1: 中间这颗棋子只有四口气，只有这条线连接着地方才算气，这不算，这也不算，这也不算，这又不算，就这，才算。
0: 所以它有四口气，对不
1: 对？
0: 啊。
1: 然后，边上这颗棋子就是棋盘边边这个，
0: 它只有三口气。
1: 只有三口气，这一口，这是两，这是二口，这是三口。所以它有三口气，这和这不算。
0: 哎啊，讲得太好了。
1: 棋盘这个拐角上这个，
0: 它就只有两口气了。
1: 对，这不算，这算，所以有两口。
0: 哎呦，宝贝儿，你讲的太好了，谢谢安老师哈。对你讲，像我这么笨的学生，我都听懂了。啊，还有要继续补充的吗？
1: 有，
0: 还有要补充的。
1: 这种的棋子连起来的棋子，在中间是，
0: 它的气就多了，是不是啊？
1: 它的气就多了，对。
0: 啊，有多少口气呢？来，我们来数一数。
1: 六口。
0: 哎，有六口是吧？首先是两边有四口，然后上下有两口，这就是六口气了，对吧？那三个棋子放在一块呢，再把那个黑棋拿过来。
1: 然后这个棋子，三个棋子是。
0: 这就八口气了，是不是啊？
1: 对，八口气。白棋就难为了。
0: 哦，想要把它吃掉，就得给它堵八个地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后里两颗棋子在脚上依然是四口气。因为这和这和这算，这不算。
0: 那就是三口气了，是不，宝贝儿？
1: 而且
0: 放在这儿呢，
1: 这是四口气
0: 啊。
1: 这的气有五口气。
0: 要是这种呢，是要考我是吗？
1: 七口气。然后要是在脚上，这是有五口气。
0: 有五口气。好，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有四口气，
1: 然后放在脚上，
0: 有六口气，
1: 对，
0: 呵，安老师，那你很厉害啊，连我这么笨的学生都教懂了哈，
1: 也是四口气，一样的几口气。
0: 哎，那我们小朋友学习完基础常识之后啊，在围棋的棋盘上就可以如鱼得水了哈。好，谢谢安正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高佳琪。
0: 那今天今年你几岁了呢？
1: 七岁。
0: 七岁了哈，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学习围棋对你来讲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呀？
1: 有点不太知道。
0: 啊，有点不太知道，没事儿。那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围棋常识呢？
1: 说打吃。
0: 哎，那我们来看一看吧，你是怎么讲的？来，请开始。我们小朋友当拿上围棋之后啊，就变得特别的自信了哈，从容，因为这个棋盘对他来讲是现在最熟悉的内容啊。好，请开始你的讲述啊。来吧，宝贝儿，你要怎么讲呢？讲的是围打吃，是不是？是讲的这个吗？啊，那什么是打呀？给他打成一口气就叫打，是吧？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黑子放在哪儿，就给白子打的剩一口气了？哎啊，这两个白子果然他们就剩一口气了哈。好，那吃呢？一口气都没有了，就把他给吃了，是吧？来，我们来看一看哈，看看包佳琪是怎么演示吃掉白子的。啊，白棋下面跑，上面的白棋就被吃了，是吧？白棋如果上面跑呢？
1: 下面
0: 就给吃掉了哈。好。宝贝儿，还有没有其他要给我们讲的呀？没有了。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学围棋开心吗？开心啊，但是今天可能来到电视台让你去讲，稍微有点为难，是吧？哎，所以下一次的话呢，我们期待有机会能够看看你和别人下棋，好不好？哎，相信你一定是很厉害的啊。好，谢谢包佳琪，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李瑞涵。
0: 嗯，李瑞涵今年几岁了？
1: 今年七岁了。
0: 七岁了哈，你学围棋学了多久了，宝贝儿？
1: 学了一年半吧。
0: 一年半哈，喜欢下围棋吗？
1: 喜欢。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每次和别人下完棋，尤其是赢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哈。好，那今天要给我们分享围棋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1: 是真实。
0: 嗯，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宝贝儿，可以先摆好这个，哎，摆好之后，然后再给我们讲哈。宝贝儿，你可以拿着话筒给我们讲哈，要不然我们听不到，只能是看你在这里摆棋啊。
1: 白棋跑。
0: 嗯。宝贝儿，你可以从侧面去摆这个棋啊。

0: 呵，一下子已经摆了这么多棋了哈。
1: 一直扔到边上。
0: 嗯。宝贝儿，能不能拿着话筒给我们来说？因为所有的听众听不到你的这个声音哈。是已经讲完了是吗？嗯，啊，这属于叫争棋，是不是？我们这宝贝儿讲得很好啊。
1: 然后，
0: 嗯，宝贝儿拿着话筒来说。这样吧，我们请李老师来帮帮忙。哎，对。然后把话筒放到我们小朋友的嘴边，来，有请李老师。
1: 比如，这种情况。
0: 嗯。
1: 跑，黑棋，打。白棋继续跑，黑棋再打，白棋继续跑，黑棋再打，白棋再跑，黑棋再打，白棋就连上了，所以不能真吃。然后黑棋虎口补断，然后白棋直接双打吃，就吃掉了。
0: 嗯，所以这种就不能争棋了是吧？
1: 对。
0: 嗯，不能争吃了。你看今天我也学到点专业的术语哈。好，宝贝儿，还有哪种情况呢？给我们再来介绍一种。
1: 还有棋子被打吃的时候不能争吃。
0: 嗯，

0: 就一直打下去接，然后
1: 宝贝儿，你可以侧面讲，你可以侧身一下，宝贝儿，现在因为看到的都是你的侧面哈。
0: 然后
1: 来转到面向我们的摄像机，哎，对，
0: 然后可以直接，然后白棋直接提子，然后黑棋打白棋就连，然后黑棋不断连，白棋双打吃，然后黑棋就死了。还有一种情况，
1: 好，接下来要介绍第三种了哈。
0: 就是这种情况，漏气的时候不能真吃。漏了一口气。
1: 也就是白棋始终有两口气的时候不能争吃，是吧？

0: 然后黑白棋一说哪去，白 A 棋在这里，然后白棋直接吃掉，
1: 反吃了啊，
0: 所以漏气的时候也不能真吃。
1: 嗯，哎呦，讲得太好了，三种情况好像似乎我们也看到了李老师在课上的时候给孩子们讲课的这种生动的状态，已经通过孩子们的表达哈体现了出来。好的，谢谢我们的小嘉宾李瑞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哎呦，孩子们对于整个这个棋盘啊，对于这个黑白子的这个感受力特别的强，而且呢上来摆这个棋谱的时候，我感觉宝贝们也是熟记于心啊，而且今天我听说都是孩子们现选的哈，并不是提前准备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
2: 你好，
1: 请问
2: 大家好，我叫单甫琪，今年8岁了，我是一名射箭队员。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我看到你的名字里也有个棋字，是不是啊？所以看来你和围棋很有缘，对吧？
2: 这个棋字不是下棋的棋，是别的字旁的棋。
1: 哎，对哈，是一补旁的棋，对不对？
2: 是福这个字的偏旁。
1: 嗯啊，好，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哈，你学习围棋学了多久了？
2: 算上今年的话是4年了已经。
1: 哎呦，这时间也不短了哈。所以我发现学围棋时间长的小朋友，他们的语言逻辑能力都会比较好一点哈。那我想问一下，你想对同样喜欢围棋热爱围棋的小伙伴们说上一句话的话，你想说点什么呢？
2: 我的话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围棋的话就尽管来学吧。
1: 哎呦呵，给李老师在打广告哈。那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围棋知识点是什么呢？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围棋知识点是抱吃。
1: 抱吃是吗？
2: 对。
1: 好，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对，宝贝可以自己拿着这个哈，然后侧着身着给我们讲啊。

0: 是豹吃的一个奇形，咱们叫黑吃掉这颗白子黑仙。如果下在这儿的话，白棋往这里跑，黑棋就可以成功打吃到这两颗白子。如果黑棋不这样下的话，如果黑棋下到这里的话，白棋就会和另一个
1: 汇合了，
0: 白棋连接，他们的棋就有一二三四五六。
1: 六，想要再吃掉他们就难了，是吧？
0: 六口气，想要再吃掉他们就很难了。但而且如果打到这里的话，也是同样，
1: 白棋也要联系上上一个，
0: 有一二三四五六，也是六口气。所以白棋，
1: 宝贝儿，你可以再侧着身子一点，这样给我们摄像机露出来这个位置啊，这样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
0: 所以白棋只有打在这儿，分断这两颗白棋，才有机会吃掉这一颗白棋。如果白棋不去救这颗白棋的话，他选择打吃，咱们就可以直接吃掉这颗白棋。如果对于新的小朋友的话，他们肯定会
1: 救一下啊，
0: 救一下，但是就会被吃掉。
1: 结果救一个丢两个是吧？
0: 所以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棋形的时候，要舍去一颗棋子，不要让自己很多的棋子都
1: 被
0: 吃掉。
1: 我感觉宝贝儿脑海当中满满的都是智慧哈，特别好。宝贝儿，你觉得学围棋好玩吗？
0: 我觉得学围棋是一个很好玩的体育运动。我学围棋是在幼儿园的大班时候开始学的。然后我学围棋就是因为我觉得围棋可以给我增加一些知识，脑子也会变得更好。
1: 思路也会更清晰，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宝贝儿至少在这一盘棋当中，我看到了要学会取舍，是不是？
0: 对。
1: 太棒了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哈，谢谢。
0: 谢谢。
1: 有机会再见。
0: 再见。

0: 今天唯一的一个小姑娘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魏俊彤，今年8岁。
0: 嗯，宝贝儿，你学习围棋学了多久了呀？
1: 快一年了，
0: 刚刚开始学习是吧？
1: 嗯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你觉得学习围棋好玩吗？
1: 好玩。
0: 那学了一年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兴趣课。
0: 下棋越来越有思路了是吧？
1: 嗯。
0: 好，那听说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一个围棋的小知识，对不对？
1: 嗯。
0: 要分享什么呢？来吧，给我们讲一讲。
1: 加持，
0: 来吧，请给我们讲一下。这样我们请李老师来帮个忙哈，我们小朋友讲解的时候，李老师帮忙拿一下麦克风，然后宝贝侧着身给我们讲，好吧？
1: 嗯。

0: 是下如果下针的话，这颗棋就逃走了，所以这不算加持。
1: 嗯，
0: 如果黑棋下这儿的话，白棋下这儿，这儿挡住了，然后白棋再下这儿又被挡住了，所以
1: 这个算加持，
0: 这个算加持。
1: 嗯，好，还有其他的形式吗，宝贝儿？嗯，好，那谢谢我们的魏俊彤小朋友哈，给我们讲解的这一点围棋小常识。来吧，宝贝儿，请坐好，来面向我们的摄像机哈。没事，棋盘咱先不用管了。看来在课上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哈，下完棋之后要把棋子收好。嗯，好，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学习了一年的时间，有没有和别人下棋的时候输过？
0: 有。
1: 哎，这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儿，对不对？
0: 嗯。
1: 那最开始你下棋输的时候和现在你下了棋输之后心情上会不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刚开始学围棋的时候下棋输的时候你会是什么状态呢？
0: 是学好了下次再努力一点。
1: 嗯，学好了下次再努力一点是吧？
0: 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下围棋？
0: 上一节课还会跟我下，但是三节课以上他就下不过我了。
1: 嗯，他们就下不过你了啊，说明你进步的非常快，对不对？
0: 嗯
1: 嗯，好的，那谢谢魏俊彤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也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宝贝呢也是越来越自信了。所以呢，在我们李老师的教导下哈，我们今天的八位小学员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不同的围棋小常识。我们也发现了学习四年学习五年的小朋友，他们不光思路清晰啊，而且呢整个这个棋局走向也非常的复杂，运用了大量的专业的词汇，也让我感觉到啊，我们的小朋友真的是收获颇多。所以呢也期待着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让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了解围棋文化，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实践慢慢的去爱上围棋，更多的人加入到围棋爱好当中来哈。好了，那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李老师以及八位小学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动员会议结束后，雷锋马上去找了易华，他担心易华的情绪。他把易华叫出女工宿舍后，发现姑娘的心境已经平和多了。易华一见到雷锋就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今天我没有参加征兵动员会，哭鼻子了，不好意思呢。接着又说，雷锋哥哥，明年你再去当兵行不行？我们等一年，明年就会征女兵了，我们一起参军。雷锋一听这话觉得很意外，但这句话是从易华的口里出来的，也好理解。他想了想，解下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递到姑娘面前，这个举动叫易华吓了一跳。雷锋轻声说，小易，这是离开望城县时张书记送给我的，张书记还送给我一句话，说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我现在呢把这个手表转送给你，我想我响应国家号召当兵入伍，不能耽搁时间。我呢也希望你小易一年后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共同紧握钢枪保卫祖国。易华不肯接这块表，说道，
1: 不不不，这是张书记特意送给你的，有张书记的期望，我怎么能要？不不不，我可不能要。
0: 雷锋想一想觉得有理，也不勉强了，说道，好吧，那我明天送你一本笔记本。易华轻声说，
1: 我啥都明白了。
0: 雷锋问，明白啥了？易华说，
1: 其实你的心里只有祖国，只有人民，只有解放军，别的很少。
0: 一阵风过来，干燥的雪花从地上倒卷起来，在一对年轻人的裤腿中间或上或下的飞舞。雷锋诧异地问，
1: 啊，这不对吗？
0: 易华说，
1: 嘿，谁说不对了？对，都是对的。
0: 雷锋看着对方的大眼睛，好像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易华说，
1: 雷锋哥哥，我现在晓得你当兵的意志非常非常坚决，既然这样，你就好好的当兵去吧，保家卫国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光荣的事情。只要你不要忘记在艰苦的工厂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妹妹。
0: 雷锋说，当然，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易华。

0: 玉华沉默了一下，又说：“
1: 既然下决心当兵，雷锋哥哥，你就要一往直前了。如果在参军入伍的过程中碰到困难，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
0: 雷锋警觉起来，说：“小易，你是听见了啥了？是不是有人说我个子不够？”易华说：“
1: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担心……”
0: 但说到这儿，姑娘又不说下去了。雷锋说：“
1: 哎，你说吧，我急着听啊。”
0: 易华迟疑了一下，心想要不要把那件道听途说的事告诉雷锋，想一想还是不说了。易华知道雷锋的感情有时候挺粗，有时候又挺细，细到五更天了还睡不着觉，于是他摇摇头说没啥。可是雷锋不依，雷锋说：“小易，你一定要告诉我。”易华说：“
1: 那我就告诉你吧。是这样的，我们寝室的小吕今天路过厂部人事股，听人在说我们厂有个决定，不想让一些特别优秀的骨干离开，包括去当兵。”
0: 雷锋怔了半天，说道：“
1: 啊，不会包括我吧？”
0: 易华瞪着他说：“
1: 不包括你，你不优秀，我们厂还有谁优秀啊？”
0: 雷锋说：“你这消息可能不准确吗？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哪个单位敢不执行啊？”易华说：“
1: 是啊，也许小吕是瞎说，小吕这个人瞎说的事儿多了。上次说大冬天的碰上一条蛇还爬，大冬天的蛇能爬吗？肯定冻僵了。小吕这姑娘竟瞎咬舌头。”
0: 雷锋听易华这么说，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他说：“小易，你是关心我，让我实现当兵的梦想，所以才把这消息告诉我，这我晓得。唉，我呢，虽然有点不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但也要重视它呢。”易华问：“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雷锋说：“我找栗书记去，现在就去。”易华说：“
1: 我也觉得你现在就该去。”
0: 他甚至推了雷锋一把。雷锋站起来撒腿便跑，边跑边回头喊：“
2: 谢谢你了，小易。”
0: 雷锋把雪粉踩得巴巴的飞。
3: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0: 书记的办公室果然还亮着灯。这几天的晚上，他办公室都亮灯到很晚。雷锋跺跺脚，跺去棉鞋上的积雪，伸手敲门。敲门声使厉书记抬起脸。谁呢？他正在与人事股长在灯下翻阅雷锋的档案。门外的声音果然是：
1: 厉书记在吗？我是雷锋。
0: 陈股长紧张地跳了起来。
1: 说曹操，曹操到。
0: 厉书记倒是很沉着，说道：把雷锋的档案掩起来。陈股长急忙收拢档案袋，用一张鞍山日报把它压住。雷锋听得允许声才进门，一进门就说：
1: 厉书记，我只想问一句话，我本来不该来问，可是我憋不住，我很想问一下厉书记。厉书记，我能问吗？
0: 厉书记说：你都进门了，怎么不问呢？问吧问吧。厉书记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点嗔怪的意思，而且他的笑容被炉火烤得很热。他还说：喝点茶吧，小雷。雷锋说：
1: 哦，茶不喝了，我不渴。
0: 然后雷锋的脸庞就认真起来，认认真真地问：
1: 厉书记，我今天报名参军了，厂领导同意我去当兵吗？
0: 厉书记的表情似乎吃一惊，说道：
2: 怎么不同意啊？征兵令是

0: 中央军委下的呀，我们都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啊。雷锋一听大舒了一口气说，哎，这我就放心了。小雷，外边下那么大的雪，你又没穿棉衣，不冷吗？李书记说着便把自己搁在靠背上的棉袄披到了雷锋身上，又说，你看你冻得我心疼。雷锋说，我不冷呢，李书记，我心里呼呼的热呢。李书记，想到能当兵，能以鲜血和生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我的血在燃烧呢。李书记看着雷锋亮晶晶的眼睛诚恳地说，小雷啊，你的心情我理解，表现优秀的同志厂里当然舍不得，但舍不得也要舍啊，我们要以国家的全局利益为重啊，国家钢铁生产的保卫也非常重要，没有枪杆子的坚强保卫，我们怎么能安全地炼胶炼铁炼钢嘛。雷锋感动地说，李书记你说的真好。李书记说，小雷，夜深了，赶紧回宿舍休息，我们厂的适龄青年要参军，我的态度都是大力支持，包括你小雷在内，而且还要想种种办法让你们能顺利通过各种手续。
1: 谢谢李书记，谢谢陈股长。
0: 满脸笑容的雷锋连连称谢，连蹦带跳地退出了房间，并且在回宿舍的雪地里也如舞蹈似的走路。深夜的空气又冷又清新，他甚至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就地打了一个虎跳。乔大山迎面走来，吓了一跳，
2: 疯了，我说你雷锋。
0: 雷锋咯咯的大笑，抱住这位人高马大的工友，又蹦又跳的往宿舍的方向走。乔大山急了，大喊，
2: 你快放开我，我这是去厕所，我憋急了我。
0: 雷锋回到宿舍倒头便睡，一下就睡着了，而他的梦里又一次摸到了钢枪的时候。坐在办公室火盆旁边的李书记还是没有一点睡意，他合拢档案，仰坐木椅，抬高黑黝黝的脸对陈股长说，小陈呐，从雷锋的档案和材料来看，他确实苦大仇深，他的参军动机没问题，很正确。从雷锋刚才当面的请求来说，看得出来他也确实热血沸腾，但是请注意，我必须说但是从我们工厂领铁矿焦化厂的实际情况来说，像雷锋这样的标兵，我们还是绝对不能放他的。陈股长说，啊，理解理解，但是呢有难度，身体上的硬指标是能卡住的，但是今天看看那个兵役局的政委，他看雷锋那种甜样，李书记啊，你要把雷锋从政委的眼睛里挖出来不容易啊，有难度呢。李书记，我这可是实话实说。李书记说，你这样实话实说有啥意义吗？啊，难，共产党员能被难压倒吗？亏你党龄都有6年了。陈股长看见李书记的眉毛飞了起来，心里便觉得难受，他听见炉子上坐着的茶壶嘶嘶的作响。我有办法了，在湖水沸腾之后他这样说，李书记，我事先跟征兵办公室的同志正式的谈一下，我不掩饰了，我请他们设法留下雷锋。李书记说，原因呢还是身体条件？陈股长说，就是身体条件，就这一个理由，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理由讲透，讲到台面上，讲明确，我想正式表达我们厂的意思，那就是必须把体检不过关的同志留下来，譬如雷锋，必须留下他，这个要求体现了我们厂党组织对这次征兵质量的重视。李书记说，那好，去办吧，你现在进入情况了。陈股长确实进入情况了，他真正体会到了李书记这回要卡下雷锋的决心，他 不敢稍有懈怠，甚至提前一天就赶往辽阳小屯征兵体检站。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1: 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咱们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
1: 哎，您好，包老师您好。
0: 吴先生您好啊，遇到什么问题？
1: 包老师，不是上次我那个打电话咨询来了，就我那个董胜区就房屋塌陷那个。
0: 嗯，我记得您是东胜加盟
1: 小区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是的。现在事情是有进展吗？
1: 有进展了，他们现在给我弄的了，给我修的维修的了。
0: 吴先生，上次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反映之后啊，在节目当中呢，试着联系咱们东胜区住建局的一位王站长，但是电话没有接通。我们实际上联系是想聊。

0: 了解一下，就是这次呢房屋地面下沉，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负责对此承担责任和维修。那事后呢，您也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的职能部门也已经介入了，对这个事儿呢要进行调查了解。您能不能把当时联系过了之后一直到今天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工作，这个事情有哪些具体的进展，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1: 好，谢谢。咱们那个就打过以后，那个住建局下来看，那边有那个房管局下来看，看了以后，后来他们给弄啊，这两天正弄的，就是上次通过那个直播以后。
0: 吴先生，那这个一楼房屋地面下沉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们就属于那个，就是那个管道，就以前的管道破裂，把房型都流下来。
0: 对，管道破裂，然后是不是就跑水了？
1: 对，
0: 跑水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回填的土就慢慢的就冲刷的就流失了，是这意思是吧？
1: 哎，对。
0: 啊，对，那现在呢就造成了一楼房屋地面的下沉。那也就是说，住建部门的同志调查了解过了之后，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是吧？
1: 对。
0: 那么相关部门在了解到这个具体的原因之后，有没有对房屋整体的这个主体结构基础进行这个鉴定测量，主体结构是否安全可靠？
1: 他现在说就和那个不影响，但是和那个就那个基础不影响，就是说意思没有那个安全隐患。
0: 对，也就是对房屋楼房的整体的基础和安全结构并没有造成影响，对吧？接下来就是要进行维修了。那现在的维修方案是什么？目前维修的进展怎么样？
1: 他们现在正给我弄着了，他现在就是把那个贴起来，把那个再给我搭建成。
0: 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吗？
1: 那开始了，现在正弄着呢。
0: 那预计大概有几天能够做完这个工作呀？
1: 我估计应该明天就差不多了。
0: 对，明天
1: 就
0: 能把这个回填好了。
1: 对，明天就弄好了。
0: 对，是的。那其实啊，接到您这个反馈，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欣慰，因为毕竟呢，咱们老百姓买个房子不容易，住着住着家里边地面突然下沉了，这个确实感到有点担心啊。那接下来呢，咱们东胜区的住建局在接到群众的反映和媒体的这个电话之后啊，也是及时的跟进，对于这个事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确认了房屋主体结构的安全，而且呢马上开始进行了维修。我们在这里呢一定要对东胜区住建局咱们要点个赞，也谢谢相关同志。那吴先生，您对这个事儿目前处理的情况您感到怎么样，满意吗？
1: 满意的。
0: 所以今天才打来电话要反馈一下是吧？
1: 对。
0: 好的，那好，吴先生，我们接到您这个反馈，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谢谢您给我们反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啊，也希望工程进度再快一些，工程质量一定要有所保证，保证咱们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好，也谢谢您的反馈，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东胜区住建局。好，谢谢您。好的，感谢您反馈。好，吴先生，再见。好，再见。我们刚才呢接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加盟小区的武先生打电话反馈一个事情的进展。前段时间呢，武先生打来电话反映自己呢买的这个楼房一楼卧室的地面突然下沉，而且呢这个地板砖都裂了，当时也是感到非常的忧心和害怕。找了有关部门之后呢，这个问题啊并没有得到一个马上的跟进处理。我们在接到武先生反映之后啊，也是积极的联系东胜区住建局，在节目当中啊给一位王站长打电话，电话并没有接通，但是呢在之后呢我们又持续的跟进报道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当地的重视。目前呢武先生打来电话反馈这个地面下沉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是因为啊这个小区使用年限比较长，管道破损漏水造成了回填土的流失，结果导致呢这个地面的塌陷。那接下来呢，东胜区住建局呢针对这个事儿也马上采取了一个维修的方案，现在正在武先生家进行维修呢，预计明天啊这个维修工程就能结束了。而且经过这一次的反应，住建部门也进行了鉴定，这个

0: 塌陷并没有影响整个楼房的主体结构安全，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点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感谢武先生的反馈，当然在这里也一定要谢一谢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住建局对于这个事情的积极的反馈，把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居住安全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呢，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积极的跟进，帮助群众解疑释惑。好，在这里呢，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后续的报道就先进行到这里。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吧。铁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一名那个残疾军人，然后我出生在这个通辽市库伦旗芒汉苏姆，然后这个我那个待业期间工龄被通辽市库伦旗人社局扣除了13年的这个工龄，这个其中这个各种这个保险啥的都交齐了。
0: 您说一下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您是几几年参军的，几几年回到地方的，回到地方之后又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经历，把这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是04年入伍，然后这个06年在一次这个部队执行任务当中意外受伤，左腿膝盖以上那个截肢，然后变成了五级残疾军人，然后这个06年退伍，然后这个当时这个部队交给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那个库伦旗民政局领导，我们找他了，然后他说这个没有这个安置政策，然后就一直拖到这个19年才给我安置到这个库伦旗业余体校。当时那个没给编制，然后这个去年才给我编制，然后这个去年给了编制以后，然后把那些待业期间那个06年到这个19年期间的这个工龄被扣除了，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期间这些各种保险啥的都交齐了。
0: 那您说的这个编制指的是什么呀？因为您又强调您的保险都交着呢，那保险交着咱们就看实际缴费年限啊。对呀，所以您说又扣除了工龄，您指的工龄是指的什么呢？是哪一段到哪一段的？
1: 就是退伍到这个19年，06年到这个19年待业期间。
0: 待业期间您没有参加工作，那这段时间的养老保险是自己交着的吗？
1: 都交了。那个
0: 交的是什么类型的？是单位是哪儿给交着呢？
1: 那个单位也交了一部分，然后个人我自己也交了一部分。
0: 您不是说您是处于待业吗？待业的话您的单位是哪儿啊？
1: 那个当时那个政府啥的都那个单位部分都交齐了。
0: 那您这自我矛盾呢？待业就是说咱们失业在家那叫待业，没有单位没有工作才叫待业，但是您又说待业期间有单位给您交着，到底哪儿给咱们交着养老保险呢？
1: 那个库伦旗退役军人事务局。
0: 事务局给交着，从06年交到2019年。因为您现在主要主张的是06年，就是你退伍之后的这部分。

0: 所以我看到快手上那位朋友说当兵算军龄，这个我知道，但是当兵算工龄，这个我知道，但是关键是现在铁先生想问的是06年他退伍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对吧？你要问的是06年回到地方以后暂时没有安置工作，然后一直到2019年给您安置的这一段13年当中咱们到底是怎么算吗，对吧？这一段当中您说您是属于待业，啊，您是待业，是怎么个待业法？那段时间咱们具体工作吗？还是说是单位给您一些比如说临时性的一些工作让您去做？
1: 没有，我们一直找那个领导，但是他们就是期间这个没有安置，然后一直那个拖到19年。
0: 那有人给您发工资吗？有单位发工资吗？
1: 没有。
0: 也没有收入。
1: 哦。
0: 06年
1: 就是给那个上三抚恤金那个给。
0: 就是上三抚恤金，它是一次性发的还是按月发的？
1: 按月。
0: 按月，每月发。
1: 啊。
0: 然后发了13年，对吧？然后这13年的养老保险您去当地社保局查过，是有这个相关部门给您交着职工的养老保险呢，是吧？那您现在要问的是06年到2019年的工龄。
1: 是的。
0: 因为你现在已经交上养老保险了，交上养老保险我们不再说工龄不工龄了，咱们就以这个实际缴费年限来计算你的缴费年限了，对吧？所以不单独去算工龄，工龄这个概念相比较来说啊，它是一个在很多年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面的实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咱们呢按照工龄，你参加工作干了几年，咱们算那个工龄。但是您呢是06年，况且当地已经给您逐年交着养老保险呢，所以你直接算实际缴费年限就可以了。对吧？那么咱们接下来我再翻回头来问，06年之前，因为您一直在部队的那部分当兵的军龄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认定啊？
1: 他们那个当兵期间的那个都算了。
0: 哎，都算了。那实际上、
1: 就是、
0: 那实际上您这个没问题啊。
1: 但是现在找到这个日期也不给办了，他们
0: 不是，
1: 就一直上。
0: 关键是您要办什么？
1: 我想把那个工龄补回来呀。
0: 那工龄咱们不是一直交着费呢吗？06年到2019年不是一直给您交着职工养老保险的吗？那个就是您说的工龄。
1: 但是那个工现在工资也变少了很多呀，一个就是
0: 工资这个不叫工资，您不是提到了那个是叫伤残抚恤金吗？对吧？那个不叫工资，工资是什么？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才发工资呢。您如果觉得伤残抚恤金少了，这个可以问一问发这个费用的机关，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少了，依据是什么，对吧？知道是哪儿发这个钱吗？退役军人事务局吗？是这个部门发这个伤残抚恤金吗？那你问过他们吗？
1: 哎呀，他问他们，然后就他们就是说的是这个主要是工龄的事嘛，然后就人事局。
0: 我觉得铁先生，你现在需要啊，就是更新一个自己的观念。更新观念指的是什么？就是把错误的把它删除掉，把它添加到一个符合现代实际、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后的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06年到2019年的缴费年限，就是你所说的工龄。哎，这个观念今天咱们把它更新一下好吧。所以你不用单独去找你的工龄，这个能理解吗？但是哎，所以你不用单独去找工龄这个问题呢，你已经在参保缴费了，你有实际的缴费年限，以人社局打出来的那个实际的参保缴费的年限，咱们就是咱们的那个你所说的工龄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至于您说的伤残抚恤金最近感觉到发的少了，这个你自己打听一下。
1: 不是抚恤金少，只
0: 是
1: 工资少了。
0: 您不是说没有部门给您发工资吗？

0: 发工资啊，现在就是现在那个挣的工资少了，因为那个扣除13年的这个工龄以后，然后现在每个月工资少了很多。
1: 您是2019年之后参加工作的是吧？
0: 哦，
1: 2019年之后参加工作，您的用人单位是当地的业余体校对吧？那这个工资多与少你跟用人单位问，看看用人单位给您发的工资的构成。因为2019年之后，当时您不就有编制了吗？进入到业余体校，您应该是编制内的，是属于事业单位人员是吧？事业单位人员发工资，咱们是有明确的计算方法的。你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包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补贴补助？
0: 就是薪级工资少了很多。
1: 哎，薪级工资的话呢，从你入职定岗定编那一天开始算。2019年你才入职，你才定编，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给你算你的薪资工资啊。
0: 去年才给了编制。
1: 对呀、啊，那就还都不是2019，实际上是2025年才给了编制。那就是2025年才开始定岗定编，才给您算您的那些什么薪级工资啊等等等等。在这之前您是没有，就是没有权利去算这个东西的，因为您没有编制。
0: 嗯，
1: 这个能理解是吧？所以这个工资多与少我大概分析是因为这个原因，具体为什么少了你感觉你一定要和你的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或者是那个财务你要去问，你说为什么我的薪级工资这么少，他就会告诉你，哎呀，你2015年才有编制，2015年才定岗定编，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给你起算的，对吧？你也可以问单位去，但是我们初步分析应该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好，您看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0: 没了没了。
1: 好的，
0: 谢谢。
1: 所以这个事情啊，更新观念，然后和用人单位积极的沟通，问清楚了以后啊，咱们就安心工作。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0: 43。
1: 哦，43，那还是年轻人呢。那实际上咱们有前几年的这个缴费年限，然后再加上2019年入职之后咱们的缴费年限，您到60岁的时候退休，肯定能交够最低的缴费年限。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看到我们的导播老师啊在忙碌的接听热线电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能不能接入直播间，咱们为大家呢来做解答。那么在温律师做客直播间做普法咨询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其他的政策性的问题呢我们就暂时不做解答了。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专心致志的一起来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尤其有一些法律纠纷无法解决的，或者遇到一些司法程序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这个过程中啊，大家可能常见常遇到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例子，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啊，我给您举例子。比如有朋友经常会问，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了怎么办，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怎么办，我在工作单位工作时间发生了工伤怎么办，像这些常见的和用人单位的纠纷，温律师都是非常的资深和在行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你就打热线啊。还有呢，常见的有什么呢？涉及到财产方面的，比如像有人欠钱不还，你也起诉了，钱也要不回来。还有像什么涉及到房子、车子或者其他的一些动产、不动产，以及呢做生意、合伙，像这些这个债务方面的。财务方面的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都可以向温律师咨询啊。房子、车子，还有像这个遗产，包括有一些土地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可以打热线电话或在快手公屏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这块就是我的姑娘去公交单车被那个女的碰了一下，碰了一下就是一开始吧就花了一月就花了三千来块钱，后续就过了二十多天，一个来月也就有二次感染的就又花出一万来块钱。我意思是这块我这个所有的该承担不承担是咋样的？
0: 你女儿多大岁数？
2: 十六岁。
0: 是共享电动的那个是吧？对，交通事故认定出来了吗？
2: 出来了。
0: 您们？
2: 人家他去的，他不满16周都，那不允许骑电动车呢。说现在
0: 就是您女儿全责是吧？对，所以您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
2: 对啊，
0: 您一直在支付着这个费用，现在呢可能又产生其他的费用，所以您咨询这个钱到底该不该出了是吧？
2: 对吧跟我要这些一月花花的，还有护工费还有误工费这些。你要是没算误工费跟护工去了，和算还13000。这块我说意思不是揭开他，我得给他2000多。
0: 对，这个我听明白了。我问一下，对方女士今年多大岁数？
2: 哎呀，我怎么没问你了？我当时我也不担心，
0: 你大概
2: 不
0: 大概
2: 写个事实。

0: 他这花他的这个就是小腿的盆开的呀，放了十来张，放了十来张，这个需要湖广赔偿。
1: 那你看他起诉这些数额是否合理？因为呢，人家小腿缝了十来针，肯定是住院呀、啊、之类的。那如果他起诉的数额是合理的，需要支付；不合理的就不需要支付。比如说医疗费，
0: 他这个在问了，他这个在前期咱们跟医院开了，不是他的没多打算，医院不让住院，直接回家了，回家就。也详细给他一十四个区的他输点一小点一，后期再过了20多天了都有改了了，这是又去医院，这个费用现在太大了的。
2: 后期去医院就是感染是做手术了吗？还是
0: 我做手术，他也是一个详细的，可能是小一
2: 清创、
0: 啊、
2: 他是开放性的伤口、啊、是吧，
0: 开放性的，
2: 所以现在就是产生了后期感染去时去医院清创等等的费用。这期间住院了吗？
0: 住院了
2: 啊，
0: 住了20多天也医院，就产生了10000块钱的费用了吗？
2: 对，所以他现在向你主张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护理费等等费用、
0: 哦、
2: 是吧？
0: 他好像他这个，你可能也能跟我说的，他起码这块是他是老实，也是。我说6月30号应该老师吧，是不放假了吧？他也啊，这个费用。
2: 对，好的，温律师，现在对方主要主张的是自己就是二次感染之后住院期间20多天产生的这些费用，温律师。
1: 对，这个呢，感染之后呢，如果是因为第一次的发生的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啊，导致的第一次的伤害引起的感染，这个是需要支付的。有的人就说，哎，那别人做手术不怎么不感染，因为咱们都知道大部分人是不会感染的，但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但是呢，这次的感染呢，就是因为第一次的交通事故所导致的，那你第二次费用也需要支付的，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从民法典来说，好的。
0: 对哦，这么回事。你如果说二次感染费用，我说就再大幅支付呗，对不？那意思就是咱们这块缺的就得全部支付那这些费用啊。
1: 他说什么？
2: 是全责？那么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咱们支付吗？
1: 是合理的支付吗？你看，第一个医疗费你肯定需要支付，他第一次的住院还有第二次的感染，医疗费需要支付。第二个误工费呢，要需要根据他的工作。我刚才讲了，他比如说他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2: 老师
1: 、嗯，那老师一般是不会扣的，就是你肯定不需要支付。因为老师呢，一般不会，
0: 他
1: 发生交通事故了，学校不可能说，哎，
0: 6月30号也正好在这放假期了，他也是应该
1: 说啊，对，他是一个国家的老师，咱们都知道，
2: 6月30号还没放假呢吧？
1: 应该是7月10号左右，
2: 对，7月初放的假吧？
1: 对，我记得是7月10号左右放的。
0: 哦，他这个这块就太多了，费用的就中红公务的就给他，2500多，这块是又产生了1300，他这块说是，好像是还是跟我说这个误工费呀、误工费呀。
1: 你看，我给你整体讲一下哪些费用需要支付，好吗？
0: 行。
1: 啊，第一个就是医疗费，你需要肯定支付的，就因为交通事故看的病。第二个误工费呢，要根据，因为他是老师据我的了解，他是不会单位不会扣费的。那这时候呢，你不需要给他误工费，但是护理费还有营养费，你这个需要给。还有呢，一种呢就是一个伙食补助费，根据他住院期间的你需要支付。还有呢，就是他比如说构成伤残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精神抚慰金需要你支付，交通费需要你支付，是这样的。好的。
0: 对，哦，是这么回事哦，我也不懂，我是想咨询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那啥，就像这些。这个区呀，这方面没有正规三家医院出这些东西，咱们。
2: 您不说他住院了吗？
0: 他
2: 住院是在哪儿住的呀？
0: 前期是在妇院的时候的，妇院看当时呢就不用住院，那是不用住院，回家药行了。回家药，他后期他有些社区服务发了些换药呀，这些输液呀，你去了他就行。
2: 那您是想说什么呢？
0: 我
2: 没太听懂。
0: 社区里面他没有这个正规的发票啊，他
2: 社区怎么就能没有正规发票呢？社区都能医保报销啊。
1: 对呀、
2: 啊、社区也能刷医保卡呀。
1: 对，
2: 社区医院咱们现在3级诊疗，对吧？咱们既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附院、
0: 哦、
2: 也有旗县局医院，还有各街道社区医院，就是希望大家小病不出社区啊。
0: 他好像这块就是这个街道小医院里面，
2: 不是小医院也得分他正规不正规， 他要是到小镇。

0: 所里，没有资质的，那他本人判断上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人家就是到正规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哦、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刷卡买药啊。
1: 他这话就不给我，就是这个发票这样的。
0: 但这个，所以最后你跟他报销，他到你这儿来要赔偿的时候，他肯定要拿上相应的票据，不能就说一个数字让你报，对吧？
1: 哦，就是到这种史料这段保存量也找个地方，就是
0: 写个东西是吧？
1: 写个东西去个地方吧。
0: 哎，温律师，最后就是咱们把费用都赔完了，想跟对方写个东西，这对不对啊？
2: 对呀、啊，写一个调解协议、赔偿协议，或者是补偿协议，你肯定写一个，你愿意一次性给他多少钱，他愿意接受这个数额，双方呢再没有任何争议，然后呢一次性解决，这样的话都要写清楚呀。
0: 这个东西用不用去公证啊，或者找交警做个认定啊？
2: 你要是小交警队，交警队呢他有固定的模板，你就直接去写就行了。如果交警队呢不给写，你就只能是双方写，但是不需要公证。需要公证的大部分都是涉及到比如说遗嘱，还有呢这个事儿非常重大，比如说咱们老百姓一辈子就买一套房，那这一套房呢暂时过不了户呀之类的，这些需要公证，普通的不需要公证。
1: 哦，对，弄到，那最好是咱们去交警队，给车子写这个东西。
2: 对，最好是交警队。
1: 啊，去交警队这个呢，就一开始出出警这块哇，去找人家给开始出了不出这个东西。
0: 他交警不会给你写这个东西，你自己都写好了，双方都认可，到交警队呢主持一下调解。然后呢，在交警的见证之下，你们双方签字，交警不会给你写赔偿的这个金额的。
1: 对，这么回事。
0: 哎，对吧？你对方要什么，对方肯定是要给你拿出一个明细的，比如说一共产生的费用25000，这25000的明细都是些什么，然后相应的票据也都要附全呢。
1: 对，这么高，这行啊，我这就了解了。
0: 对，我都觉得啊，实际上这个后面就是个住院上万的钱咱们都花了，中间呢人家其实也并没有住院，只是呢在社区诊所换药，这些费用其实并不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1: 那个一开始不就花了3000多，我是3000来块钱，我给他2500多，这一当时他那块就票据的确实就是2500多。
0: 哎，所以在社区换药，这个实际上也是人之常情，况且他是社区正规的医疗机构换的话是没问题的，不要在这个就是这个小细节上过多的去抠，因为你后面上万的这个赔偿你都给了。而且这个事情确实，而且这个事情呢，从咱们的角度来讲，您是承担全部责任的。全责是什么？所有因为交通事故产生的费用都应该由您来承担。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不要去纠结呀，到底是怎么样，就是赶紧跟对方赔礼道歉，征得对方对这个事儿的谅解和认可，积极的去安抚伤者的心情和身体，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
1: 我不知道，我一直姑娘不敢跟我说，她不知道我。搞完他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可清楚这个事儿了。
0: 16岁的孩子了，回去好好的教育教育啊。
1: 拿了一天，这个他刚个我个大姑娘在一块儿，大姑娘就给我个2000多一开始就，我一直不知道有些事。昨天给我打电话，我说知道了。我说经济，我说那么。太长不用了，我说咨询。
0: 对，所以咨询过了，您就跟对方呢诚恳的赔礼道歉。然后呢，该赔偿的赔偿就行了啊。好的，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我看到快手上有不少朋友也在关注着这个事儿，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通事故。这里边的一个特点就是肇事方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我们接下来想请教温律师的是，按照咱们相关法律的规定，16岁他是怎样的一个年龄的概念？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16岁呢，从民法典来说呢，他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16岁以上，像他这个孩子呢是在上学，就是典型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有的孩子呢比如说16岁以上，我不上学了，但是他在打工，而且呢，比如说在个小工厂工作，每个月挣的虽然是2000块钱，够自己花，这个就是以自己的 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这就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大部分孩子十六岁是没有的，像他这个孩子就是限制。既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你没有收入，那你造成了损失怎么办？由你的法定监护人，就是你的父母来承担。就比如说这次交通事故是一个典型的。

0: 侵权案件，既然是侵权案件，这个嫌疑人造成了损害，造成损害就需要来赔偿，那他的父母需要赔偿。好的，
1: 对，所以作为刚才咨询问题的陈先生，您就是最主要的赔偿主体啊。我看到快手上还有朋友说了，现在这些孩子们真是的，骑个电动车以为是飞车呢，能把人撞成这样，小腿上缝了十多针开放性的这种伤口啊。另外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交警那边说了，16岁是根本不允许骑这个电动车的，但是实际上大家也都想一想，在我们身边街道上或者小区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未成年人在骑着那个电动车，自家的也好，共享的也好，飞快的驶来驶去，确实是有的。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想请温律师结合道交法，针对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这一块给我们做些提示。温律师，
0: 对电动车呢，咱们都知道，就是说16岁的孩子呢，其实是可以骑电动车的，12岁的孩子呢是可以骑自行车上路，所以呢，16岁呢，但是他还是比较懵懂的状态，我建议呢，家长还是多予管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时速你一定放到符合法律规定的时速，比如说不超过多少迈，是这样的。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朋友说了啊，我想问一问，16岁骑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方有责任吗？他可能想问问，就是共享单车的这个品牌方平台有责任吗？
1: 对，16岁呢，他是这样的，他是不可以开机动车，但是可以骑共享单车，也就是新国标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他绝对不是机动车，是可以上路的，而且他是不需要驾驶证的。但是16岁的孩子，不管是16岁还是成年人，骑共享单车，共享单车如果是没有任何的过错，比如说人家的刹车，人家的这些各方面这个性能都是完好的，那共享单车方就没有任何责任，是这样的。
0: 对，而且共享单车方的话，这边肯定他是需要扫码去那个开车缴费的。那因为咱们道交法的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呢必须年满16周岁。我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孩子当时扫码骑行的时候有没有年满16周岁。如果他没有年满16周岁，用的是其他的亲人，比如说他姐姐的手机扫的共享单车，结果他骑上了，那问律师，这个实际上他本人承担的责任，包括他的家人是不是对此对于这个扫码骑行也要承担责任？那这时候平台方怎么做监管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平台方呢，你拿谁的手机，平台方他不可能说能查到你是多大了。那尤其那个成年人，尤其那个14、15的、16、17的孩子，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是20了还是多大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你家里人就要管控好成年人的手机，超过16岁以上的人的手机。那这时候你家里人没有管控好，跟共享单车方面，共享单车需要提供的责任就是保证车辆的正常性能，能正常行驶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平台方对于16岁的孩子骑这个电动车，如果用的是家人的手机扫码登记的，平台方无从监管，无法监管，所以对于这起事故不承担责任啊。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咱们连麦的朋友。
1: 好的，
0: 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方老师，我想
0: 你好
2: 咨询个养老社保问题。
0: 请讲。
2: 我准备停保呀，就是办一下那个停保，准备领那个失业金呀。这个期间用不用继续交那个养老还医疗了？
0: 温律师，这是个政策性的问题，我简单解答一下啊。
1: 好的，方华老师。
0: 对，您准备领那个失业保险金，在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间。

0: 那您的医疗保险费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所以你的职工医疗保险不用自己交了，失业保险基金为您代缴。这是第一，医疗保险。第二，养老保险不用办停保，养老保险该怎么交怎么交，这个还是自己缴纳。
1: 哦，就是现在就是累置了，累置了以后就是养老自己交，医疗不用交了。
0: 哎，那就接下来就涉及到的是你能不能领上失业保险金的问题了。如果是您主动离职的，你是领不上失业保险金的，因为失业保险金必须是什么，用人单位把您解雇了，或者说是劳动合同自然到期了。如果是你主动提的离职辞职，你是领不上失业保险金的。
1: 这个就是单位把我解雇了。
0: 哎，对，所以你这个表述一定要准确啊。
1: 对，
0: 你看你前面说你主动离职的，后面又说单位把咱们解雇了，到底是咋离开的呀？
1: 单位把咱们解雇了。
0: 哎，单位把咱们解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单位给咱们交过失业保险至少一年以上，你去查自己有失业保险账户的。
1: 对，我这个有了。
0: 对，第三呢，就是您的年龄仍然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现在属于失业状态，你就去申请办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在你领金期间，你的职工医疗保险不用自己交，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交。这个能听懂是吧？医疗保险保的是啥呀？医疗保险保的啥？
1: 医疗保的是，这个我还不懂了。医疗
0: 保的是看病，看病报销。哎，这个呢就不用自己交了，在领金期间失业保险基金代交。至于你那个养老保险，你不要办停保，领失业保险金不影响你自己交养老保险。
1: 哦，对对。哎，假如说我办了停保，有什么影响？
0: 你说养老保险啊？
1: 对。
0: 那你办了停保，那就这几年就没有连续缴费年限了，也没有这个资金账户入账户了，你最后退休的时候，你领的钱就少了。然后最后你退休的时候能不能交够那个最低缴费年限呀？您今年多大岁数呀？
1: 今年51。
0: 51，您已经交了多少年的养老保险了？
1: 交了13年的养老。
0: 13年了，那你没交够呢呀？
1: 我交够了，我意思是，把这点儿，那叫失业金领完以后继续交。
0: 我就跟您说，您领失业金跟您交养老保险不冲突。
1: 哦，对，对，就是啊，我领的自己在交是，就是还是虚的，一直接续的。
0: 你领的是失业金，你交的是养老保险，这是两个不同的险种，它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该领金领金，该交费交费。
1: 对对对。
0: 咱们说的养老保险啊啊。
1: 能省一部分医疗保险的那个费用。
0: 对，你省的是医疗保险的费用，你领金期间的职工医保由失业保险代交。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领完那个失业金了，再加上交医疗。
0: 对，那个你赶紧得接续起来，那不能中断。医疗保险不要断。
1: 就是我就算是，假如说4月份领完了，就4月份。赶紧再续是医疗保险。
0: 对，因为十月份、10月份的时候啊，咱们正处于医保的缴费期间呢。
1: 对。
0: 你要是10月份刚好正好领完了，你就10月份赶紧去当地的街道去核定自己呢下一个业务年度的缴费，看看到底从几月份开始交。
1: 哦，我明白了，我是这个月还交的了，下个月准备办，我还能单位说了，单位同意。
0: 哎，那你就看看你失业金能领多长时间吧。
1: 最长能领多少？我交了
0: 24个月。24个月。
1: 不管你交多少，最多领24个月。
0: 对，最多能领24个月。
1: 哦。
0: 说的是失业保险金啊，就是失业保险交的年限，可不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
1: 失业都是一直交的，都更了，一直都有。
0: 对，要是一直都交的，那就咱们算他是也是交了13年啊。
1: 对对对。
0: 那就是。
1: 13年应该。
0: 你基本上就可以，应该是能够足额领取的24个月。
1: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10年以上的就能领24个月了。所以在这2年当中，职工医保不用您交，但是职工养老，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就继续交上。
1: 哦，就是这段经济有点赚不开了。
0: 哦，那你要是赚不开了，那你就先停上2年也行。等到你领完了失业保险金以后，然后你又找上工作了，你再交那个社保，就是养老保险。
1: 哦，对，那个就是能接续，不影响啊。
0: 养老保险可以接续，养老保险可以接续，就是交到退休的时候交够最低年限就行。
1: 哦，
0: 所以你得算好了，您今年51，您肯定赶上那个延迟退休了，那个你的缴费年限，你的缴费年限就不是15年啊。
1: 应该是16、17年。
0: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所以你自己得算好了啊。
1: 不影响，现在51，停2年是53。
0: 嗯，还差7年。7年多呢，你肯定也赶上延退了。
1: 哦，对。
0: 嗯，
1: 应该差不多啊。
0: 对，我们的建议是养老保险，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不要停。你领失业保险不影响你自己再交养老保险啊。但是如果说是确实。咱们交不上，那就先暂时办个停保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嗯，再见。朋友们，大家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这个时段，我们正在为您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联系，在快手申请连麦，或者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温律师啊来为大家普法，咱们就来说一说校园里发生的一些伤害案件，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我来说一个典型的案子啊。最近呢，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呢，都是如东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在课间玩耍的时候呢，小佳就把小雨推倒了，导致小雨骨折。事发之后呢，老师就进行了紧急的处置，并且呢，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接下来呢，因为损失赔偿的问题没有协商成，小雨呢就把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和学校共同起诉到了法院。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如何审理的呢？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温律师请。
2: 对，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说是很多的案子中都会有这类型的案件。学校呢，在那个教室，学校在教室和校园内张贴学生的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等各种形式对学生进行了一个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而且小雨呢受伤以后，学校呢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经尽到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班中呢，小雨、小佳已经年满8周岁，而且呢，小雨的受伤呢，即小佳的推倒所致，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呢承担全部的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为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现实中呢，其实有很多这类型的案件。好的，
0: 对，是的，这类的案子在现实当中真的非常常见。我们和温律师做节目的过程中啊，就常会接到家长朋友咨询，校园里边上体育课呢，或者是课间活动的时候，孩子们互相打闹推搡，有时候也没个轻重的，然后摔倒了就骨折了。这时候呢，家长认为啊，学校一定有责任，于是先找学校。但实际上这里边啊，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一定要具体情况呀，具体分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校园伤害案件来作为一个由头，请温律师为我们做普法。好，在这之前啊，我再来看看快手上大家仍然在咨询一些问题啊。还有朋友在问，支付宝16岁可以用吗？支付宝这个咱们得
2: 不能
0: 是吗？
2: 啊，他必须18岁。
0: 对， 因为支付宝实际上它就相当于去银行开了个户，是不是呀？
2: 对，银行开户，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比如说16岁以上以自己的生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啊，它不是的，银行也是必须你够18岁，就跟考驾照，它必须18岁，才能考。
3: 就是，
0: 所以支付宝应该16岁是不能开户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如果就是拿的16岁以下的微信扫码骑车，而且还开了车扫成功了。这时候作为单车的品牌运营方有责任吗？文律师，这个应该是有这个以相应的监管的责任吧？文律师，
2: 他是怎么，方华老师，
0: 他想问，如果这个就是拿了16岁以下的孩子的手机扫了码骑车，车打开了能骑，这个作为单车的品牌运营方有责任吗？
2: 问题，你16岁以下的孩子是可以拿手机，那是家长给的，但是卡你肯定是家长的呀，因为16岁以下的孩子你去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你是开不了卡的呀，所以他这个说法是有瑕疵的。
0: 好，谢谢温律师的解答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想问，医保用人单位必须得给上吗？温律师，
2: 必须，医保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五险一金，就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在某个单位工作，五险一金。
0: 对，所以医疗保险是强制性的，用人单位必须得给咱们上医疗保险啊，
2: 必须。
0: 哎，所以这位朋友，这个是毋庸置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这些用人单位都必须得给咱们交啊。好，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啊，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在快手连麦就可以，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几个关键词，告诉我们你要连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自己点屏幕下方那个连麦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们的节目呢大概进行到10:25结束，所以现在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抓紧时间，要是连麦确实连不了，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你就打热线啊，热线电话是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温律师为我们普法，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实当中常见的校园伤害案件到底有哪些呢？温律师。
2: 对，校园伤害，校园呢经常有的案件呢啊，其实它有很多，在法律上来说呢，常见的校园伤害第一种就是校园设施藏着一定的隐患导致的人身损害，比如说楼梯、操场的器械等校园的设施，如果存在一个安全的漏洞，容易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人身伤害事故。像这个操场上的器械啊，这些都要经常检修，还有操场呢有这个整平整度也得经常的推整呀之类的修整，是这样的。第二类呢就是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伤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时间，学生呢互相追逐推搡玩笑打闹，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磕碰受伤，这也是现实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类校园伤害事件。那孩子毕竟小，他都想你动我一下我动你，尤其男孩子调皮很正常的。第三点就是体育活动中的意外致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时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风险，也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看护缺位，这时候造成的身体伤害。第四类是学生自身突发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害，部分学生可能根据存在一个自身的疾病，在校发病以后，如果老师未能及时察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者联系家长，错失了救助的时间，也可能会发生人身损害的后果。
0: 是的，所以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案件就刚才温律师说的这四类，现实当中啊我们会接到家长的咨询，对吧？这个小朋友们之间互相打闹，然后上体育课，然后突然自身突发疾病了，然后还有一些校园内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洒了水没有及时擦干滑倒了等等，像这些都是常见的，家长朋友应该都不陌生。那么发生这些伤害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处置，谁应该为此担责呢？稍后我们会请温律师继续介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手里边有几位申请连麦的朋友，还有咨询问题的朋友，我们来依次的看一下这些问题啊。 我看到有朋友说老师讲得很详细也很耐心，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几点开播呀？咱们的节目是工作日的上午9点开播，10点半结束。这位朋友

0: 问：老板听到仲裁就把公司注销了，该怎么办？温律师，
1: 注销了，那你就直接起诉股东。我恰恰觉得，就从我的经验来说，你公司你正有的时候，他公司正好没有钱，你不好执行。但是股东也就是个人，股东一般都是个人，然后呢，这时候他账上一般都有钱，好执行。所以注销了，我从我的经验来说，反正是好事，反而是，其实呢，好多的公司他是不懂，以为是，哎，我注销了，我这公司没了，你还怎么办？恰恰是注销了好执行。好的，从时间
0: 注销。是的，所以这位自由飞翔啊，因为相对来讲，程序进行到这一步就比较复杂了。如果你需要温律师进一步的指点，最好申请连麦，说说详细情况，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

0: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1: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

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